0: 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生活。
1: 我们一定会感谢他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造成任何破坏。
0: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2: 谢谢你特地过来，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她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笑>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
3: 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它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4: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0: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5: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3: 河谷吗？哦，对呀，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
5: 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笑>
6: 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来了，妈妈。
7: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啊，好了，妈妈。
6: 嘿，亚兹德，快点想。<笑>
7: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3: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被什么缠住了，救命！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皮医生，坚持住，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6: 坚持住，怎么坚持？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谢谢，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8: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9: 你抓我了，皮医生！我的小乖乖呀，有豹子！你去通知原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我更喜欢原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而我正有此意呢。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8: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3: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你们好啊，小点心们。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8: 你们来的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6: 别走山路了。
0: 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3: 但是你总是压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8: 快点走，快！
3: 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那些原羊是我的，狼。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原羊才可以。
0: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
3: 也无法标记路线，
0: 那么我们就得像原羊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3: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挡着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0: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0: 我知道了。
1: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1: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0: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1: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0: 好吧。
1: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0: 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长老，
3: 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长老。
2: 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4: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
2: 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医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7: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5: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6: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鹰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4: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3: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5: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豹子追上来了，
0: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接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2: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3: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1: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8: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1: 已经就绪了，走吧。
2: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9: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1: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2: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1: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哇，
3: 好开心啊！
1: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10: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4: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1: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1: 别提醒我这个。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事正在播出。
1: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
2: 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3: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4: 别哄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5: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4: 爸，医药厂。
6: 扶你爸躺下，来，轻点，轻点。
5: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7: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8: 你再说一遍，
7: 不要脸！
9: 哎，这是什么呀？
10: 这哪儿来的这个本子？
9: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8: 你们看了吗？
11: 好多字不认识。
8: 幸亏你不认识。
7: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10: 饭还是要吃的啊。
7: 有事儿说。
8: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7: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0: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7: 看见什么东西啊？
10: 你的吧？
12: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10: 快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放心，我就
12: 全当是
10: 不知道了。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2: 老何，谢谢啊。
1: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
2: 谢谢。
4: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咱虽然心里头还是老大不愿意，但是你说对，咱回去就下旨，让那些遗孀们自由改嫁。
1: 谢大帅。

0: 迹。父皇，将士们求您降恩，把最后的存粮拿出来，让兵勇们吃上一顿。
1: 父皇，我说过，再坚持十天。现在还剩下几天啊？
0: 还有三天。
1: 那么，就再坚持三天吧。
0: 遵旨。
2: 禀皇上，湖面上驶来一条船。

断粮已久，几近崩溃。上层的将军千总尚可靠鱼虾为食，但吃得直作呕。八总以下终日只有草茎芦根，聊以愁。

0: 走。
1: 当今天下，兵戈如海，烽火连天，草木不敌三秋，苍生转瞬即亡。有亮兄能净火五十，可谓高寿，足堪自豪。帝元璋盼兄福寿延年，延年福寿。但是，兄只此奄奄一息时，福从何来？寿又从何来呢？帝以为只有一条路，请兄举目北望，就是面前的水路。兄可率所有饥肠辘辘的汉军弟兄，倾城来归，于帝这里，米面粮饷、熟牛肥羊，都为列位准备妥当，来之可食，食之可安。如兄执迷不悟，有壮王跳墙之志，则再请兄举目北望，余地这里刀枪剑戟、铜锤铁棒，也为列位准备妥当。
2: 朱元璋，他多么得意呀！这等侮辱，千年未有。
1: 待使者。
3: 请回去禀告朱元璋，在下感谢他的受礼和贺函，且容在下稍作收拾，三天后，也就是十月初六吧，在下会带着所有的兵马、战船、器械归降吴王。
1: 啊！

0: 大帅找我，不用来了，来来来来，我请你吃早饭。那二胡给先生上饭。嗯，大帅，有请吃早饭的规矩吗？咱请你吃的是饭，不是请你吃规矩。
1: 那是，嗯，哎，师傅，怎么，不饿？

0: 见着这么大的魔，谁敢不饿呀？
1: 刘伯温啊，你这嘴可真叫刁。哎，跟你说，陈友谅可回信了，说三天之后率部归降，也就是十月初六，还说要把自己给绑起来跟咱负荆请罪。先生，您这降书写得好啊，把陈友谅的胆子都给写破了啊，咱乐得小半宿都没睡着觉啊。
0: 大帅，陈友谅有负荆请罪的传统啊，五年前他就是把自己绑起来跪在了徐寿辉的面前，其结果呢，徐老大掉了脑袋。
1: 你说他这是诈降？
2: 断然如此。啊，刚才大帅说陈友谅何时归降？
1: 十月初六。
2: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陈友谅以归降为名，举兵突围。
3: 先生，跟咱想的是一模一样啊！啊，嘿，你甭说哈，这个陈友谅啊，还真有点像咱啊，宁死不降。
0: 大帅是陈友谅的知心人吗？
1: 嗯，那先生，你会认为陈友谅从哪突围啊？
0: 南湖嘴。
1: 为什么？
0: 大帅，陈友谅从靖江口已经突围了三四次了，四次失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从那儿攻呢？只有一个解释，佯攻诱敌，就是把大帅的重兵都引到靖江口去，然后从南湖嘴突围。
1: 刘伯温，这事儿吧，咱想了小半宿才能想明白，你怎么一语就道破了呢？你可太厉害了。
0: 我又说漏嘴了。
1: 嗯，
0: 既然大帅想了小半宿，我怎么应该想大半宿啊？
1: 你呀、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啊，吃饭。嗯，
4: 今天是十月初五，明天才是十月初六，但是我们必须提前一天举兵突围，杀朱元璋一个措不及防。现在胡对过只是一群骄兵，朱元璋正等着受降呢，他正幻想着他的帝王大业，但是他万万想不到我陈友谅非但不降，还要龙出升天，纵横四海。兄弟们，如果你们一生中只有一天最为荣耀的话，那么就是今天。跟着我，生与死战，杀出重围。
5: 决一个杀出重围，决一个杀出重围。
6: 请父皇示下，那些个俘虏怎么处置？
4: 统统烧死。
7: 第二。
8: 啊！我说中了，我说中了，父王，你看我说中了，我说中了！
7: 肆意毁坏军中公务，找打的吧。不过，看你射中了，将功折罪，这顿板子免了啊！
8: 那宁伯寿的那匹韩逊马呢？
7: 归你了。
1: 你们都好好的看看，仔细的闻闻，陈友谅这头野兽正在烧咱们被俘的兄弟们呢。无论是汉军还是吴军，大伙都是人，都是苦出身，都曾经是义军兄弟。

0: 可如今呢，天下大乱，人心沦丧，战争已经把人逼成野兽了。你们自个儿说，咱应该把你们给怎么办？ 放你们回去，立刻放，全都放回去！不光把你们放回去，还要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打着饱嗝的给我回到那边去。徐达，
1: 在。
0: 去拿些酒肉面膜来，让这些兄弟们吃饱喝足了。
2: 遵命。
0: 回去给咱捎个话，就说那边啊，只有陈友谅是咱的死敌，其他的人都是咱朱元璋的兄弟，咱这儿有的是酒肉面馍等着你们回来吃的，欢迎你们来归。哎，怎么样？
3: 精彩之至啊！大帅，在下原本以为大帅能够饶过那些战俘，没想到大帅竟然把他们全部放还了。更没想到的是，大帅竟然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打着饱嗝离去。只要他们回去一嚷嚷，陈友谅必定是军心大乱。佩服，在下佩服死了！
0: 真的？
3: 真切。
0: 但是咱咋听着像奉承呢？
3: 大帅，不是奉承，断然不是啊！啊，
0: 不是就好。哎，其实啊，咱是最爱听先生的奉承话的，好听啊。但是这种话听多了，骨头会酥的。<笑>
3: 不对，
0: 大帅，怎么不对了？
3: 咱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到底是哪儿不对劲？死活也想不起来。刚才突然想明白了，
0: 陈友谅现在已然举兵，他要冲出去。
3: 大帅，赶紧增兵南湖嘴呀！
0: 陈友谅既不会去荆江口，也不会去南湖嘴，他是冲咱来的，他要跟咱拼命。
3: 大帅，您怎么知道的？
0: 咱要是身处这种绝境， 咱也会跟他一样干，咱绝不逃命，咱也会拼命。你看，陈友谅在荆江口装神弄鬼的，为什么？就是为了引起咱们的注意，误导咱们，因为他会从南湖嘴突围。等咱把军力全都布置好以后，他却哪儿都不去，他直接冲咱来了，要跟咱朱元璋拼命。哼哼，这件事儿，那天晚上我想了半宿，终于是想透了，可就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举兵，走。
3: 快！这位大帅啊，嗅觉之敏，心智之奇，真是古今罕见呐！将来他要是做了君王，真令人心寒呐！
4: 起来，龙王庙！父皇，十万，那是朱元璋大营啊！<笑>知道，我不但知道那是他的大营，我还能断定，龙王庙就是朱元璋的帅府。您不是说过？
5: 我们要从南湖嘴突围吗？为此，您还把朱元璋的兵马都骗到荆江口去了。<笑>你不了解朱元璋，我的诱敌之计，朱元璋肯定能看破。所以，他不但会在荆江口布下军力，而且会在南湖嘴布下重兵，以防不测。

0: 但他万万想不到，南湖嘴也是我的诱敌之计呀！当他的两只拳头统统伸出去以后，胸膛就敞开了。现在朱元璋的大营是一片空虚，我们正好一箭穿心。一箭穿心，一箭穿心。
1: 前方发现一条敌船，陛下，是朱元璋的帅船呐！
2: 父皇，朱元璋中计了，他把兵力全都调到锦江口去了。
0: 冲上去，活捉朱元璋，冲出重围！
3: 前方朱元璋，
4: 朱元璋，
0: 兄弟们，只剩下他自己一条船了。
5: 哼，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0: 在，让我在这儿恭候大人。
1: 他人呢？
0: 大帅托我给您留句话。
1: 什么话？
0: 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大帅还留了样东西给您。
1: 什么东西？

0: 大帅，这尊金塔五年来日日夜夜跟着陈友谅，走哪儿带哪儿，片刻不离啊。
1: 陈友谅啊，活生生被这个烂东西给害死了。
0: 大帅，如今斗转星移，天意将这把金塔又留给了大帅，陈友谅做不得，大帅当能做得。 咱才不做这破东西呢，死硬死硬的不舒服。难道大帅不想君临天下了吗？当然想。不过这人呐，他要是皇上，就算是坐在一块木头疙瘩上，那他也是，要不是皇上，就是坐在一座金山上，也是目猴而冠。一抬起身子，天下人都能看到他的猴屁股。

0: 精彩，精彩！大帅，绝非是奉承，的确是精彩之至。
1: 一会儿叫人把他给容了，充军饷当军费，实在。
0: 照办。
2: 大帅，
3: 罪徒陈礼，拜见吴王。
1: 你就是那位太子吧？
4: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啊，五年前，你爹陈友谅也是把自己给绑了，跪在雪地里向徐老大请罪，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3: 罪徒知道。列父后来把徐寿辉杀了，还夺了他的兵马。
1: 你怎么把自己的父亲叫做列父呢？哎，你可是他的儿子呀！
3: 呸！禀吴王陛下，罪徒持有这样的列父，他残忍无道，凶狠寡情，杀了好些个部将。哦，对了，他还生生的烧死了陛下的战俘，罪徒怎么劝也劝不住啊！列父，真是，他真是个禽兽啊！
1: 住口！陈友谅是条好汉子，我看你才是个禽兽呢！为了活命，竟然辱骂自己的爹！
3: 啊！陛下饶命啊！求陛下饶我一命吧！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还不到十七岁啊！
1: 你这个东西值得杀吗？
3: 陛下，不杀我！
1: 不杀，非但不杀，咱还要委派你一个美差。
3: 臣礼，奉吴王命，参见陛下。
5: 臣礼，陈友谅也有个太子，叫臣礼吧？
3: 就是在下。
5: 你怎么给朱元璋当信使了？
3: 禀陛下，当信使总比当鬼魂好。
6: 那你父亲陈友谅呢？
3: 死了。
6: 那六十万大军呢？
3: 都在。
6: 在哪儿？
3: 在吴王家下。
6: 我明白了，朱元璋是让你来给我现身说法，来展示他的恩威。
3: 吴王有信，令在下无承陛下。

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陈友谅，

0: 中书省左丞相、兼兵部尚书、武营殿大学士、征南大元帅脱脱铁木儿拜见圣使。
1: 起来吧，把脱脱就行了，嚷了那么一大串，震死我了。

0: 留这儿吧。多多啊，剿贼剿的怎么样了？
1: 属下已经布置了3路大军，一路直指中原，钳制陈友谅的探路，2路渡江南下，剿灭朱元璋，之后再转向东南，横扫张士诚。
0: 还缺什么不？
1: 属下急缺粮饷。恩公啊，您来可是太好了，烦您跟皇上说说，赶紧批给我500万两银子，300万粮草。只要粮饷一到，我即可发兵。
0: 都督啊，皇上叫我跟你捎话来了，叫你火速征集。我瞧瞧。征集100年巨木、泰山石材、江南瓷器、绸缎、绣女，呈上大都。
1: 恩公啊，到底怎么回事？
0: 皇上大位未定，朝廷实际上还是太后在主政。明年就是太后70的万寿了，皇上要大造楼阁亭台，为太后贺寿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君不君国不国的？就算皇上糊涂，王公大臣不知危亡吗？他们为何不见？
0: 你以为就你知道危亡？那糊涂。实话告诉你，那些王公大臣比你更知危亡，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大元已经不行了，他们早把家眷财产移到上都去了。
1: 完了，完了，主昏臣庸，荒淫无道。
2: 托托帖木儿这位元末最为忠诚干练的宰相，不久后就死于朝廷内争当中。至此，元朝实际上已经崩溃。

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后，又经过周密的准备，于公元1365年挥师进攻张士诚，历时2年多，至公元1367年9月攻陷平江。

0: 这是什么宝贝了？
1: 管你去呢，战事未完，你就开始搜刮起金银珠宝来了。哎，
2: 这个是稀世之宝啊！
1: 咱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
3: 看看看看！哎，哎，哟，这还活着呢。

0: 哎，这就好。哎，世成兄啊，咱早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咱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啊，咱跟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的时候，你为何不攻我呀？如果那时候你发兵金陵的话，攻我后院，那咱是必败无疑呀。你跟陈友谅呢，一个是拥兵最多，一个是粮饷最富，你们俩都比咱强啊。哎，两年前咱一直犹豫啊，先攻你俩哪一个？如果先攻你呢？哎，那陈友谅肯定会攻取咱的金陵，为何呀？因为他志比天高，骄悍无比。如果咱要先攻陈友谅呢，你就未必攻取金陵了，为何呀？因为你志气小，安于守城。哎，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听咱把话讲完。啊，咱听说你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和那些老乳们吟诗作赋，饮酒作乐，对吧？哎，还有你那个采莲舟，啊，全都用金丝檀木打造而成的，哎，比员工的都奢侈啊。咱听说这些呀，咱呢就对你放心了。
1: 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是吴王，我也是吴王。
2: 只是太阳照儿不照我呀。
0: 世成啊，咱可给过你机会啊，你不肯降啊。再说了，您现在国破家亡的，作为一个君主，好像你应该殉国呀。啊，你怎么活过来了呢？这多没面子啊。
3: 就是，
0: 如果那时候你要自杀了，咱肯定给你修一座大大的陵墓。
3: 我自尽了，脚锁被火烧断了，我掉下来了。
0: 好，咱呢给你根结实的绳子，来呀，取弓箭来。
4: 是，取弓箭来。
3: 谢谢。
5: 当天，一代枭雄吴王张士诚死于朱元璋赏赐的一根弓弦上。
6: 辽中城紧急搜捕车一到，
7: 苏州命令举万兵书求见吴王。
8: 万金算啥？我这十万火急。
9: 哎，老兄，我这是李相国的橙子，
8: 我这刘中长的紧急文书，到后边刻不容缓。
9: 十万火急，
0: 吵什么？都带进来吧。
10: 说吧，什么事？
11: 李相国宋城上九府县令官使任免令，立等吴王批复。
12: 李吴王，这是忠诚大人申请办学的奏折。另外，这是忠诚大人逆罢北伐檄文，请吴王阅览。
10: 啊，回去传话，让李先生审阅一下刘先生的北伐檄文，让刘先生审阅一下李先生的任免令，啊，都要拿出意见来，一个时辰之后到咱这儿来议事。下去。
12: 遵命。
13: 二位请。
14: 二胡啊，外面热闹吧？
15: 大王，末将把喉咙都快喊破了，这裴孝廉把这腮帮子都快笑掉了。哎呦，这鄱阳湖决战那会儿，末将也没这么利用啊。
14: 行了，

1: 这个月不能诉苦了，以后苦日子还长着呢。啊，
2: 大王，末将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顶不住啊。这那挺得赶紧添人手。
1: 没人给你，去去去，外头给我顶着去。
2: 大王，哎。
3: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华居内以至四海，漫漫三千年矣。原以北狄入主中原，致使纲常废坏，礼仪沦丧，君臣懈乱，兄弟相震。苍生如处水火，世子痛断肝肠。元璋乃怀幼布衣，承天道而举王师，居金陵行胜之地，控长江天堑之险，东临沧海，西抵巴楚，南收闽越湖湘汉淮，坐地千里，带甲百万，恩威所至，民安食足，兵精，为北方半壁奄奄一息。至此，元璋再举王师，奉天讨袁，务使天下一统，乾坤再造。
1: 刘先生这篇奉天讨袁檄文，大家觉得如何呀？
4: 字字千钧，气吞霄汉，听了浑身是劲儿啊！
5: 好，好啊！
6: 刘先生一支笔，横扫三军嘛！啊，
7: 气势尚可。这个举兵北伐之意嘛，似乎可以再强化一些。
1: 刘先生，你这恩威所至后面是什么？
3: 恩威所至，民安食足，兵精。
1: 说得太满了吧？能否加三个字？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
3: 恩威所至，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太好了，大帅这三个稍字加上去，反而更显出王者的风范。请听，恩威所至，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既虚怀若谷，又壮如泰山，真是太好了。
7: 君王毕竟是君王，这三个骚字啊，就绝非臣下所能言呐。
1: 我们已经完成了北伐的一切准备，就等着举兵了。咱的意思是，徐达任讨袁大元帅，常遇春任副帅，率领铁骑五万，步军三十万，直捣大都，务要一击而定天下。
5: 遵旨。
1: 三殿四弟，此次北伐，你们不光统领着铁骑，还要给我带上六大铁律。燕晋劫取民财，燕晋淫人妻女，燕晋擅入书院宗祠，严禁损坏皇陵祖庙，严禁滥杀俘虏。不管他是胡是汉，严禁擅征民夫。这六大铁律，如有谁敢犯，力斩无赦。
5: 太严厉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没这么严厉过呢。
8: 少尉啊，北伐需要大刀阔斧。将士们如果顾虑太多，就不敢放手杀敌了。
5: 是啊，
1: 此次征战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是一方诸侯，是地方军，而这次我们是王者之师。你们千里北伐，纵横十几个省，沿途的百姓，特别是北方的老百姓，能够从将士们的身上看到以后王朝是什么样子。他们祖祖辈辈都讲究个眼见为实，所以你们的一举一动、一刀一枪都影响了人心向背。

0: 定了，这六大铁律绝不含糊。咱宁肯多牺牲些将士，也绝不能影响到王师之风范。
1: 先生有话别闷着，说。徐帅，常帅，请容在下直言。其实元廷早该亡了，他们之所以苟延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北枭雄们争斗不止，称王称霸，这样，不但使早该灭亡的元廷屡败而不死，虽死而不僵。 还把我们义军的名声给搞脏了，搞坏了。所以，大帅这六条铁律如能贯彻，定能一洗前尘，重振我义军的光辉呀！
0: 说得好。
2: 遵命。
0: 三位大帅，先回都督府吧。两位先生且留下，回头去书房议事。嗯。

0: 你说你想要啥？啊，大哥，咱就一个要求，你非答应不可，不然咱宁肯不挂帅。
1: 好，你说吧。你先答应下来。好，答应你。
0: 你早该称帝了，这回在我和四弟率军出征前，你先登基称帝，这样一来，北伐的声威也就更壮了。称帝，伯纳。
2: 这个事我酝酿多日，苦思且不能定，就等着你一言而断了啊！
3: 哎呀，单长兄这话把我压死了。<笑>
2: 据我所知，这几个月明里暗里有多人向上尉劝进，劝他早日建国开元称帝。
3: 好，意料中的事。
4: 大帅称帝是铁板钉钉，你就是不劝，他也会做。可我犹豫的是，我该不该向大帅劝进？
3: 应该，完全应该。真的应该？当然是真的。何况，在下还听到了一些极不严肃的传言，
4: 说什么？哦，对了。 说李相国已经把龙袍和皇冠都替大帅早早的准备好了，怎么，单长兄没听说？这，为大帅准备登基用物，那是我职责所在。至于我该不该向大帅劝进，这是另一回事。
3: 对对对，在下觉着，两回事都应该，完全应该。
4: 真的。
3: 真切。既然如此，劝进就不能轻率了。我想，还是让百官们共同向大帅劝进。百官劝进，对呀，有李相国统领百官向陛下劝进，这才上合天道，下合古礼啊。
4: 哎呀，你瞧我愚成什么样子了，竟然把宰相领衔百官劝进的古规矩都给忘了。
5: 单长虽然年长几岁，却并不是宰相，还是请伯温兄领衔吧。
3: 单长兄乃王府大都事，首辅大臣，相尊相国，领衔劝进之罪。

0: 非擅长兄不可，伯温只能尽随其好。真的？哎呀，擅长兄，你干嘛老是真的真的？我在你面前何时说过假话？假话嘛，暂时没有。可要命的是，听伯温兄说话，总觉得让人是真假难辨。
1: 冤冤冤冤冤！擅长兄这话既把我压死了，也把我给冤死了。
2: 能让阁下喊冤，那真是令人愉快了。
1: 伯温呐，在，我们得有点心理准备。
3: 大哥，多年来，你对称帝这事儿总是一推再推。以前吧，咱理解，你是怕树大招风，被天下一军侧目。 但是现在，你不能再推了，因为只要发兵北伐，元廷是必败无疑，而天下又不可一日无君，是不是？再一个，弟兄们心急火燎的，都盼着开国呢。
4: 弟兄们之所以心急火燎的憋不住，都想争当开国元勋、王公宰相。称帝这事儿，皇上不急。 将相们急啊！
1: 哥，这难道不应该吗？
4: 应该，完全应该。但你为啥不替咱想想呢？一旦咱称了帝，就得大行册封。上百位战功卓绝的将军，谁不想争当一个什么公爵侯爵的？他们之间肯定要互相攀比，争位争功争荣。你让咱咋摆平吗？
1: 别人不说，就说你虚答啊！想封个啥爵位啊？
4: 我你说不出口了吧？啊，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汤和这些国家之栋梁，封个啥官衔啊？
1: 这事儿别问我，咱们不沾这是非。
4: 啊，你也知道这里头不光是满堂欢喜，也有是是非非啊。太原称帝之事，值一些吧。
1: 是一些好，是一些妥当。走走走，走吧你！这什么乱？哎哎，哥，咱还有件事儿。
3: 你可说呢，就一件事儿。
1: 咱又想起一件来嘛。说吧。
3: 哥，你当上皇上，别人封啥咱不管，但你得让嫂子当皇后。 做正宫娘娘，你操这心干嘛呀？咱知道，王府后宫有好几个女人，她们都比嫂子年轻漂亮。你一旦当了皇上，这妃那妃，只怕会更多。但是，天底下没有任何女人比咱嫂子更贤良。
5: 你估计尚未与我们商议何事啊？在
6: 下还是不估计的好。一，国号；二，国都；三，继位诏书。不愧为相国呀！
5: 掌上有乾坤呐！国号取何名？二位有何定论呢？关于国号，在下与伯温所见完全一致。新王朝的国号为大明，其一者称明教极大，小明王为宗；二者明乃日月二字相合，称天道而定乾。

0: 乾坤，三者，大明之大，天下无双；大明之名，万古不灭。
1: 其次，大明二字，点出《大阿弥陀经》，佛言其光明所照，仰无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2: 大明，这名字起得好。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掷地有声，想一想滋味无穷。嗯，好，国都呢？你们二位有何斟酌？
0: 在下仍主张定都应天府，理由是金陵城依中山临长江，虎踞龙盘，天下行胜，立为国都，定然国运永恒。此外，江南数省皆为鱼米之乡，定都与金陵便于统一全国经济。其三，上位的文臣武将都为淮西子弟，他们都希望定都与应天，文武之心不可不虑啊。
2: 嗯，
1: 在下以为应天府可暂定为国都，但不宜久长。历代以来，应天府宫阙城池千俗无常，城隍敦嵌，屡经开挖填塞，坑洼沼穴满目皆是，因而地脉泄尽，王气难收。六朝以来，凡定都于此者，西王朝均偏安一隅，继而湮灭消亡。此外，千百年来威胁中华的胡马蛮夷多出自于北部边疆，凡圣朝盛世立都，当以戍边制敌为第一要。
2: 咱是这么觉得的，应天暂时定为国都，等天下平定以后，再从汴梁和大都两城之中择一城为新都，而应天降为陪都，实行南北两京制。
1: 妥当，
0: 妥当。
2: 此事就咱仨人心里有数，万不可泄。
3: 遵命。
2: 啊，这个呢，就是宋濂给咱起草的登基诏书，咱看了之后啊，都快认不得自个儿了。它上面写道：“朱元璋乃是蛰伏千年的真龙天子，咱娘呢，孕中便见得霞光满天，咱在诞生的那一刻，更是天降红泥，还有青鸟白虎相护。咱娘携子在大河之中洗浴之时，上游飘下来五色的彩带，取之果身，整个大河立刻变得红光灿烂。”哎呀，咱这朱重八呀，在宋先生的生花妙笔之间，已然不是人了，是个神。
0: 上尉啊，在下以为宋先生所言无甚不妥，天子嘛，就是人间的神灵。
1: 即使大帅自己以为不是，也要让百姓们以为是。如没有神灵供百姓们叩拜，那也不成人间了。
2: 您二位觉得妥？
1: 妥当了。
2: 可咱并不喜欢，咱觉得这东西太像戏文，虚得很。此诏书就该直言，咱是致贫出身，家无片瓦，身无完衣。但爹娘死的时候连一口米汤都喝不上，咱哥是脱下自己的衣裳给咱娘裹的脚，两尾芦席给咱爹娘下的葬。
0: 上尉啊，这些痛苦军迫之事说出来怕会玷污天子龙威啊。
2: 但是天下百姓听到了此事，会不会觉得亲切无比呢？他们会知道朱元璋此人原来是一个从土坷垒里拱出来的泥腿子皇上，此人了不起，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如此一来，百姓们就会觉得咱更亲切、更尽心，甚至更畏惧。出身贫寒却取得了天下，此事非但不愁。

0: 朕觉得最为荣光。
1: 大帅所言真是超凡脱俗，出神入化呀！古今皇帝的登基诏书盖无出其有。
0: 好啊，既然如此，就劳烦先生为咱再撰写一份吧。

0: 传千古啊。
1: 哦，对了，新朝的立法典章制定如何了？
2: 从三月以来，吕敞就领着一群饱学硕儒在太史院忙得兴致高昂，但凡朝廷所必备的礼法典章、黄历、钟磬、音律、乐舞、服饰，样样都在拟定之中，不日就会呈上，请上位裁定。
1: 三小就说过，吕敞啊是个能人，肚子里就是百宝箱啊。
0: 大帅，吕先生之能，正是我等之不能。嗯，
2: 还有，皇宫正殿奉天殿，在胡文雍亲自督理下，日夜赶工，已经初具规模了。
1: 胡文雍也是个大能人，一会儿啊，咱们瞧瞧他去。
3: 恭喜胡文雍大获圣宠啊！看来，素乳宋濂不过是生花妙笔，而刘先生却是巨笔如传，当朝第一呀、啊。
0: 在下何能啊？全仰仗大帅点铁成金嘛。对了，刚才在大帅进门之前，单长兄闭着眼睛说了三件事：国号、国都、继位诏书。大帅一进门，还真就商量了这三件事，好像是听见了单长兄的吩咐。哎，令人惭愧啊！单长兄闭着眼睛说出的话，伯温睁眼都说不出。
3: 伯温兄啊，你不光鄙视当朝第一，你这张嘴啊也是当朝无二，刁绝。
0: 单长兄，哎，这几天大帅把开国必备的事情该说的都说，可有一件事却只字未提。
3: 何事？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8: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9: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0: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9: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制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8: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9: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

0: 体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

0: 屏障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胡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
0: 哎，
2: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 那心有邪在两肘，那

0: 体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浮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

0: 屏障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胡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
0: 哎，
2: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尊，我身人背，谓之廉。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0: 那声音的底色还是沉稳厚重的一个美籍演员，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美籍区分，
2: 还有时代的，
3: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2: 到这块儿他有一个变化，那么他就
0: 回溯一下，能够从延安到个西柏坡，
4: 戴维·克鲁克。与伊莎白·克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5: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6: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5: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6: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5: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6: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7: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8: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0: 滁州的那位。
1: 天哪，小明王，我倒把他给忘了。
2: 大帅可没忘，任长兄，
0: 这十几年来大帅一直奉小明王为天下共主，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岂不是应该立小明王为帝？
3: 是啊，一旦开国称帝了，小明王如何处？

0: 上尉末将奉诏拜见。
1: 大虎啊，这些年咱待你咋样啊？
2: 好啊，上尉待咱的恩典，那是天高地厚。
1: 开国之后，你想封个啥爵位啊？
2: 没想过。
1: 想，现在马上想。
2: 我是执政16年跟随

0: 上位的，算下来血战也有几十场了。要是行，盼望能封个将军。
1: 好啊，对于你不用等到开国了，咱现在就封你为虎威上将军，封忠义侯。
2: 谢上尉。
1: 起来，大虎，过段时间我就让中书省马上拟旨啊。不过在之前，你要替我办件差事，一定要办妥了。
2: 上尉吩咐吧，末将就是粉身碎骨，也会把差事办理妥当。
1: 你带些护卫，星夜赶往滁州，把小明王给我接到金陵城来安置好。至于以后的事儿，会有人给你交代的。
0: 就这点差事啊？
1: 就这。
2: 遵命。

0: 这儿的宫墙颜色太浅了，重新再刷一遍。啊，不，要连刷三遍。
1: 遵命。
0: 回来，三天后必须交工。
1: 这个
0: 听见没有？
1: 听见。
0: 去。

0: 上尉。
1: 哎，没事没事，来，胡文庸啊。
0: 属下正在日夜赶造奉天殿，绝耽误不了开国大典的日子。
1: 这开国大典的日子咱都不清楚，你就清楚了？
0: 属下食言了，这是属下妄加估计。新朝开国八成是在新年正月打头那几日，日子吉祥，属下就是按照这个日子赶造奉天殿的。
1: 就算你说的那几天，离现在就只剩下三个月了，来得及吗？
0: 属下愿以头颅担保，万无一失。
1: 好，好啊！哎，到那边看看。开国之初，民物匮乏，修建宫殿一定要万事从简。可是咱经过奉天殿的时候，却看见一块九尺长的玉石，这是怎么回事啊？哦，
0: 禀上尉，那块玉料极为难得，属下已经令能工巧匠打造一块九龙壁，预备镶嵌在奉天殿的台阶上。
1: 咱可是下过严旨了。
0: 禀上尉，属下接到懿旨时，那块玉料已经开采完毕，装船起运了。如期而不用，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费。再者，属下认为，奉天门既是宫门又是国门，应当庄严辉煌，天威昭然。大典那天，文武百官、中外使节都将循奉天门入朝。当他们经过九龙壁两旁时，定能感受到中华古国之深远，新朝开元之天威呀！
1: 抗旨是要掉脑袋的。
0: 为朕新朝天威，属下就是掉了头颅，值。
1: 说得不错。这方砖多少钱啊？
0: 均价36铜钱一方。
1: 36铜钱？哎呀，这一方砖够一个普通百姓吃半拉多月的。哎，这砖上怎么还砌有人名和年月啊？
0: 禀上尉，开工之初，各地上交的城砖或有缺损，或已次充好。属下以为，铸造工程乃百年大计，万不可马虎，于是属下定了个规矩，责成各地窑厂每烧铸一块城砖，砖面上必须砌上砖匠的姓名、籍贯、年月及验砖者的官职所在。如此一来，任何一块城砖出了问题，便可层层查下去，从上到下，谁也脱不了责任。

0: 自从立了这个规矩，各地上交的城砖都呈上品了。好规矩啊！
1: 拿来，
2: 哎呦，为官者做一件好事容易，可是立条好规矩那就太不易了。
0: 手下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城墙要是开裂了，咱们当法则法，该杀则杀，谁也逃不掉。城墙要是千年常在的话，那他们的名字不也在城头上光照日月？
3: 万古长存嘛。嗯，好规矩。二胡，
4: 在。
3: 传令中书省，把胡文庸所立的造砖器名的规矩一直要延续下去，无论是各省州府县都要照办。就是咱死后，后世之君也必须要延续此法。
4: 遵旨，
0: 去吧。
4: 谢少尉。
5: 哎，咱们去御花园看看啊。
0: 真不行啊！啊，文庸啊，哎，你辟个地方给夫人当菜园子。上尉说什么？
6: 咱说呀，辟个地方给夫人弄个菜园子，要不然他日后哪种菜？
0: 禀上尉，历朝历代岂有在御花园里开菜园子的规矩？这有损于天子尊贵呀！再者，受属下斗胆，大典之后，夫人就是正宫娘娘，母仪天下。
6: 种什么菜呀、啊，属下万死不敢从命。
3: 文庸啊，确实是一个忠直敢言之人呐，甚至以命抗旨啊。咱喜欢你这个性子，不过咱也得提醒你一句：抗旨啊，不能一抗再抗啊。听好了，花园竣工之后，如果没有菜园子，咱呢只好把你给活埋、沤肥了。
6: 上尉恕罪，属下明白了。
3: 明白就好，起来吧。明白。哎，你还记得小明王吗？
4: 记得。啊，
3: 大虎马上就要去滁州接明王回来，参加开国大典，咱有难言之隐呐。
4: 属下明白。
3: 有些话咱不好跟大虎直接说，总想找一个可靠之人。
4: 皇上，
3: 属下自认为是个妥当人。那好，那就由你去送大虎啊！记着，不好说的话，出城之后再说。
4: 遵旨。
3: 嗯。哎，这块地方不错嘛。
6: 文庸，
4: 哎，
6: 过来，
4: 哎。

0: 头大烧饼啊，吃完了烧饼再上朝廷，哎呦呦呵呵上朝廷，朝廷搁着个大烧饼，吃他娘喝他娘，吃完了太阳就出来哟，哎呦呵呵出来哟，太阳出来暖阳。
1: 得意吧？
0: 得意，当然得意了。哎，咱不得意谁得意啊？啊，
1: 放行了吗？
0: 啊，放了。哎，那是不可能的。
1: 这还差不多。要当皇上了，得意不能忘形。累了吧？
0: 哎呀，能不累吗？哎呦，从这白天一睁眼啊，到现在，咱就没停过。哎呀，比打陈友谅那会儿还累呢。啊，
1: 至于吗？
0: 你想啊，开朝在即，事无巨细，什么外朝内廷、文武百官、天上地上，多少事都得让咱操心呢。好不容易熬到了要回家吧，还被这个吕产给瞪着了，非要试妆。
1: 你又不演戏，你试什么妆啊？哎，
0: 皇帝的龙妆啊！哎，你可没看到啊？哎，整个金灿灿的，好看极了。从天灵盖一直铺到脚后跟，什么珍珠冕啊，双龙佩啊，玉。

0: 带丝环呐、十几样的，样样都做得十分讲究。特别是咱那个金玉皇冠，两斤来重了，压得咱的这眼睛直往外凸。哎呀，妹子，这皇上还没当上呢，烦心事儿啊，一桩接一桩的，真是苦不堪言呐。
1: 刘伯温不是早说过吗？就是你当了皇上，苦难也不会结束的。
0: 嗯，您多看得开啊，明天呀、就轮到你试妆了，谁让你是皇后娘娘了呢？哎，妹子，妹子，咱呐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宝贝啊？
2: 菜园子。哎，咱呐让胡文庸在御花园开了一块地当菜园子，没事儿就到那儿溜达去。
1: 我要菜园子干嘛呀？我没事干嘛非到那儿转悠去啊？
0: 你不是喜欢种菜，什么种瓜种豆的吗？
1: 那是以前，是叫你这个穷大帅给逼的。我不栽点种点成吗？开国以后就有了朝廷，外朝归你管，内廷归我管，我要干的事儿多了，没工夫上菜园子。
0: 妹子，咱跟你说清楚，历朝历代有个规矩，内廷不得干政。
1: 好你个朱重八，打天下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说啊？那时候你又叫我管兵器制作，又叫我管柴米油盐，还有什么内政司、孤老院、医药房，你什么事都拽上我，巴不得我天天给你干政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嘛。
1: 还有，你带着18个兄弟打定远的时候，谁留在濠州城当人质来的？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我生孩子那会儿你在哪儿呢？哦，现在你当上了皇上，脑袋上扣个大金冠子了，你倒给了我一个菜园子，有良心吗你？
0: 咱今儿不吵架了，咱实在是太累了，改天咱们再商量。
1: 不成，我非得说明白了不可，这事儿关系到我后半辈子，要不然我这后半辈子全得跟那菜园子里转悠。
0: 那你说怎么着？
1: 我说了，外朝归你，内廷归我，包括所有皇子的教养、皇媳的选配，所有内廷官吏的赏罚录用，全得我说了算。还有皇亲方面的事情，你也得先问过我再下旨。其他方面的事儿，你等我想好了再说吧。
2: 妹子，你听咱说啊，这内廷不得干政啊，是关系治国长久的大事儿。再说了，这规矩也不是咱开的头，是不是？它是从三皇五帝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呢是千古不变、万古不改的事儿。你这一个皇上先问了你，再去下旨，你那不是皇后，那是皇上他娘，那是皇太后。顺便说一声啊，咱娘早就死了啊。
1: 你甭拿规矩吓唬我。我想明白了，开国之后，咱俩之间得先立个章程，定个规矩。你想安心治天下，先得家里保太平，是吧？
0: 啊，你说说你的意见。
1: 开国以后啊，你只管下旨，我呢绝不反驳。朝廷上下的事务，但凡你在场面上说过的，我是绝对维护你的龙威，绝对遵行你的圣旨。可只要一旦进了这个家门，我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想问什么就能问什么，你不许用假话诓我，更不许你仗势欺人。反正啊，在外面咱俩同职一词，内廷不得干政，回到家里你就是朱重八，我还是你妹子，咱俩无话不能说，无事不能谈，偏就没那朝廷规矩。
0: 哎呦，妹子，你知道吗？你这叫欺君。哎，咱堂堂的一个皇上，成了外当家的，你倒成了内当家的，
1: 这叫内外有别，成不成吧？
0: 成，不但成，我觉得这规矩还挺聪明。
1: 定了？
0: 定了。哎，不过咱说好了啊，这规矩只适用于咱俩，往后君主万不能学。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开国夫妻嘛，别人比不了。
0: 咱只听说过开国之君的，没听说过开国夫妻。
1: 打我这就有了。累不累啊？啊，
0: 早就累了。
1: 要不要帮你捶捶背、松松肩呢？
0: 那感情好。

0: 倩儿，
1: 碧仙，
0: 你咋回来的？啥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夫人派人把我接回来的。

崇巴，没人比我更了解你。即使我不把他接回来，你心里也撂不下他。与其那样，不如我把他还给你。古往今来的皇上，没有一个是好丈夫。我只盼望你能成为一位明君。如果真成的话，那你也就不会被一张玉榻迷住心窍了。

0: 谁在那儿啊？夫人，是二虎啊！你站这儿干嘛？
1: 末将在守护大王。

0: 夫人，这么晚了，您还没歇息呢？
1: 我睡不着，出来走走，顺便过来告诉你个事儿。
0: 请夫人吩咐。
1: 你的倩姐姐今天晚上怕是不回来睡了。不但如此，明后天她也许还要搬到后宫居住，比你这儿可宽敞多了。
0: 奴婢明白了，姐姐真是好福气，谢夫人照应姐姐。
1: 玉儿，你羡慕她吗？
0: 我不羡慕，真的。
1: 我刚才看见二虎在外面，他是在等你吧？喜欢二虎吗？
0: 我说不清楚。夫人，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花荣。
1: 你心里边一直在怀念着花荣，我懂了。
0: 夫人恕罪，有句话我早就想问您了。为什么要把我姐送给大王呢？您那么爱大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大王他是您的呀。
1: 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玉儿，我也说不清楚。二虎在外面等你，去吧。

0: 不，我陪夫人。
1: 听话，现在就去。
0: 那您呢？
1: 你不用管我。

吾皇陛下发布奉天讨袁诏，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华居内以至四海，漫漫三千年矣。东临沧海，西抵巴蜀，南收闽越，湖湘汉淮，坐地千里，带甲百万，恩威所至，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为北方半壁奄奄一息。值此，袁章再举王师奉天讨袁。

0: 胡大人，您在这干嘛？下
1: 官等候在此，为上将军送行。
0: 这出城时，中书省已经送过了。送过了也可以一送再送嘛。上将军，请。 上将军，请。陈年花雕，多谢胡大人。敢问您单独候在这儿，是不是要有什么交代呀？你想过没有？大帅一旦做了皇上，小明王如何处置？难道要二主并立吗？ 就算是二主可以并立，但小明王却一直号称天下御金共主，其尊贵在大帅之上啊！不错，胡将军，说白了，小明王这个王旗，如今已成累赘了。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 问一下自己，是把小明王接回来，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还是让他并天而去，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
1: 胡大人，上尉可是明令我接回小明王，而且要把差事办理妥当。你说这些话，究竟是你自个儿的主意？
0: 还是上尉的旨意？恕我直言，凭你的战绩，受个参将将军更合适些。可上尉竟授你上将军，还另外加封了爵位，如此巨大恩典，为何独独落在你身上？就连汤虚长三大帅都还没封侯呢？ 为何先给你封？哦，特别授你那个爵位封号——忠义侯。敢问胡将军，何为忠义？不过，还有一事，也要请上将军斟酌。
1: 胡大人说吧。
0: 小明王一旦在途中发生意外，必将引起极大

0: 震撼。王府上下，金陵内外，也必有人妄加猜测。他们这种庸人，总是不明大局，纠缠于小节，暗中击杀不已。什么小明王是怎么死的？为何会死在这个时候？谁应该为小明王之死负责？流言蜚语一多，就会影响上位的天威。到了这个时候，大虎啊，你身为护驾之将，有何颜面叩见你的父王啊？
1: 胡大人，你要我，你要我，
0: 我只是要你善加珍重。胡将军，文庸告辞了。

0: 你个王八蛋！替我告诉上尉，大虎不会给他丢脸，也不会给自己丢脸。
1: 文庸，遵命。

0: 女大人求见，人在外头候着呢。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半个月感觉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是免费领的，花一分钱，真是
1: 太在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一缕香韵，各展绝技。上半场余韵未散，下半场馨香又起，令四名选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排名，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桂冠，谁能独辟蹊径，谁又能问鼎香道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啊，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7: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8: 别光着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9: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6: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8: 爸，医药厂。
10: 大夫，你爸躺下，来，轻点，轻点，轻点。
9: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11: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2: 你再说一遍，
11: 不要脸！
13: 哎，这是什么呀？
12: 这哪儿来的这个本子？
13: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12: 你们看了吗？
14: 好多字不认识。
12: 幸亏你不认识。
11: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12: 饭还是要吃的啊。
11: 有事儿说。
12: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11: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哈哈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 那必须得被打倒。
12: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4: 看见什么东西啊？
12: 你的吧？
15: 这圣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12: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16: 全当是
12: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17: 哎，老何，有人找你。
15: 你是何长胜吗？
18: 我是。
19: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8: 好，
12: 坐吧。
19: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2: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18: 有事儿啊，
12: 老何，谢谢啊。啊？
18: 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11: 哎，老何，
12: 谢谢。
20: 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2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胸口憋闷，这样的

0: 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坐下说吧。
1: 好。
2: 大人请。
3: 大王有旨，命臣为新朝撰写一本黄历。臣率太史院的学士、书士、阴阳家，测算了大半年，终于把。

0: 这么厚啊！大王忙啊！再说这事儿不急吧，没有皇历也不至于过错了日子。禀夫人，皇历不光是过日子用的，更是朝廷展示皇天之道，昭告全国子民的日月时辰之律令。这部皇历详尽表明了新朝元年的四季始末。
1: 日夜循环，即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时刻，还表明全年中所有重要的农事、朝信、吉凶。吕先生，大王说过，内廷不得干政，所以这事儿我怕是管不了啊。皇历我且留下，你先回去吧。

0: 夫人。
1: 在里头吗？
0: 在。夫人稍后，容末将禀报一声。
1: 不用了。
0: 哎哎。哎哎，出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0: 不会吵起来了？
2: 不知道。

0: 自个儿交代的事儿，怎么自个儿倒忘了？
1: 谁忘了？咱记着呢。你没看到咱这日理万机的，哪有闲工夫？再说这事儿也不急嘛。
0: 这事儿万急。重八，这黄历可不光是过日子用的，它更是朝廷展示皇天之道，昭告全。

0: 国子民的日月时辰之律令，你仔细看看，这里头有新朝建元之后的四季始末、日月循环以及24节气的准确时刻，还有所有重要的农时、朝信、吉凶和忌讳。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放牛那会儿我读诗书，你当和尚那会儿我读史书，我积攒的知识多了。
1: 于成这老夫子，他干嘛把黄历送你那儿去啊？应该直接给咱递来。
0: 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第二件事儿。你想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人家干嘛呈我这儿来呀？这不是明摆着吗？人家是害怕你信任我呗。你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我嘛，事儿虽然多，可一眼就能断出轻重缓急来。
1: 那妹子，您跟他是咋说的呀？
0: 我告诉他，第一，内廷不得干政，这么大的事儿，非大王亲断不可。第二，大王虽然日理万机，但绝不会误事，有时候他会故意把事情搁一搁，心里可是时时刻刻惦着。为何？因为时候不到啊。
1: 妹子，这话妥。
0: 崇八，我有个念头，王府拨笔银子，立刻印行黄历，颁发各省州府县，一直发到乡里百姓手里。你猜老百姓看了黄历会怎么说？
1: 会咋想？
0: 我琢磨，乡里百姓看了肯定会大吃一惊。哎呦，这个朱元璋可了不得了，还没开国呢，黄历先下来了，这天下肯定是朱元璋的。他虽然还没当皇帝，可他先垫着农时呢。
1: 玉儿，马上把吕敞给我请来。
2: 二虎，在。
1: 把李慎长、刘伯温立刻请到这儿来，马上，快。
2: 是。
0: 得，你们君臣议事，我就不干政了。
1: 哎，妹子，您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到菜园子转转去。

0: 咱有自己的皇历了。
1: 内容啊，我前天刚刚接到一只折子，是滁州监军呈报的小明王近期情况。内容说，自从上位北伐以后，小明王每天都坐立不安，喜忧参半。昔者。 上位就要取天下了，元平就要灭亡了。有者，上位一旦称帝，小明王则将生死未卜。哦，帝公，折子刚刚呈上去，大伙就前去滁州接驾了。我还听说。
0: 有人在城外秘密相送，属下正要向李公禀报，城外相送的人就是属下。上尉对小明王有难言之隐，又不好直言大，所以才令属下接送行暗示给大伙。那么，你暗示的对还是不对呢？属下。
2: 正想请李公予以判断。其一，一路上山高路险的，小明王难免不发生意外。其二，一旦发生意外。

0: 大夫身为护驾将军，应当饮醉自裁。
1: 大王口谕，请先生速去书房议事。嗯，知道了。哎呀，一块走吧。
0: 那属下告辞了。好的。
2: 若依照古礼，朝廷应在每年正月初一颁行本年度皇历，并以此为法典，统一全国各地的季节时辰。可是元廷已经有十多年没有颁发历书了，因此民间已经私自印行历书，在暗中流传。论礼，私撰历书，当斩。 可是元廷腐败无道，礼崩乐坏，也就没人管了。禀大王，天下乱，则礼法乱；这礼法一乱，天下必乱。所以，制定历法，统一时辰，乃新朝当务之急呀！
3: 吕公，别急，慢慢说。再说，中华国土万里，一本皇历从京城送到边疆得两三个月呀。许多边民直到开播了还没有本年度的皇历。臣建议新朝得立下新的规矩。
4: 提前颁发皇历，让全国百姓赶在农时之前能拿到新朝第一本皇历。哎呀，
5: 吕公，哈哈哈。
4: 大帅，吕先生所言，臣句句赞同，臣无话可说。
5: 在下以为，既然叫皇历，就意味着先有皇而后有历。新朝皇历应该在陛下登基开元之后颁行天下，而且开元那一天，新朝的第一诏也应该是皇上的登基诏书，之后再陆续颁布各种法典律令，包括这部大统令。
4: 如果未开国先颁行皇历，恐怕名不正言不顺呢。可咱觉得却恰恰相反，天下百姓一看见这皇历，肯定会大吃一惊。他们会想：还没开国呢，这皇历先下来，天下肯定是朱元璋的。瞧瞧人家还没当上皇上呢，先顾上农时了。
6: 大帅明鉴。
4: 这正是天下草民们的心思。治国就得先正纲纪，正纲纪咱就从立法开始。如果连日月四季都定不下来，何为天下一统啊？再者，连年战乱，百废待兴，治国以安民为本，欲安民就得先安心呐。这部大统令有安定人心之效，咱们呀。 赶早不赶晚，立刻开印颁行天下。
6: 大帅，如此说来，这大统历成了新朝的第一诏，而大帅的登基诏书反而成了第二诏。这可真是乾坤再造，千古未见呐！
4: 真是千古未见吗？那咱就让天下人见上一见。

0: 参将胡兆义拜见虎将军。
1: 这几天明王陛下怎么样？
0: 昼夜不眠，茶饭不思，连人都瘦了一大圈了。
1: 准备一下，明儿一早我就带陛下去金陵。
0: 遵命，将军，请。
2: 前元将亡，新朝将立，吴王特派末将专程前来迎请陛下，前往金陵，请陛下恩准，并于明日起驾。
3: 将军，本王不想去金陵，本王住这儿挺好的。
2: 请陛下放心起驾，末将担保陛下平安。再说应天府已为陛下建好了皇宫。
3: 我不去成吗？我去，反正现在天下都是朱元璋的了，住哪儿还不一样，都是住在如来佛的掌中。
2: 陛下明鉴。

0: 陛下，用点酒菜吧。
1: 我不饿。
0: 末将可是饿了。
1: 那将军请自便吧。
0: 多谢陛下。

0: 水，将军，进水了，船舱进水了，将军，船舱进水了，来人呐，救命啊，船舱进水了，来人呐，水，将军，水，将军，
1: 慌什么，就算到了海底龙宫，末将也守着你。
0: 将军，我不怕死。

0: 方群雄已产销殆尽，远近官民也无不归心，日月星辰皆备陛下，乾坤再造正当于此时。臣率百官在此泣血上奏，叩请陛下早正号位，以为臣民之望。
1: 各位的心意咱领了，但是元璋功浅德薄，岂敢妄自称尊呢？不准。
2: 陛下，
3: 陛下，陛下，
1: 不要再这么叫了。
0: 陛下屡屡谦让，显见明主圣君之德，足可感天动地。臣等叩请陛下，念及天下苍生之厚望，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早日继位开元。
1: 小明王是天下之共主，即使要继位开元，也应由小明王继位。咱元璋绝不敢僭越，不准。
2: 陛下，
3: 陛下，
4: 陛下，陛下，
0: 陛下，
4: 陛下，陛下，禀陛下，水师上座急报，说是接在小明王的龙舟驰至燕子矶时，方急浪大不幸沉没了。明王殿下的，已水身亡了。
5: 打虎呢？他是怎么护驾的？
4: 大虎将军此职罪不可赦，无颜跪见殿下。他死沉长江。

0: 老爷，我已经掰五个子了。
1: 刘子，
0: 哎，
1: 还记着老爷跟你说的那个小皇上吗？
0: 当然记得，他好吗？
1: 好啊，他已经好死了。
0: 老爷，你说人呢？到底是好还是死了？
1: 这不一样吗？好就是死，死就是好。刘兰，老爷早跟你说过，你比他快活。虽然老是输，可还是缠着老爷跟你下棋呀。
2: 父亲，
1: 刘兰，先忙去吧。啊，
0: 老爷，这棋您快输了啊，别动我棋啊。
1: 不动。
2: 中书省传大王口谕。明日全城举哀祭孝明王。此外，大王还令您连夜撰写悼文，供明日祭孝使用。大王还说，这悼文务必要写得情真意切，要表达出小明王的丰功伟业。
1: 先把他埋到江里去，再让我把他举到天上，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2: 父亲，两年前您曾说过，朱元璋继位后，我们就离开金陵，归养乡里，万不能贪图富贵啊。
1: 我是说过，可现在看，我可能是说错了。朱元璋没当皇帝以前，豪强们各据一方，我们还可以在夹缝里头求生存。这儿活不下去，我可以躲到那儿去。但现在不

0: 他一旦当了皇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能躲到哪儿去？再说了，他让我躲吗？
1: 父亲，您可以堂堂正正的上一道齐人折子，请求皇上开恩放归呀。
0: 这事儿我不是没想过，也许这道弃人折子以地上钱，得到的不是放归，而是祸事啊！怎么会这样？您过虑了吧，
2: 莲儿，你确实不了解这位大帅。
0: 他远比我想象的要狠呐，父亲，我们还有一个办法，称病起归。
2: 莲儿，父亲不瞒你，就连这个我也想过，但不是无病称病，而是真的重病缠身。 如果是无病称病，或者是小病成大病，大帅一定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一直盼望自己能够得一场重病，而且把我病的是奄奄一息。所以我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求大帅开恩了。可我命苦啊！ 想得病的时候，病老不来。莲儿，怕什么？我们现在是圣劝隆恩呢，三五年之内，天子剑还砍不到我的头上。
0: 那以后呢？

0: 小冥王是你让人弄死的吧？
1: 那大虎是怎么回事？
2: 咱没想让他死，这是真话。
0: 那他怎么死了？
1: 你说呀！是胡文英自作聪明，暗示他的吧？自作聪明？
0: 自作聪明是按照你的心思办的。

0: 我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大虎跟了咱们十几年，多少血战恶战他都过来了，现在眼看着要开国了，要给他荣华富贵的时候，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1: 不说了，咱心里也难过着呢。
0: 我得说，我要是不说，你还敢有下次？ 你知道吗？你这个天下，大半是靠兄弟义子一直们打下来的。从你起兵那天起，多少人跟着你，多少人流了血，走了多少个兄弟子侄，你心里有数吗？

0: 我告诉你，为了你这个天下，一共走了5个兄弟，9个义子，13个义侄。你今天好好的活着，你要做皇上了！你
1: 甭说了。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

肝气舒开了，憋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

0: 心力头目醒脑开窍点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
0: 哎，
2: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

0: 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1: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4: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4: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3: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4: 你要是的话，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4: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3: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4: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冲在哪儿啊？
4: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

0: 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点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一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胡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嗯，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7: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8: 实事求是，一心为人。
6: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9: 我这6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10: 大姐还是有2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1: 顺风，
10: 又来一个。
12: 张建国，
13: 何佳丽，
14: 建国哥，
1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6: 挺好，
15: 我发誓。
16: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7: 你看三姐会化妆，
18: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7: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15: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7: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9: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8: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20: 我这花化妆艺是让别人看的，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21: 这罗密欧哭丽叶呢？
18: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9: 不行，你就是傻。
21: 我想出来了，不许！救命！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着，
1: 大王，
0: 大虎的上将军衔还有忠义侯爵位，全由你承袭。还有，咱会把玉儿许配给你的，但你服丧期过后，我夫人给你办。

0: 上尉，请。
1: 哎呦，
0: 上尉。
2: 文玉啊，文玉啊，来上车吧。
0: 哎，县公。
3: 文玉啊，差事刚刚办完就想讨赏了，
2: 糊涂幼稚。
3: 这种时候皇上对你是避之唯恐不及，你还敢朝他身边凑？
4: 李公教训的事，属下太糊涂了。
3: 上次我没敢告诉你，这次我就全说了吧。照我看啊，你有三个可能：一是升官，二是掉脑袋，三是先升你官，日后再让你掉脑袋。我看这种可能性最大。
4: 李公说的是，属下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3: 还不错，没慌神。
5: 李公放心，属下不会慌神。
4: 属下只是在想，现在怎样才能避祸趋祥，请李公教诲。
3: 照我看，这个时候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干了。

0: 从容自若地过日子，过去怎么过的，现在还怎么过，就好像根本没发生这档子事，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没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总之四个字，静心无为。好了，拉开窗帘，露出笑容吧。
1: 立功，
0: 让大家都看见你吧，看见你太平无事，看见你谈笑自如，看见你和我李相国坐在一起。要知道，你越是躲，盯你的眼睛就会越多。
2: 可这会连累李公的呀。
0: 我不怕，你是我举荐的，你如果有事，我绝不会撒手不管。怎么样，好吗？

0: 夫人刚才告诉我，你虽然有一件丧事，却有两件喜事，一个陛下准了，夫人还要亲自主婚；再一个，陛下让你承袭虎威将军衔，忠义侯。
1: 是啊，我心里有喜有悲，不知怎么才好。玉儿，你愿意嫁给我吗？玉儿，
0: 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有一个心愿。
1: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婚后我们离开金陵，放弃这里的荣华富贵，我跟你一块回老家去。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进朝廷了，你种地打粮，我相夫教子，一家人过太平安稳日子。
1: 为什么？这的日子不太平吗？玉儿，咱们可是在王府，以后这还会是皇宫，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太平的地方。
0: 不，天底下就属朕，最不太平。阿虎，小明王不是死人一碗，是陛下让你哥杀死他的。小明王死后，你哥为了维护陛下的尊严，主动承担罪责，这才自尽了。
2: 不可能，大王他绝不会干这种事儿。玉儿，你听我说，眼下城里流言蜚语不少，你绝不能听信这。
0: 地点生，昨天晚上夫人为这事儿跟陛下大吵了一场，我正要送夜宵进去，小明王和大虎的死因我全都听见了。阿虎，陛下他太狠心了。

0: 夫人都骂他狠，骂他毒。我现在好害怕，我一看见陛下就浑身发冷。阿虎，咱们离开陛下吧，一起回老家，去过太平安稳日子。这种事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华容他就是，我不想再失去你呀、啊。
1: 玉儿，就算你说的全是真的，大王这仍然是个朕的真龙天子，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这么跟你说，不过大王是派我去出征，我也会跟我哥一样行事。玉儿，玉儿，
0: 放开我！
1: 玉儿，
0: 放开我！
1: 玉儿，你不能走，我不能没你。
0: 是这样说的，和你说的。

大臣朱元璋，叩告天穹、日月山川，以及历代皇祖之灵清。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原，百有余年，金运也终。微臣上承天道，下顺臣民，驱除百年之患。 南北枭雄，于正月4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不到40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紫金山祭天登基。这个昔日放牛娃仅仅用了15年时间，就扫荡了群雄，推翻了元廷，夺取了天下，开创长达280年的大明王朝。

0: 现在京城内外文武百官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事儿呢。咱有可靠消息，皇上把名单都拟好了。
1: 是吗？
2: 是啊。
0: 一共90个人。
3: 我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咱是谁啊？啊？
3: 咱不单知道这个，还知道在今儿朝会上。 皇上就要宣布受封名单了，根据功勋的大小啊。

0: 三等爵位，公爵、侯爵、伯爵，哎呀！
1: 看这小子，
0: 都下来了！
1: 告诉你，小子，
2: 怎么着？
1: 这名单上了，
0: 怎么着？
1: 没你，
3: 蓝玉。
1: 唐帅，你嗓门是不是太高了？高兴呗。你听谁说的？受封大典下个月初举行。哟，
0: 唐帅，这么大的事儿，您怎么不知道啊？
1: 不该我知道的，我当然不知道。 那99人的名单，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下面的。

0: 哦，余堂大人，哎，坐，范大人，哦，我们呐，都听见了吧？嗯，听见什么？听见那篇得意忘形之声了吗？ 没听见，不过将帅们判受封，犹如大汉往甘泉，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伯文呐，也许我不该问，关于这个受封名单，皇上是怎么跟你商量的？沈长秋。
1: 这话该我问您呐，皇上是怎么跟您商量的？皇上真当跟你没商量过？一个字都没提。李相国，刘忠诚，统帅，你们听见蓝玉刚才说的话了吗？连这小子都知道受封名单了，皇上却一个字都没有告诉我。啊，对了，还有你二位先生，也太不够交情了吧。
2: 干嘛把我瞒得那么死啊？
3: 瞒你什么呀，统帅？我们俩对此是一无所知啊。
1: 真的？
3: 统帅，如果连你都不知道，那么在下可以肯定，皇上没和任何人商量受封名单的事情。
1: 那蓝玉他，
3: 大概是道听途说。
1: 自以为是，
3: 不过是，只是皇储，卖弄轻薄罢了。
1: 受封可是天大的事情，皇上竟然不跟咱们商量一下，这简直不可思议。小事情多问臣下，大事情一言不发，这才是圣主啊。
4: 列位大人，时辰到了，该上朝了。

0: 皇上是从来没有耽误过他们，快去劝劝父皇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父皇在上早朝的时候，路过文华殿，看见八弟、九弟、十二弟、十三弟他们抛开书本不念，爬进鱼缸里摸鱼玩，顿时把皇上气坏了。
2: 我打死你！

0: 皇上，你的袜子呢？哎呀，皇上，皇子们认学，那师傅与内臣之过，应该责怪他们。你气得八大巢穴大皇子，这就有失天子尊贵，也不合皇家礼法呀。咱从小读书就少，也不懂得什么礼仪，咱就仗着他们，靠着他们呢，希望他们呀，把咱失去的都给咱补回来。皇上，朝会的时辰到了，臣工们都在候着呢。哎呦，对对对对，走。老子，老子，听着，谁也不许乱动，在这跪着等着，等咱下朝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狗崽子，耽误我上朝了！快点到。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午好，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呢，雨量较大。截止到今天七点，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昌黎县新区大浦河，为152毫米。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雷雨主要集中在中北部这些地方，局地有中到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上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高温也将发展起来，明天到四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像邢台连续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8、39度，四号高达41度。高温天气呢，要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同时呢，空调温度不宜过低，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2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9到22度。南大岗湿地晴转多云，26到21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9到22度。塞罕坝中雨转多云，22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1.5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6.4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5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5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5: 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筹划渡江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根溯源。
6: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个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7: 毛主席来那会儿25、6岁，这会儿100岁了。
8: 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5: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9: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0: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11: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12: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13: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5: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6月29日至7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河北卫视。

0: 黄金时段重磅推出，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急，只是有些不安，因为他们听说皇上要在今日朝会上宣布受俘名单。
1: 谁说的？
0: 蓝玉。哦，也许蓝玉只是听了一些流言。
2: 什么流言啊？
0: 臣不知。
2: 那你呢？你听到什么流言啊？
0: 臣没有。
3: 臣向皇上请罪。
2: 宋琏，你有什么罪啊？
3: 臣身为太子太师，尽管东宫师傅，听说皇儿们顽皮，惹皇上雷霆大怒，臣有失职之罪。
4: 宋氏，八弟九弟他们不归您管。
2: 听到了，太子为你开脱呢。你确实不错。皇子们都有各自的师父吗？今日之事与你无关。
5: 谢皇上。
4: 大臣们都等着呢。
2: 急什么？没听李先生说吗？现在奉天殿啊，已然有一大堆的流言了。
0: 皇上，臣没说一大堆，臣只是说也许。
2: 对对对，你用词谨慎，那是一贯的啊。传旨奉天殿，朝会往后拖一个时辰，咱有事要跟宋先生聊。
3: 是。
2: 哎呀，既然流言已经起来了，就让那些流言来得更热闹些吧。啊，去。啊，
4: 儿臣领旨。
2: 嗯。哎，宋先生，来来来来来。咱觉得呀，东部的那些师傅们不成啊。这皇后走了以后，这东宫就乱了套了。那些师傅们呀，根本管束不了那些皇子们呀。是吧？
3: 是。
2: 咱就在这儿坐会儿。
3: 好。
2: 擅长坐。
0: 谢皇上，臣还是站着吧。
2: 宋老先生坐。
3: 好。
2: 哎呀，你就坐吧。
3: 好。哎呀，
2: 这些年呐，你教导太子朱标教导得好啊，所以啊，咱想让你兼任东宫太师，掌管所有皇子们的学业啊。
5: 皇上，臣年老体弱，才浅德薄，地不能及呀。
2: 翰林院、督察院六部各院啊，你只要看上的什么学子啊、官吏啊，随你挑，马上可以调任东宫。皇后那边，咱说一声就成了。
5: 禀皇上，少儿治学，重在立规。无规矩，则不成方圆呐。
2: 那是，治学如此，治君如此，治国治

0: 政，概莫能外。
1: 禀皇上，不过臣的治学规矩，只怕比皇上的学底子厉害多了。到了苦不堪言的时候，皇上不要心疼皇儿啊。
0: 我倒想听听您是什么规矩。
1: 这个
2: 皇上有旨，请诸位大臣到外面歇息等候，朝会推迟一个时辰。
3: 遵旨。
4: 遵旨。
5: 哎，兄弟们，我说过不是，皇上又在调整受封名单了，咱该上的上，不该上的撸。
1: 哎，皇上，凡6岁以上皇子，卯时即起送文华殿就学，50还宫，无病不可高加。
0: 这一天才12个时辰，就光就学就占了7个。
1: 6个啊。中午还有一个时辰就餐歇息。
0: 哦，这还差不多啊。
1: 一年春节、中秋、端午三节，再加上皇上、皇后、皇子自己的生辰之日，可以放假，总共是18天啊。
0: 一年才有18天的假呀。
1: 皇上如果嫌多，可以减至12天嘛。
0: 不，18天挺好，就18天吧。
1: 第5条规矩，是尊师重教。凡东宫师傅拟定的章程，都要报皇上皇后审定。一旦定立，皇上皇后以及皇儿的各自的母妃都不得干涉。
0: 嘿，宋濂，这些皇子们究竟是谁的儿子？你的还是咱的？咱现在有点闹糊涂了。
1: 禀皇上，皇子是王朝的龙脉，国家之储君，朝廷之栋梁，之后才是您皇上的儿子。世人都以为皇子的日子是天上人间，这是绝大误会。实际上，只有在皇朝没落的时候，皇子才过着花红柳绿的生活。但凡圣朝圣君，都把培养皇儿视为王朝性命般重要，因而圣君之子常常苦不堪言，仅仅为学一项就得呕心沥血18年之久，学成之后还有习政立业、弑君戍边。古往今来，所有的皇子都愿意在沙场建功，却忍受不了舒安之苦啊。
6: 是啊，赤动意守静难呐。
0: 他们再苦，能有咱小时候苦啊？
1: 也许没有，但是多少朝代才能出一位像你这样的皇上啊？
0: 好，就这么定了。咱可把皇子都交给你了啊！把你刚才所说的话拟成个折子，给咱呈上来。
1: 皇上，臣还有一说。说啊，这个不能写的规矩啊。
0: 直说吧。
1: 你不应该老说咱，应该说朕。
0: 怎么说？
6: 禀皇上，不光是宋濂。臣工们也有此意，因为只有乡野农夫才艺考的一个咱，而镇子才是捐主门

0: 臣，独此为尊，皇上应该称朕。
1: 咱这个咱，这已经说习惯了，改不了了。哎，不过你们可以改。
0: 我们怎么改啊？
1: 叫中书省传旨，昭告天下，朝廷各部，天下士子百姓，都把洪武皇上的这个“咱”当做“朕”字来听，这不都有了啊？这武则天呢，还瞎编了一个什么“诏”字呢？咱不编字，咱就是朕，朕就是咱，啊。当然了，咱在死前会留下遗训的，后世之君，一律只能称朕，不能称咱，因为万世乾坤只能有一个朱元璋。
2: 遵旨。
3: 父皇，时辰又到了。
1: 好，走。
4: 皇上驾。

0: 谢皇上，聊得高兴不？开心不？咱是来晚了，但咱给你一个聚首聊天的时辰，不易啊！咱一进这大门呐，就闻到整个大殿上。 都弥散着流言蜚语的味道。咱很清楚，你们一直盼望着受封大典，盼望着有功成名就、欢天喜地的那一天。但咱再三考虑过，北伐战事未平，西征的兄弟们还在建功。如果此时受封的话， 咱恐怕把兄弟们的爵位和衔号都给封低了。因此啊，受封大典要往后延，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说。嗯，蓝玉，你说好不好啊？
1: 好，小将，
0: 连血战洪都的蓝玉都说好了，你们这些人也应该耐得住性子吧。

0: 今天这事儿你咋看呀？
1: 儿臣认为，文臣武将们功名之心太盛，无论父皇授他们什么爵位，他们都不会完全满意。这就是人心呐。
0: 儿臣还认为，乡情之下，武将们勤更怯，而文臣则淡然一些。
1: 不，这事儿你得这么看，那些武将们不善于掩饰。
0: 而那些文臣们读的书多，只言力有涵养。其实啊，按咱看来，这些涵养啊，就是藏得深呗。至于功名之心嘛，文臣武将一样旺盛。
2: 父皇高见，儿臣知道了。
0: 有些事情热闹起来是看不清楚的，
2: 只有冷静下来，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啊。 受封大典，先冷一冷的好。
1: 儿臣明白。
0: 明儿啊，咱要起驾北巡，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吧。
1: 啊，遵旨。父皇，可否让皇帝们一同前往？宋氏说，治学不可。

0: 与书本更要遍行天下，尤其是对患难人生。
1: 说得对，这样吧，让六岁以上的皇儿全都跟着咱。哎，他们想上哪儿啊？
0: 啊，扬州。
1: 哦，
0: 皇帝们早就对那些繁华圣地心驰神往。昨天十二弟还给我读了两句诗，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1: 混账东西，那是浪荡公子的吟诗。今天早上，咱真应该多打他几下子。
0: 儿臣在奏报中看到，扬州今非昔比，所以儿臣认为，不妨让皇帝们看一下现在的扬州。
1: 嗯，对啊，这样，你通知东宫收拾一下子，明天随咱一起北巡，第一站就是扬州。
0: 遵旨。
1: 嗯。哎呀，二虎啊！
2: 哎，末将在。
1: 这皇后离开几天了？
2: 哦，今儿是第八天了。
1: 才八天？
2: 嗯，确实是八天呀。
3: 这样，你马上赶到定阳去，让他赶紧回来，就说咱马上北巡了，让他回来主持宫廷。
2: 啊，遵旨。
3: 嗯，
2: 末将午后就出发。
3: 小啥呀？
2: 皇后在的时候，皇上三天两头跟他吵，可刚走没几天，皇上就想他了。
3: 不对吧？咱的想法是，你又能见着玉儿，别笑你是吧？
1: 你这没出息的东西。

0: 相爷，汤帅前来拜见。
1: 人呢？
0: 在客厅等候半个时辰了。
1: 快，闭门谢客。
2: 是。
3: 汤帅来了。
4: 李先生，好大的宅地呀！
3: 这幢宅子啊，是上辈赏拨的，我呢要加盖了东西两院。
1: 好，
3: 这事儿还得多谢汤帅。
4: 谢我什么？
3: 哎，别忘了，你不是派了五百兵勇替我盖院墙开水渠吗？你可是帮了大忙啊，要不我这院子根本就起不来啊。
4: 这事儿上尉知道了，对我大为恼火呀。
3: 唐帅，不干你事儿，我跟上尉请罪。
4: 太别，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千万别说，一个字儿都别提。
3: 为什么？
4: 我猜啊，你要一提这事儿啊，上尉反而会装糊涂，反过来问你。哦，汤和派兵给你打工了，派了多少兵啊？咱怎么不知道？
1: 不错，这是他呀。
4: 这还不算，他恐怕还会说，怎么，难道咱给你的宅子不够住吗？干嘛还要加盖啊？那干脆把乾清宫送给你得了。
1: 王帅说的是，加盖宅地这事儿要是妥当啊。
4: 李先生，
1: 嗯，
4: 我来这里是想跟你通个气，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拜托你替我周旋一下。
1: 唐帅，你说什么呢？你是开国元勋大明第一帅，又跟上尉是结义兄弟，你会有什么闪失呢？难道上尉要加罪于你？
4: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上尉对我越来越冷淡，以前我要见他抬腿就进去了，可现在得先让人通报，再等候召见。今儿奉天殿上尉那几句逼人的话实际上是冲我来的，下朝之后我想面见上尉，可二虎传他口一说有什么事情递个折子吧，你听听。
1: 唐浩，你跟上尉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不知道。

0: 我确实不知道。老爷，说过了不见客。是胡文庸，让他在书房候着。
1: 是。
0: 李先生啊，我闷了几天的话，今天终于说出来了，这心里啊，痛快多了。我告辞了。
2: 唐帅。上辈的脾气是多疑啊，而唐帅一直是光明磊落，威震三军，你绝不会有事的啊。
0: 先生放心，我嘛还不至于叫朱重八吓死。
2: 山上有句话说错了，唐帅别在意啊。
0: 啊，你说吧。
2: 唐帅是我最敬重的人，如果唐帅有难，山上必然与你荣辱与共。
0: 多谢先生。

0: 魏兄啊，
1: 什么事儿啊？
2: 李公，听东宫师傅说，皇上后天就要北巡了，太子及六岁以上皇子全部随驾。
3: 原本定于下月初北巡的，为何突然提前呢？
2: 属下不知道。
1: 也好，我正有些话要跟上面聊聊。北巡途中朝夕相处，说话就方便多了。
2: 属下来之前听说，侍从大臣是刘伯温。
4: 皇上携太子北巡，那一甲龙辇就成了朝廷中心。漫漫长途，却是刘伯温与皇上朝夕相处。莫非他会取代我成为朝廷首辅？

0: 不成，这官匾不能换呐！你们非要这么做，那就是害了恩师啊！
1: 这官匾一定要换，
0: 不能这么干！
1: 别拦着我。
0: 杨轩，吕平，吵什么呢？
1: 请忠诚大人公断，皇上特意下了旨意，将礼贤馆改为翰林院，由忠诚大人掌管。
0: 不错，
1: 下官从工部取来新的牌匾。
0: 要挂到门上，可这位学士却不让。
2: 杨贤，这并不干你事，为何不准？
0: 恩师，礼贤馆金匾是皇上亲笔题写的，如果恩师刚刚执掌翰林院，就更换门匾，学生担心会引发流言蜚语，
2: 特别是昨天在朝会上，皇上刚刚痛斥过“流言”二字啊。哼，不是痛斥。
3: 是刺痛了流言。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难道翰林院的门上永远挂着礼贤馆的金匾吗？学生以为好办，礼贤馆金匾不动，翰林院的门匾置于旗下，如此即可。哼，这像什么样子？一座门楼上挂两只门匾，这岂不是怪谈吗？
2: 这叫天恩在上，有主有从。
0: 学生认为，皇上看了绝无半点怪诞。当年助理贤馆，其意是聚贤；如今朝廷开翰林院，仍然是聚贤呐。杨轩，就照你说的办吧。
2: 哎，走吧。
0: 莲儿。 怪诞二字，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你看杨宪就比你聪明。
3: 是，我刚说完那句话，就后悔失言了。
0: 这样吧，让杨宪收拾。

0: 咱原本是要带你一起去的，后来一想，这不行啊，你走了之后，这朝廷该怎么办啊？咱还是放心不下，所以啊，你还是留下来主持朝政吧。
1: 北巡辛苦，皇上定要保重。
2: 臣留守京城，绝不辜负皇上重托。
0: 嗯，那就好。
3: 文庸，
0: 你的官服呢？
3: 禀皇上，奉天殿完工后，属下无官无职。
0: 那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3: 站在中书省行走，读书打杂，收发成文。读书？哎呀，读书好啊，多读点书吧，对你有好处。
4: 遵旨。哎，
3: 这人咱没见过他。
4: 禀皇上。
3: 翰林院学士杨宪，臣准备代他随行。臣杨宪，叩祝圣安。嗯，看得出来，明是出高徒啊！啊，好了，甭送了，都回去吧。
1: 皇上保重。
5: 仍然把摄政大权委托给你。那又怎样？管家可并不是主子呀。这起码证明中书省丞相之职未立功莫属吧？
3: 再看吧。
5: 李公，你都看见了，皇上当着重臣的面，还是对臣这样冷淡？
1: 送行的官员那么多。
3: 皇上谁都没问，单独跟你说话，这也是一份关切嘛。
1: 不，皇上还跟一个人说过话。谁呀？
3: 翰林院学士杨宪，皇上的原话是：“名师出高徒。”
1: 哦，他呀，刘伯温的一个跟班吧。
3: 哎，想开一些。
1: 哦，对了，今天晚上。
3: 到我府上去喝寿酒啊！
1: 李公，今儿是谁的寿辰？您跟夫人都不是今日啊。是我的养母，她今年90、9岁了，我一点都没声张，只几个家人来做寿。晚上你也来吧，啊！
5: 谢安公，
1: 记住了，不准声张，免得臣僚们给我添乱。
0: 上回扩建灾院的事儿还没了呢。徐达他们已经打到山东了，估计5日之内就可兵临大都。真希望他们攻城顺利啊！都说大都城固若金汤。
3: 皇上，臣早年赶考，曾经去过他，内臣确实是艰苦。不过臣以为，元廷一直早已土崩瓦解，他们徒有一座坚城，不足以苟延了他。
0: 但愿如此吧。伯温啊，寿封大典，咱一推再推，你说为何呀？
4: 臣

0: 不知道。
1: 猜猜。
0: 陈斗胆，皇上是担心将帅们争名争功争荣利摆不平，因而一再推延。
1: 不全是，名利之争永远都会有的。咱之所以往后拖呀，那是因为虽然咱想好了受封将帅的办法，但是还没有想出来制约他们的主意。赏而不能治，那就暂时不要赏。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6: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7: 你要是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2: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7: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
9: 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6: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9: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财富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0: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9: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9: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6: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9: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9: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8: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9: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6: 这是为什么呀？
9: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6: 这样
9: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 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嗯，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1: 都能给你打开，
9: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2: 怎么判定大家刮的好不好？

0: 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
2: 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
2: 哎，
3: 严重一点点。
2: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2: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3: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2: 你要是都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9: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2: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

0: 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财富闪现是

0: 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哇，百会贺四神冲，
1: 请讲。刘老师，那四冲位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胡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不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

0: 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杀。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是皇上圣鉴，李善长，他呀，早把中书省当做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1: 皇上，不光善长兄是这么想的，朝廷。

0: 生上下文武百官恐怕都是这么想，中书省丞相之位舍擅长无第二人。
1: 那你呢？
2: 臣和百官们一个想法，中书省丞相舍擅长无第二人。
3: 咱们的事，你为什么不就是那个第二个人呢？非李擅长莫可。
2: 皇上，臣万万担当不起啊。
3: 担当得起担当不起那是另外一码事。但听说李擅长那座新宅子大可抵王府啊。
2: 臣也听说不小。
3: 汤和这小子动用500兵勇给李擅长挖沟盖墙，这不是拿着军饷充公钱吗？咱困死了，咱先打个盹
2: 啊。臣告退。
1: 待着，
3: 咱小睡一会儿就好，没挤着你。

0: 哎呀，真舒服啊。
1: 皇上真让人佩服，说睡就睡，说醒就醒。
2: 这点小本事啊，都是让战情给逼出来的。哎，你睡着了吗？
1: 臣不行，臣不看书睡不着，一看就着了，所以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嗯
2: 哼，走下去看看去。哎。

0: 伯温呐，想出主意来了。皇上让臣想什么主意啊？哼哼，
1: 咱跟你说过了，咱已经想出了受封将帅的办法，但是还没有想出制约他们的主意。哼哼，
0: 赏而不能治，那就暂时不要赏。
1: 咱还是那句话，直说吧。
0: 皇上，恕臣斗胆，臣以为那些骄兵悍将功勋不就，是根本没法治的。但凡一个王朝新建之后，他所来于夺天下的那些将士，也就价值已尽，甚至可以说是用废了。
2: 这么严重吗？是。皇上，那些将士在夺天下时有多大的功绩，到治天下时就会有多大的麻烦。多年来，他们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长于破坏而短于建设，他们多年鄙弃诗书，蔑视纲纪，又自以为是天子的袍哥，功勋齐天呢。 皇上既然做了天下，他们自然就该好好的享受。一旦没了仗打，他们能够重回故里种地打粮吗？所以，他们认为朝廷更应该好好的恩养他们。皇上，大明刚刚建国，仍然是民不聊生，满目焦土。 哪有偌大的国力去恩养他们呀？一旦恩养不成，他们岂不冤屈？能不闹事吗？甚至是害民取利吗？

0: 接着说。
1: 禀皇上，古往今来多少朝代都是毁在了骄兵悍将的手上，此类教训青史不绝。
0: 那照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封之后即行猜测。皇上可以学赵匡胤所为，杯酒释兵权。

0: 尚未像一座山那样沉默下来。每当他沉默的时候，我即使是在三尺开外，也感到了阵阵寒意呀。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嗯。

0: 吃饱。
1: 来。
2: 李公忠孝之城，无人可比呀、啊！
3: 好了，
4: 现在咱们可以随便吃了。
3: 来，请。多少年没这么安静的吃过饭了？看看这样多好啊！啊，
2: 可不是嘛！凭李公的高德厚望。要把母兽办得惊天动地容易，可要办得这般清雅，神人不知，可太不容易了。
3: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要不鹤科寿礼会把这宅子给我挤破了。来，请。
2: 母后的事，属下没透露过一个字。
3: 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5: 给相国老娘拜寿，
6: 恭喜相国老娘百年寿辰。
4: 好，多谢多谢。哎，
3: 唐帅，
4: 这
7: 我有什么办法？大伙要来，我又拦不住。再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母百年寿辰，你瞒什么呢？
8: 就是嘛，相国的老娘就是咱淮西子弟老祖宗，对不对？
4: 多谢多谢，
3: 唐帅呀、啊，实在不好意思，寒舍这儿啥都没准备啊。
7: 要你准备什么？你只管敞开院门就成了啊。李先生，我把东山三家酒店的酒菜全给你包下来，来，都抬进来。
9: 走，
7: 来。我已经想通了，这不管上位怎么猜忌，咱们呢？只要把握住一条，不犯王法就成。日子照过，酒照喝。要知道，有多少弟兄没有活到今天呢？所以啊，咱们得活得滋润，活得开心，是不是？你看看，来了那么多的弟兄，今天啊，就在你这儿好好的热闹一次。
4: 多谢唐帅。
3: 请
7: 请。

0: 扬州主簿陆明义率全城百姓叩迎圣驾。
1: 扬州的百姓都在这儿？
0: 是，总共18户人家都在这儿了。
1: 鼎鼎大名的扬州城就剩下18户人家了？
0: 是，还有21棵树，活着的树。
2: 鲁明义，至正初年，扬州城尚有17万口居民，20000余顷耕地，啊，处处舞榭歌腾，日夜风流艳曲，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0: 禀大人，他们都在高草荒漠里。
1: 咱接到奏报，说扬州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咱还不信。现在看来，府衙在哪儿？
0: 这便是。
1: 去府衙。

0: 都给咱好好听着。陆明义，
1: 皇上，
0: 扬州过去是鱼米之乡，何至于此？
1: 其一，兵祸连年，致使田地荒芜；其二，援军屡过扬州，每过皆鸡犬不宁；其三，扬州百姓从至正元年起便到处流亡，即使有地也无法耕种。
0: 有地不种还叫什么农家？咱小时候乡邻就是明天要死了，今天还在田地里劳作呢。
1: 臣当时不在扬州。
2: 臣明白原因了。
0: 那你说。
2: 两个字，苛政。40多年前，臣刚到户部，就看见园亭每年加租，比如一亩地能打2担谷子，各种租税却能收到3担有余，致使百姓

0: 你越种地越贫穷，越勤劳就越无望，久之都不愿种地了。到了至正八年，中原一带朝廷的赋税竟然收到了50年后，一直收到百姓的孙子辈了。
1: 你还记得赋税的名目吗？
0: 大半记得，有人丁税、田亩税、割头税、秋税、冬税、公税、器料税、五禽税，大约30多种，还不算一年43节，以及元帝、元后、太后及嫔妃的生辰节庆，到那个时候还要另外加收赋税。
1: 民情如此不堪，朝廷再蠢也应该调整朝政了。
0: 朝廷为剿灭义军早已不顾一切，为征军费只能是杀鸡取卵，劫财于民，再加上各地贪官污吏从中取利，暗中加征。
1: 怎么个加法？
0: 比如户部颁旨，万岁节要到，朝廷要每户人家孝敬50钱，此旨传到州府便会是100钱，传到县镇便会是150钱，等到衙门官吏下来收取的时候便是200钱了，最终上交给朝廷的连1/10都不到，大部分都落到各级官吏手中了。
1: 官吏为何如此的贪暴？难道衙门里就没有清官了吗？
0: 苛政之下绝无清官，因为朝廷早就断了官吏们的饷银，为官不贪，自个儿也会饿死啊。
1: 现在你们该知道何为世道，何为民生，何为扬州了吧。

是的，他是饿晕过去了。来呀，取些吃的来发给大家，快去。

0: 你多长时间没吃过馍了？记不住了，大约三四年没吃过粮食，10多年没吃过肉。
1: 你孙子都说吃过肉，你为何欺君？皇上，小民是吃过肉，不过那不是猪肉，电火肉，那是人肉啊！皇上，
2: 什么人肉你都敢吃？你是亲生啊？出去！
3: 说，到底怎么回事？接着说。年初，我家长孙饿死了，二娃也快不行了。我的长孙，我那隔壁家的死孩子。 他是我的人，我是他的人，是为一死而知啊！凡儿啊，你吃的是三。

0: 二王，
1: 一将功成万骨枯，咱这个大明王朝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咱要不能尽快的让百姓吃饱肚子，那就枉为人君。

0: 我们谈了两天的骄兵悍将之患，看来国家之贫、苍生之苦，才是首当其冲啊！
1: 禀皇上，治国应以安民为先，朝廷应立刻实施轻徭薄赋，与民养息。
2: 北巡就到此为止了，不再往前走了。明后天咱们即刻回京，召集各部，商量一下恢复民力之策。朝廷必须马上拿出一套一整套崭新的方案来。
3: 是。
2: 哦，对了，恢复民力就从扬州开始。我问他，你拟定一个人选，立刻让他就任扬州知府。
3: 遵旨。
4: 去吧，父皇。儿臣把带来的馍和肉都分给了扬州百姓，儿臣想请扬州全城人吃回肉。可是肉是生的，儿臣再不忍心再动扬州的一草一木了。万般无奈，儿臣令侍卫们。 劈了我的坐车，当柴火，给他们烧肉吃。儿臣请父皇恕罪。
2: 彪儿，你真是善心之人呐。不过你这善心。

0: 杨仙，你现在是几品？
1: 禀恩师，学生入翰林未久，从七品。
0: 我打算请旨，授你为正五品，并升任知府。
2: 恩师，学生所任何处？
3: 就是你的脚下，扬州府。

0: 在这儿。
1: 对，杨贤，不要看现在的扬州到处是断壁残垣，但它很快就会变样。
2: 为何呀？
1: 因为朝廷马上就要改行新政了，恢复民生，扩大国力。扬州的昔日是何等的风光啊！天下何人不知扬州？我敢肯定，从现在开始，皇上的心里会老惦记着这个地方，甚至会让它成为全国的典范。朝廷也会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援，让扬州在几年之内繁荣起来，以为天下各府之表率。杨贤，不要以为扬州是一堆破铜烂铁，它是一座龙门，就看你是不是英才干力，挑不挑得过去。
2: 恩师，学生一切都明白了。学生不要五品衔，学生请求仍以七品翰林治理扬州。
1: 好啊，好，杨贤，壮志可嘉。

0: 这哪是扬州啊，鸡鸣狗叫都没有。
1: 兄弟，借马使使。
0: 喂，你干什么呢？

0: 我问他，我问你看，啊，扬州有鸡鸣了。禀皇上，这只鸡是杨宪连夜策马奔驰180里地特意买回来的，就是为了天亮之前扬州城有雄鸡报晓之声。嗯，
1: 好，太好了。皇上。 臣还有件事情。什么事？皇上让臣考虑扬州知府的事情，臣考虑好了，正想请皇上指示。
2: 谁呀？
1: 翰林院学士杨宪。杨宪，你可愿意啊？
2: 禀皇上，那一声鸡鸣，就是臣之心声。
1: 好说的好啊！哎，杨宪治扬州，可是咱大明新朝之美谈呐！哈哈哈。

0: 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
1: 在三五年之内治理出一个新扬州来。
0: 臣遵旨。
2: 喜讯！为庆祝上市十五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

0: 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
1: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碗，真的很不错，习惯用它吃饭喝水，换别的碗啊就感觉不对味儿。所以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这一整套。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碗不要白不要，不花钱免费领。
2: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特 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

0: 赛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爱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
2: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碗，真的很不错，习惯用它吃饭喝水，换别的碗啊就感觉不对味儿，所以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这一整套。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碗不要白不要，不花钱免费领。
3: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

0: 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6: 我是方球，
7: 我是程程。
5: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筹划渡江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根溯源。
1: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2: 毛主席来那会儿25、26岁，这会儿100岁了，
3: 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0: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4: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5: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6: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7: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6月29日至7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河北卫视黄金时段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臣领旨。
1: 旅长，
2: 臣在。
1: 传旨户部，凡是阳县所需的耕牛、谷种等物，都优先供给。如果户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告诉咱，咱想办法。
2: 臣领旨。

1: 究竟治理的如何？这皇上真不错呀！太有皇上了！哎，这皇上还给咱们留了一只鸡呢，
2: 不止，还留下了一位知府。

0: 皇上，皇上，皇上！沈长，你跑什么跑？怎么了？
1: 天大的喜事啊！臣刚刚接到徐达的捷报，北伐大军连取济南城德，并上月初时兵不血刃地攻取了元廷大都啊！
2: 真的？上车，上车！
3: 是啊，皇上，
1: 快！
4: 愿帝陵的后宫及皇亲贵戚今夜逃往蒙古荒漠，徐达将获金银珠宝及兵器战马无数啊！哎，坐坐坐，
5: 谢皇上。
4: 臣弟率兵渡过黄河后，每下一城就把朝廷亲传的大统令发给世子的乡绅，令他们传之四方。臣弟万没料到，百姓得了大统令，就像接了天意，都说。 元廷十多年没颁发给皇历了，这样的朝廷早该完蛋。还说，朱皇帝还没登基，就赏咱们皇历，可见朱皇帝一心一意要让咱们种地打粮过日子。风声所及，各地守军纷纷弃甲，逃亡的百姓也连夜返回故里，准备着农事儿。哥呀，你这真是天恩浩荡啊！一部大统令。
2: 盯得上百万雄兵啊！臣弟走到哪儿，只要把大统令一发，基本上不用动兵，援军就败了。嘿，臣弟可真佩服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沈长，你瞧，徐达的现在错别字还这么多。
1: 皇上，您甭笑徐达，当初您呢？哎呀，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啊！ 咱一直以为攻陷大都需要长时间的恶战，北伐需要费时3年以上。哎呀，没想到这百年大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徐达就用了10个月就攻取了大都。
2: 大统令，真是上接天意，下通民心呐！所到之处，竟然能化剑为犁。哎，朕当初目光短浅，就没看出其价值来呀。
1: 咱倒是看出来了，但没想到他能抵得上百万雄兵，这是意外之喜啊！
6: 是啊，请问皇上为何终止北巡，半途折返呢？
1: 啊，你有所不知，现在的扬州呢，是满目疮痍。你待会儿。

我们的情况，我让太子给你详细的说吧。啊，沈昌，你明天召集刘伯温、吕敞、宋濂等几位大臣，提前商量一下，怎么样恢复国力、与民养息的办法。

0: 我都把他给忘了，行，算上他一个。臣今晚就请他们几位来商量。在皇上龙眼里，我直接点了你的名，这才把你拉进了核心圈。魏庸啊，从现在起，你又可以参与商量朝政大事了。这个头一开，你的境遇必然大为改善，谁都不敢小瞧你了。
1: 或许受封的时候，你还能得个爵位呢。
2: 立功再造之恩，属下没齿难忘。<笑>
3: 还是感皇上的恩典吧，我隐约觉得他心里有你。
1: 几位都来了，
4: 请。
1: 恭喜了。

0: 月儿靠近皇上。嗯。二花，你觉不觉着这月儿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啊？还是程家好啊！哈哈哈哈哈！妹子，
1: 皇上怎么吓成这模样？哎，
0: 走走走，妹子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咱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一进门啊，就这两句话，你就不能说点新鲜的？有新鲜的，咱这个朱皇帝啊，有两件大喜事儿要与妹子共享呢。哪两件啊？说说我听听。这头一件呢，就是一本大统利，顶得上雄兵百万呐！哎，所到之处无不化剑为犁，援兵弃甲，百姓归农。这第二件呢？
2: 徐达拿下了元大都，元帝已经亡命荒漠了，北方大地。
0: 好啊，这可真好。哎，崇八，你说那本大统利顶雄兵百万，那我顶多少？你算啥呀？大统利那是天皇天，你只是个后边带着去。
2: 皇天底下不得有后土吗？是谁让你提前看到大统利的？
0: 你这就忘了？哦，对对对对对，按理来说呢，在这件事上你是算是有一点点贡献啊。就算有点儿，要没我那大统利到得了你眼皮底下吗？就凭你大统利再大，你也看不见呢。
2: 我可不好意思用有眼无珠这个词儿。这个，咱今儿高兴不吵，你千万别吵架啊。
0: 这匣子都拿出来了，你看看。嗯，这些是你当大帅的时候记下的。嗯，这些是你当吴王的时候记下的。嗯，还有这盒，这是那次鄱阳决战之后你记下的。崇八，我每回帮你整理这些东西，心里边都挺不是滋味的。
2: 妹子，这个人无完人呐，这臣无至善，君王御下要时长短知明暗。啊，哦，咱这书房里还有一些呢。二虎，末将在，到咱书房去，从左手的第五个柜子，然后从上往下数第三个抽屉。还是我自己去吧，下去。
3: 是。
2: 连二胡也信不过啊！这些纸条啊，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都跟信得过信不过没关系。对了，妹子，你给咱啊准备三块布，一块黄布，一块红的，一块绿的，咱把这些条子呀全都别上去，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今天晚上，咱俩得熬个通宵。嗯。
0: 哎哎哎！你北巡刚刚回来。 我也扫墓刚进家门，这气儿还没喘匀呢。
2: 咱呢？

0: 现在正筹备着受封大典呢，此事一拖再拖，将帅们早就往隐喻穿了。说白了吧，封爵授衔呢，比攻城拔寨还难呢。前几日咱都快烦透了，又不能跟别人去商量。哎，这回可好了，你回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好好摆一个功过谱。
1: 这事儿啊，你早该跟我说了，你那些个义子义侄，我比你知根知底。哦，我想起来了。
2: 后宫不是不得干政吗？这个，老规矩，关起门城，出了门就不成了。属下认为，这头一桩吉物，乃是彻底取缔乾元订立的所有苛捐恶税。两年之内，新归附的州府概不纳粮，迅速恢复生产。其二，将全国田土分为官田、民田。 官田征租、民田收复、官租、高于民户两者区别对待。其三，眼下北方各省土地荒芜尤为严重，应将苏松、杭嘉湖、芜府的吴地民户迁徙北方荒芜地区，由朝廷提供耕牛稻种，并期屯垦三年不纳税。其四。 民屯之外，应广设均屯商屯。其五，朝廷不应满足于辟荒救济之策，现在就应当制定长远规划。属下以为，5年之内，当时全国军民足食；8年之内，当时全国粮产恢复到元世祖年间水平，即岁入1200万担以上。 10年之内，当时全国粮价降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水平，即斗米近3000。<笑>

0: 你呀，你看你把我这寝宫弄的，都快变成军机重地了。
1: 咱那个书房啊，乱糟糟的，什么大臣呐、士官们呐，进进出出的，你这最安静。哎，妹子，来来来，这黄、红、绿三种颜色不同的布啊，它代表着。
0: 知道。
1: 这黄红绿三种颜色分别代表公爵、侯爵、伯爵三种爵位，聪明啊！这里啊是咱挑出来三品以上的文武，你呀一个个的念，咱呢就论其功过和资历，全都给他们别到簿上去啊！
0: 你一向粗手大脚的，还是让我来吧。你只管念名单，我来粘。
1: 你能有谱吗？你别，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谱啊？不信你试试看呢。
1: 那咱试试。
0: 哎，先说下了啊，
1: 今儿晚上咱别吵架。如有什么分歧，朱皇帝一锤定音。
0: 成。嗯。可是有一样，嗯，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再下垂。
1: 定了。徐达。
0: 公爵。
1: 常遇春。
0: 公爵。

伯爵。得，念他洪都之战有功，封个侯吧。

0: 这胡文庸就依了你，可是这刘伯温，他人再怎么傲，也不能封个伯爵呀。他的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再怎么着也该封个侯啊。
1: 反正依你。

0: 李善长。
1: 公爵。
0: 公爵。

0: 刘伯温怎么又降下来了？
1: 妹子，你不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呢，表面上看去平静心细，其实里头啊，心高气傲着呢。富裕这么多年了，跟我们这些兄弟们呀，总是不贴心，就像油猪的飘在水面上，永远融不到一块去。
0: 人家就是那性格，你就不能宽容点儿？
1: 说了你可能不信，就算刘伯温跪在咱眼前。
0: 啊，他内心深处也未必瞧得上咱。他心目当中的圣君一直是李世民呐、赵匡胤等人物，最多再加上个孔夫子。不错，他是敬畏咱，却不亲近咱。胡思乱想，有根据吗？
1: 没有，哎，直觉，咱的直觉，错不了。
0: 你呀。 每次你自比刘邦的时候，都把刘伯温比作张良，人家替你运筹帷幄，立了那么多功劳，你就把人家搁在三等爵位上，冤不冤枉人家？
1: 妹子，你放心好了，刘伯温啊，肯定能咽下这口气。你不信，他还会乐呵呵的把这口气咽下去。之后呢，他会在暗地里偷偷的警醒自查。
0: 你把人当成什么人了？人家还偷偷的。唐河呢？
1: 这红部长，重八，你糊涂了你！这汤和举义比你还早，他当千宗的时候你还是行僧呢。汤和不光应该是公爵，应该是六宫之首，你把人家放在子侄堆里。近年来啊，这汤和居功自傲，有好几件违法乱纪之事。 特别是最近跟李善长过往太密，一个自认为是武将之首，一个自认为是相国首富，这一文一武的贴在一起，妹子，你说咱能不防着点吗？行了，这事儿咱决心已定啊，甭劝，非压他一头不可，咱呢也该抖抖天威了，震慑一下百官。 妹子，你赶紧睡去吧，啊，咱再看会儿。
0: 你的心思我明白。
1: 啊，
0: 我还有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徐达家那个大闺女品貌都好，年龄也合适，我打算她嫁给朱棣，你说呢？

这主意好啊！哎，徐达是咱最亲的兄弟，这弟儿呢又是咱最勇敢的皇子。如果咱们两家结成亲家的话，那徐达不就成了皇亲国戚了吗？妹子聪明啊，这叫以柔克刚啊！哎呦，好妹子，睡下吧啊。

0: 帅，皇上亲自驾车，出城30里前来接您。
1: 什么？皇上亲自驾车？
0: 不是车，是龙辇。

0: 三弟，哎呀，好样的！你真是好样的！我带着文武大臣们特意来迎接你的，来来来来来来！哈哈哈哈哈！咱得着你回来的消息啊，乐的是一宿都没合眼呢。哎，咱三弟北伐建功是大名大第一元勋啊！三弟，上车，哥呀，给你亲自持鞭驾辇，来来来来来来，去握握不成啊？ 咋不成嘛？咱乐毅的很呢。哎呀，皇上的恩典咱领了，可您得为臣弟想想啊。您要是亲自驾辇，臣弟在车上不得如坐针毡吗？再说了，这也不符合朝廷的规矩啊。哎呀，上尉呀，臣弟求您了。
1: 好，好，好，那成，
0: 那咱调位皇子，给你持鞭驾辇啊。
1: 哎，如弟，儿臣在。
0: 嗯。 给你徐叔叔持鞭驾辇啊！来来来来来来，过来来，皇上上车上车，
1: 皇上你上
0: 废话上车，快！哎哎哎哎，皇上
1: 让
0: 一把，哎哎哎，好，坐，哎坐这，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驾！
2: 唐帅，为何闷闷不乐呀？见着徐达不高兴吗？
3: 高兴，岂敢不高兴？
2: 李先生，听见皇上刚才说的话了？称徐达为大明第一元勋，
3: 那你呢？我呢？该是第几？<笑>
2: 我倒没什么，主要是你，唐帅，凡事得想开一些啊，退一步，天地宽呐。<笑>
0: 三弟，哎，你觉得咱家老四如何？嘿，浑身的英雄气。啊，记得当年他才这么小，就独个从金陵城跑到了濮阳湖，哎，和将士们没日没夜的练骑射，哎，把四弟折腾的，哈哈哈哈哈哈！把你们家大闺女许配给咱家老四如何？啊？
1: 真呐！天子一言，太好了！咱家大姑娘好有福气，连咱都成皇亲了。皇上，
0: 嗯，
1: 你跟嫂子商量过没？
0: 还没来得及说呢。
1: 这怎么成啊？嗯，他能同意吗？
0: 这难不成？

0: 朱棣是咱的儿啊，他呀也就给儿女们准备准备嫁妆就成了。
1: 娘娘，来了！哎，
0: 看这个皇宫盖的怎么样啊？
1: 好，
0: 很有气派吧？哎，你看后面就是山呢。哎，
1: 这才叫有山有水有河流啊！哎，正好。
2: 正好，看那边，啊，看谁来迎接你了啊！屈达兄弟，
3: 臣拜见皇后娘娘。
2: 快起来，快起来，还是叫嫂子吧。
3: 哦，臣弟拜见皇嫂。
2: 昨天夜里啊，你大哥乐得一宿都没睡，天还没亮呢，他就派了几拨人出去打探，看你走到哪儿了。
3: 还说啊，非要出城三十里地去迎你，少一里都不成。
0: 皇上皇后天恩，臣没齿不忘。你叫咱三弟现在也学得文绉绉的了啊！大家都听着，咱在武英殿已经设宴，为咱三弟接风洗尘，大家都来。啊，来走。哎。

0: 臣拜见皇后。汤和，为什么不参加酒宴啊？臣病了。重吗？不重就好。谁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哪能不得病啊？再说这两天寒风掉头，潮气也上来了，人若是再一郁闷，就更容易得病了。
1: 臣明白皇后的意思，臣扛得住。来吧，
0: 喝酒去。不去。汤和，你了解重八的个性，你若是跟他有什么疙瘩，你千万别躲着他，你越躲他，他越生气。
1: 请皇上恕罪，臣确实病了，不能赴宴。

0: 你可是军中大帅，出生入死16年了，怎么着？今天要当逃兵吗？
1: 好，臣赴宴去。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边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2: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2: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2: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2: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位在哪儿啊？
2: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 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2: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2: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
2: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2: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5: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2: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2: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的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6: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7: 刮完柴胡腮腺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

0: 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
7: 金刻，
8: 雕琢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沉稳厚重的一点。
9: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每集切分，
10: 还有时代吧。
11: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12: 到这块儿他有一个变化，
13: 嗯，
12: 那么他就回溯一下，能不能从烟到了西柏坡，
14: 但是雷科鲁克。
8: 与伊莎白·克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10: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12: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10: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12: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10: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12: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13: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4: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15: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14: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快睡吧，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1: 你先睡吧。
0: 快睡。
1: 不困。

擅长。

0: 谢恩。周汤和蓝玉陆中恒等二十八人为侯爵，赐丹书一证，免死铁券一道，世袭罔替，另赐庄田1000顷，佃农1500户，年俸1200石。臣
1: 领旨谢恩。
2: 刘伯温、吕敞、吕永忠等41人为伯爵，赐丹书一证，年俸200石。臣领旨谢恩。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呐！这丹书上记载着你。

0: 你们的丰功伟业可以悬于高堂，传之后世。这铁券上欠着咱的恩旨，以后你们无论犯什么样的罪过，公爵可免死三次，其子孙免死两次，侯爵免死两次，其子孙免死一次。但咱希望这铁券上的免死之恩你们永远都用不上。
1: 遵旨。
2: 哥，
3: 皇上一点不公道。
4: 就是
3: 我们大帅当千总的时候，皇上还是个马夫呢，要不是大帅浴血奋战，皇上能有天下啊？
2: 好了，别说了，喝酒。
3: 喝。大帅您可以不计较，可是弟兄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2: 实在太累了，大哥走，等皇上说几句。
3: 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闯宫进将，走
2: 走，回来
5: 回来。
2: 什么人？
6: 爷们，中军副将刘大林，你想什么人？
2: 哼，我也是头领武平侯吴勇。
6: 呸！你凭什么封侯？你打过仗吗你？
7: 你不就是给皇上牵个马吗？怎么牵出个猴来呢？马屁猴！
2: 听着，我让你们立即退下，否则的话，
6: 否则
2: 我就……
6: 你要怎样？说呀！告诉你，老子今天就要见皇上，
2: 没有令牌一概不得入内。
7: 小子，你躲开不躲开？
2: 退下，我要你们立即退下。
6: 你让开不让开？
2: 你想干什么？
8: 禀皇上，有四个将领酗酒骚扰宫门。
0: 哪个营的？
8: 听征讨声，好像是中军帐下的。
0: 唐和呀，自个儿不敢前来，总容属下闹事。甭管他，你盯着就是了，看他们能闹成什么样。
8: 遵旨。
6: 你让老子进去。
2: 退下，要不然论闯宫之罪。
7: 不好，今儿爷就是闯宫见驾了，
2: 给我拿下！
7: 小子，跟老子动刀，你还差得远了！
2: 给我上！
6: 上！

0: 他这个武平侯只当了四个时辰，
1: 刘将军，吴参将，请进宫吧。有两位将军就够了，二位只是协从，请回去吧。
2: 谢将军。

0: 醒了，
1: 你能啊你！你闯下大祸了！
2: 我怎么了？
1: 你的那个刘大林夜闯景宫，杀了内侍统领武平欧武勇。
3: 我想起来了，他们找皇上去评理去了是吧？来，喝，兄弟。

0: 我没有糊涂，我心里十分明白，我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啊，兄弟呀！比如说，他朱重把爹娘死的时候。 是我们兄弟俩替他埋了的，是吧？再比如说，我追随郭子兴打天下的时候，他朱重八就是皇爵寺一个形同啊，是我去请招了当义军的。你别说了。再比如说，我做千总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马夫啊。
1: 后来他运到顺城，被郭子兴的干女儿看上，才成了冠冕堂皇的朱元璋，才有了今天的朱皇帝啊，兄弟啊！
2: 疼，你能跟上位比吗？他是真龙天子，你呢？你再能也不是肉骨凡胎。
0: 就算他是个神，也不能故意冤屈咱们，是不是啊？啊！我可是太知道他的心思了。受封大典，众弟兄摆不平了，肯定有人会闹，所以，他需要扯出个清弟兄来杀鸡给猴看，震慑将帅呀，兄弟。 就像当年治理似的啊！如今治我最合适，而你的兄弟什么都有了，皇子驾车，国公之首，
1: 你就
0: 还是皇亲。你听我说，兄弟，
1: 你有完没完？

0: 禀汤帅，皇上口谕，请您即刻进宫。哦，是杀童的还是受封啊？末将不知道。禀汤帅，龙辇在外面耗着。
1: 龙辇，又是龙辇，哼！好啊，兄弟啊，这回该我做了。

说话呀，有啥委屈说出来给咱听听。不说是吧，咱替你们说，你们俩顶着汤和的名誉闯功名冤，实际上是因为你们没有被封侯而敢抱不平。

吴勇出道比你们晚，却封了侯，你们就更不服了。知道咱为什么不封你们吗？执政十五年，蓝山战役，千总刘大林滥杀无。

0: 奸细，总误战机两次。执政17年，张士诚进攻湖州，千总李明卫醉酒致败，致使南关失守。被撤之后，竟然大发怨言，说上尉太不给面子了，老子还不如投到张士诚那儿享福去。你们的功过，咱一笔一笔的都记着呢。功记在明面上，过就记在这些小纸片子上。知道当初咱为啥不处置你们吗？啊？就是因为你们的汤大帅啊，保你们，说你们能够将功折罪，现在看来还不如当初就把你们俩给办了。都起来吧。
1: 谢皇上。
0: 刘大林呐，你当过监军，熟悉军法，你们俩下去办自个儿的事儿去吧。
1: 遵命。
2: 唐帅保重，
3: 保重。
2: 末将
4: 告辞。
5: 走好。

0: 兄弟，先等我一下。
1: 兄弟，让哥先走。
0: 不，
1: 兄弟，让哥先走。
0: 不，不，哥，哥，哥，哥，哥，哥，我对不起你，兄弟，随你去了。
2: 上午刚刚受封完，晚上就击出三条人命，骄兵悍将，后患无穷。你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刘伯温。咱起初还将信将疑，现在看来还什么狠患呢？他就在眼前。哎呀，今日这事儿又让那个进士老爷给料中了。唐河呀，咱们兄弟从小就知根知底，咱为何降你为侯，你该明白对吧？
0: 臣明白。
2: 那咱就不多说了，多说了反而见外。但咱呢，还要给你补充一句话，这句话你可能还不明白。将帅可废，江山不可亡。
0: 臣现在明白了。
2: 徐达，
3: 在。
2: 传旨中书省，剥夺汤和中军主帅衔，降为征南将军，爵位由侯降为伯。
4: 领旨。
2: 汤和听令。

0: 率5万大军征讨西南，剿平川滇一带的匪寇残敌。你3天后离京，出征时咱亲自送你。
1: 臣领旨。

0: 唐和，上尉不是要把你赶出京城，而是给你一个再见功勋的机会。等你西征归来，上尉肯定会重新封赏你的，国公爵位早晚是你的。三弟啊，我这次出征，如果能够战死，那是最好不过了。
1: 如果能够取胜回来，我一定要卸甲还乡。为什么？因为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过了。哎，你听出了没？上尉好像对刘伯温有气。
2: 可今天这事儿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听出来了，现在我倒是有点理解刘伯温了，在朱皇上跟前，他活得也不容易啊。将帅可废。 江山不可亡，将帅可废，江山不可亡。

0: 怎么了？
1: 我这茶就这么苦不堪咽吗？
2: 哎，昨儿个寿丰大典可谓振聋发聩呀，所授六位国公，全是淮西人士，28个侯，25个淮西人呐。
3: 穆文兄，你还记得前朝天历年间慈陵上那件梅鱼之争吗？
1: 记得，徽州学子梅士武与浙东学子于少天，两人就《春秋》残卷中的半夜残片展开了论辩，双方各执一词，形同水火，继而酿成了廷争。余波所致，竟使徽州学子与浙东学子之间恶交了多年。
3: 李相国的开蒙老师就是在梅子武门下，你呢，你也自称师范部于少天，如今两派后学同居一朝，会不会引起廷争，甚至养成党争呢？
1: 廷争嘛，只怕免不了，同在一朝当差就免不了发生争执，党争断我。
4: 为何？
1: 因为朝廷上下都是淮西巨党，而在下是只身一人，何来的党派呀？再说在下永远不会结党。
3: 问题在于你说无，人家说有啊，到那时候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嘛，就得靠皇上来圣断了，天子一言，是非立决嘛。你们愁什么呀？愁也是白愁，咱们这皇上啊聪明着呢，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聪明啊。
2: 伯兄，把话说明白。

0: 了好不？请刘兄赐教啊！开国之前，皇上只能依靠淮西子弟去天下；一旦开国，皇上就不是淮西人的皇上，而是天下人的皇上。 这么简单的道理，皇上能不明白吗？再说了，如果满朝上下都是淮西党，那身为天下共主的皇上，他能龙心大悦吗？他能坐视不管吗？对呀，韩国公李善长的年俸是4000担，而我仅200担。
1: 干那二位，这意味着什么呀？
2: 这说明李善长的尊荣权势远在于你刘伯温之上啊！
1: 对对对，这是自然。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危险是李相国的20分之一呢？父亲，父亲，你喝杯茶。哎，伯温兄，请安歇吧。我等告辞了。
2: 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0: 女剑仙，父亲，您这是说什么呢？咱不是一直盼望得成重病，就能回青天老家了？现在好，终于重病缠身了，这不好吗？ 好事儿啊！
1: 老爷，药备好了，冷着也合适。老爷，请用。
0: 搁下吧。
1: 老爷，您快用，待会儿凉了。

0: 父亲，您喝药吧。
1: 破了。
0: 父亲，您别这样啊，还是身体重要啊。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导也快，动真身，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

0: 重点是小籽那热辣，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程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地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可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

0: 重点是小籽那热辣，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憋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它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保护不了你们。

0: 汤家，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光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2: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 爸，医药厂。
3: 来，轻点，轻点，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4: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5: 你再说一遍，
4: 不要脸！
5: 是什么呀？这哪来的这个本子？
6: 汤镇明家后头捡的。你们看了吗？好多字不认识。幸亏你不认识。
3: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饭还是要吃的啊。有事儿说。
7: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3: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好好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5: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3: 看见什么东西啊？
5: 你的吧。 这圣钞本，啊，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8: 全当是
5: 不知道。
8: 赶紧的，要不凉了。哎，老何，
9: 有人找你。你是何长生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8: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5: 哦。 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
10: 谢谢。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这样的感受。

0: 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破了它，破了它。
1: 博得好，博得好啊！啊，这件边民的纷争断得也妥当。彪儿啊，以后理政就当如此。以后你碰到什么难解之处，先问一问李善长，再拿到爹这儿来啊。
2: 儿臣知道。
1: 嗯，交部颁行吧。
2: 啊，
1: 咱还想派你个差事。
2: 请父皇示下。
1: 嗯，啊。你带上四皇子朱棣，巡视一下开封、济南、大都三城。啊，一个呢，去看一看新归州府的情况，特别是边民和驻军的情况。再一个，在这三城当中挑选出两城作为备用都城。你拟一下各城的长短优劣，报咱真州。记住，最后一件事情关系到大明的基业，万不可泄。
2: 儿臣担心承担不了重任呢。
1: 叫朱棣准备一下，过两日你们就出发啊。往返千余里，定要注意安全。
2: 遵旨。
1: 刘伯温现在如何呀？
3: 末将派人打探过了，刘忠诚确实病势沉重，整夜聚客不止，并伴有高热呕血。
1: 几天了？
3: 今日是第三天。

0: 我问他啊，什么呀？好，你都病成这个样子，干嘛还来上朝啊？让你榴莲给咱捎个话不就成了？
1: 禀皇上，臣想向皇上求个恩典。
0: 说吧，只要咱能办成的，一定给你办。
1: 自从去年以来，臣日渐体衰。前两日，臣的肺疾又犯了，通宵咀咳吐血。臣的这副剑体实在是不争气呀。
0: 没事的，待会儿咱呢，让太医给你瞧瞧去。啊，
1: 皇上，天下已然大定，臣的这副剑体也当不起大用。臣请皇上开恩，恩准臣归养清田。

0: 觉得爵位俸禄低了？
1: 万万不是。几十年的战火都过来了，多少世子贤良都化作了烟魂，归于苍天。臣能活到今天，实属侥幸。
0: 侥幸？你是不是觉得飞鸟尽，良弓藏，日子久了有兔死狗烹之灾啊？
1: 皇上，臣万万不敢呐！
0: 或者说，伴君如伴虎，恩威难测，所以还不如躲开这个朱元璋远点儿，乐个太平，求个自在。
1: 皇上，臣确实是病体难治，别无其他呀。
0: 可咱看你一路走来，颇具韧性啊。
2: 哎呀，我问呐，来来来，
0: 咱跟你说呀，咱可以准你啊养病不朝，在京调养，但不准你归养青天。二虎，
3: 在。
0: 传旨太医院，让他们挑一个最好的太医到刘府上给他看病，所有的费用由内府承担。啊，就让那个太医住在刘府上，日夜照料着，直到刘忠诚病愈。
3: 领旨。
1: 臣谢恩。
0: 伯温，等你病愈之后，咱还要委你重任呢。

0: 父亲，皇后娘娘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臣失礼，请皇后恕罪。
2: 躺着别动，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1: 谢皇后。
2: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是。
2: 伯温呐，先说一声，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皇上的意思，是我自己来的。
1: 臣敢问有什么不同吗？
2: 可能有些不同。
1: 臣明白。
2: 我在这屋里说的话只准你我知道，永远不准说出去。
1: 是。
2: 你还记得当年我从青田把你接回来的事儿吗？
1: 臣记得。
2: 从那时候我就发现你不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徒，你的梦想是有一个太平世界，做一个世外高人。
1: 谢皇后夸奖。
2: 所以你早晚要离开朝廷，返回青田老家。你只是在等待着，琢磨着，看什么时候回去最妥当、最自然，既不留祸患，也不露痕迹。我要是说对了，麻烦你言语一声。
1: 皇后说的对。
2: 皇上待人的恩典我就不说了，我只说说他的毛病。
1: 皇后。
2: 皇上也是人，白璧也有微瑕，不是吗？
1: 是。
2: 皇上的毛病是啊，无论他

0: 喜欢不喜欢你，却不喜欢别人躲着他，宁肯由他来抛弃别人，绝不允许别人离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子，你是人臣，人臣没有拒绝天子的权利。
1: 是。
0: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今后三五年是朝廷最忙碌也是最要紧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你再帮助皇上五年。五年之后，伯温，你就快60岁了。到那时候，我保证皇上赐你荣禄，准你返乡安度晚年。
1: 皇后，能成吗？
0: 别人的事儿，我也许管不了，可你是我接回来的，我会太太平平地把你送回去。
1: 谢皇后。
0: 病什么时候能好啊？
1: 禀皇后，臣明日就好。
0: 别呀，这么重的病哪能说好就好啊？再养两天吧，好得太快了，看上去就像是假的了。
1: 是。

0: 沈城啊，你们拟定的新政条款，咱昨天晚上看了，很是不错呀。尤其是迁徙屯耕那几款，很有创意。这是谁想出来的？
1: 臣请皇上猜一猜。
2: 不是刘伯温，就是李昶。
0: 皇上怎么就不猜臣呢？哼，
1: 你要是有这个主意啊，早就跟咱说了。所以啊，断然不是你。
2: 皇上明鉴。
1: 不过，迁徙屯耕那几款，既不是刘伯温，也不是吕敞，他们全都是胡文庸提出来的。嗯，
0: 此人有这么大见识吗？
2: 这都是让皇上给逼的。
1: 为何这么说呀？
2: 建元以后，胡文庸不是无职无位了吗？朝廷上下一片热闹，他却独守孤寂，潜心独史。
1: 独立在朝廷治养农桑的折子，对了，皇上不也令他读书吗？就这么三读两读的，就琢磨出了迁徙屯耕那几项条款。
2: 好啊，
1: 看来此人受得住委屈，经得起患难，是位忠臣，也是位俊才干吏啊。
2: 皇上明鉴，皇上。 如要实行新政，就必须重建中书省，以便统领各部，一体贯彻皇上旨意，厉行新政。而现在，中书省仍是个空架子，既无丞相，也无僚属啊。
1: 不是有你李相国吗？
2: 皇上，臣这个相国只是个虚职，臣的实职仍是个都师。
1: 就连这个都市，还是在王府时期皇上任命的。皇上，臣实在是抵挡不过来呀。
3: 明白了，擅长啊，你还是再抵挡一阵子，啊，过不几日，咱就马上任命中书省的各级官吏。
2: 臣遵旨。
4: 皇上。 刘伯温病愈了，特来向皇上谢恩相加。
1: 人呢？
4: 内廷等候了。
2: 皇上，臣告退。
1: 去吧。

0: 擅长啊，你这是明摆着是向咱要职权呢、啊、你越是这么要，咱就越是不给你。嗯，
1: 咱这个朝廷啊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骄兵悍将，再一个就是淮西汉子。起初他们为咱攻取天下好，可现而今他们充任朝廷各部，掌管水陆三军，这就又好又不好了。美和呀，乡情乡音乡亲乡党，罗在一块成啥话了？咱这是

0: 脱离中书省的管辖，直接听命于皇上，听命于咱。令你出任督察院左都御史，一体统察朝廷内外的所有官吏，从中书省丞相，直到各省州府县衙，包括水陆三军的将士，你有统察大权。
1: 记住，特别是对那些骄兵悍将，绝不可宽纵。皇上，为何要让臣来执掌御史台啊？
0: 因为啊，淮西人治不了淮西人，他们血脉太密，牵挂太多。一个人刚打了个喷嚏，另一个人马上通风报信。 张三犯了点事儿，李四定来说情。可你刘伯温就不同了，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哎，你知道你跟谁是一伙的吗？跟咱是一伙的。你这个人呢，心高气傲，绝不屑于拉帮结党。哎，你不光是个正臣，还是个忠臣，目光锐利，敢于纠缠，所以啊。 左都御史之职，非你莫属。皇
1: 上，这可是个坐在火炉上的差事，臣是
0: 不听。所有推脱谦让之词，咱一概不听。说你现在就马上考虑御史台的隶属人选，明天或者后天吧，咱就要在朝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1: 你是在担心咱吧？告诉你，你现在是大权在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放心大胆的办差去吧。不管你纠缠任何人，咱都信任你，咱都支持你。臣领旨。开饭，开饭，妹子，赶紧开饭，快饿死咱了。
2: 三弟在这儿呢，正好一起吃饭。
3: 少尉，咱可是吃过饭的。哎呀，
2: 再吃吃又咋样呢？
3: 徐大师来和我商量儿女婚嫁的事儿。哎，
2: 真的？哎，那正好，咱哥俩喝一盅，走走走。哎，妹子，快走。
3: 对，走走走，咱俩走。
2: 三弟啊，关于结亲的事儿啊，咱有个主意，啊，没告诉妹子，先跟你说得了。
3: 明年啊，这个第儿啊就满18了，婚后呢，咱想封他个王，你家那大闺女啊就成王妃了。不，多谢皇上。
4: 你不用谢他，他又不是为了儿媳妇儿，他为自个儿子。
2: 这话多见外呀！来来来，来，三弟来。嗯，
3: 嫂子。
2: 今儿啊，咱让这个刘伯温呐。 担任都御史了，让他一体统察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吏。好，这家伙行了。刘伯温
5: 接旨了吗？
2: 他敢不接。起初啊，咱特讨厌他那股子傲气，总觉得这个当臣子的要是一不爱财，二不贪权，三不好色，那就不好驾驭了。自古以来啊，御兵、御民都容易，这驾驭世子那是最难的了。
3: 就像这把酒壶，要是没个把儿就不好使，是不是？
2: 嘿，妹子，这话说得好，就是以后别把这聪明老板的桌面上啊，我们男人讲话，你听着。后来啊，咱终于发现驾驭刘伯温的办法了。他有公民心呐，咱就给他权，给他大权，让他一体督察那些骄兵悍将们，这样一来就逼着他不得不依赖咱这个皇上了。哈哈哈哈哈哈！
3: 少尉真是高明啊！刘伯温，咱是安排妥当了，但是李善长的难处要来了。哎，今儿啊，他当着咱的面直接给咱要职权。妹子，这话你就当做没听见啊，还是老规矩，内廷不得干政。
2: 放心，你只当我什么也没听见。嗯，中书省啊，上承天子，下统六部三院，包括。 各省州府，中书省左丞相那是实实在在的相国呀。这李善长啊，要的就是这。

0: 那个职位，他觉得呀，大明首任相国那是非他莫属啊。咱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事儿在京城里早就人言沸腾了，都说非他莫属。这擅长会造势，那些淮西兄弟们呢，跟他一块造，他们越这么造啊，咱这心里就越不踏实了。既然刘伯温可以监管骄兵悍将。
1: 那武将也可以监管一下文臣世子啊！啊，我这话你知道没听见啊？
0: 对呀，这天上掉下一个大宰相来，就在眼巴前儿，咱咋没看见呢？
2: 谁呀？
0: 妹子说的好，就是你，徐达。
2: 你们两口子开玩笑？
0: 徐达呀，你在文臣当中一向威望很高，而且是正直、勇敢、忠义、廉洁，啊，你又位居国公，咱越看你越合适啊！
1: 上尉，咱指挥带兵打仗，咱管不了那些政事，更管不了那帮文才呀。
3: 管得了，管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0: 只要把你放在宰相那个位置上，就是一种威慑。哎，上尉，这顿饭吃的怕人，咱得走了。哎呀，快快快快，这儿，好好听着。这样吧，你现在所有的军权照旧，兵马一概不动，咱就让你兼个中书省左丞相，咋样？
2: 不干，不干，这坚决不干。
0: 你越这么叫唤。
2: 咱越觉得你合适，为何呀？因为你不是个贪图权位之人。
0: 还有呢，重情义，明是非，拿得起放得下。哎，文武全才，胸怀坦荡，千古难寻，万里挑一。
2: 得，
0: 告饶，告饶，告饶！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非得把咱给剁了。哎，上尉，嫂子，你们慢用，咱可得回去了。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0: 妹子，你给我出个啥主意的，咱能关起门来说吧。
3: 我刚才就是那么随便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哎，这主意出的好啊，当真。妹子，嘿嘿嘿。

中书省乃朝廷之中枢，上承天子，下辖六部三院，统领百官，与天下政务有专决之权。咱斟酌再三，决定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左丞相为首，右丞相为辅，左右丞相均称相国。

0: 中书省左丞相为前军元帅魏国公徐达。中书省右丞相为韩国公李善长。
1: 皇上圣断，臣等领旨。
2: 皇上圣断。

0: 皇上，您对中书省左右丞相的任命，既让臣感到意外，更让臣感到崇敬。
1: 啊，哼，为什么崇敬啊？
0: 皇上，让一位武官来督察文臣，又让臣这个文臣来督管武将。
1: 真可谓是左右制衡，相得益彰啊！哎呀，能让你刘伯温崇敬，可真不是件易事啊！伯文啊，你对胡文雍这个人如何评价呀？
0: 这人厚道，
1: 咱还以为你要夸他几句呢，就这么一个厚道。
0: 是厚道，他压抑了这么长的时间，仍然平静如水，波澜不惊，颇为厚道。

0: 恩公啊，恩公，徐达常年在外统兵打仗，更不擅理朝政，他这个左丞相只是虚设，中书省实权仍属于恩公，恩公不要忧虑。
1: 关键不在那儿啊，关键是上尉对我不放心呢。
0: 属下认为上尉并不是对恩公不放心，而是对任何大权在握的人不放心，所以上尉宁可让人分掌大权，也不愿意让人独享大权。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

0: 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0: 什么这个花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的不少。
1: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0: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 这个刮痧板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心有邪在两肘，脾有邪在两臂。

0: 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0: 什么？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呢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0: 这样的
1: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点，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每集区分，
2: 拍成时代吧。
3: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2: 到这块儿才有一个变化。那么他就
0: 回溯一下，能够从延安到个西柏坡，
4: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5: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6: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5: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6: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5: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6: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7: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8: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9: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位大人留步。二位大人，皇上口谕，召胡惟庸等东暖阁觐见。
1: 遵旨。
0: 二虎，这个等是什么意思？
2: 禀相公，皇上同召刘敬武、梁忠宇、吴亦凡、胡惟庸四臣。

0: 太林院学士刘进武叩见皇上。
1: 工部河道司梁中宇叩见皇上。
2: 常州主簿吴亦凡叩见皇上。
3: 臣中书省助理胡文庸叩见皇上。
4: 刘进武，着你调任六湖县知县，正七品。梁中宇，着你升任户部员外郎，从五品。吴亦凡，着你改任镇江府同知，正六品。
5: 谢皇上。
4: 嗯，退下吧。

0: 这个王爷不用，知道为何压着你不用吗？臣猜想，是小明王的事。
1: 你怎么想的？
0: 臣虽初想，臣为皇上立了大功，皇上会赏赐臣的。
1: 后来呢？

0: 后来，臣又想，皇上不但不会赏赐臣，还会把臣流放天涯，最终杀臣灭口。
1: 再后来呢？
0: 再后来，臣又想，无论是杀臣，还是赏赐臣，臣都只能无怨无悔，后者。
1: 为何呀？
0: 臣既然追随皇上了，那就得义无反顾，无论生死荣辱，都是臣的天命。
1: 杀小明王确实是咱的意思，但是让大虎饮醉自尽，就不是咱的意思了。那是你暗中揣摩咱的心思，逼着大虎这么干的，对不？
0: 是。
1: 你呀，是个能臣，但有时候能的就是太过头了。如果你时常揣摩皇上的心思，甚至把自己当作是皇上的知心人，善行生杀，久而久之，你岂不把自个儿的心思当成皇上的心思了？到了那天，谁是皇上啊？你还是咱啊？
0: 臣知罪了。
2: 5年之内，当是全国军民族实；8年之内，当是全国粮产恢复到元世祖年间水平，即岁入1200万担以上；10年之内，当是粮价降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水平，即斗米仅3钱。
1: 文庸啊，这些豪言壮语都是出自你手吧？
0: 是，但他并非只是豪言壮语。禀皇上，5年生养，10年复国，这前景定能实现。
1: 这前景让咱一宿都没合眼呢，想想都激动。
2: 一开始咱是想把你给杀了，
1: 但是咱舍不得杀你呀。不但舍不得，实话告诉你吧，咱在考虑到中书省丞相人选的时候，咱还想到过你呢。
2: 从当初那件铸砖器皿的创举，到今天这件新政条款，咱看得清楚着呢，你这个人呐，要是把本事全都放出来的话，肯定比李善长还要精明强干。
3: 皇上，
2: 胡文庸听旨，着你升任中书省参政兼户部侍郎，正3品。
0: 臣胡文庸领旨。谢龙恩呐。
4: 龙明义，流亡在外的百姓归来有多少了？
5: 截至昨天为止，归来的百姓已有850余户，3300余口。
4: 太少了。要是百姓们不能在开耕前回来，那今年农田一将荒芜。
5: 大人啊，即使他们归来了，今年恐怕还是要耽误农事。
4: 为什么？
5: 因为即使他们归来了，也是家徒四壁，别说是稻种粮食，就是吃住都没有着落。大人呐，今年这些田地怕是要撂荒了。
6: 当务之急，各地的百姓赶紧还乡。

0: 相信一句老话，叫做故土难移。百姓们只要看见一线生机，他们就是爬也会爬回来的。
1: 大人说的是。
0: 府上还有多少存银？
1: 皇上临行前留下了6000两白银，留作修复官府之用。现在库存还有5700多两。
0: 好，先拿出4000两银子给百姓们做安家之用。你立刻派人张贴告示，往北贴到山东边境，往南一直要贴到长江边上，告诉流亡在外的百姓，凡能在历城前返乡者，每户均发放安家银1两，告诉他们是现银。
1: 大人，那官府如何重建？
0: 暂时不见了，先在那个破庙里头凑合一下，一样可以理政。
1: 大人呐，堂堂扬州城没有一座像样的官府，在老百姓心中不能树立权威呀。
0: 听着，我们可以把官府建在百姓的心上。
1: 恕下官直言，大人太浪漫了。4000两白银聚在一块儿，可以建官府一座。可您把它增发给百姓，每户只能分到区区1两，杯水车薪。
0: 1两银子是不多，可是鲁兄，从来只有百姓们向官府交纳银两。你可曾见过官府给百姓们送银子吗？
1: 下官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0: 所以百姓们能从这1两银子里看见一个新官府，甚至梦想一个新扬州。
1: 不错，确实是这样。
0: 还有，本府虽出自翰林，却并不浪漫。断壁残垣之下，衰草白骨之中，浪漫何在？
1: 下官失言了。
0: 听着，官府告示的最后一条是：凡扬州商农百姓，如不能在立春前返乡者，其所移田土，均将被视为无主荒田，由官府无偿收回，另着人耕种。鲁兄啊，杨某浪漫吗？
1: 请大人恕罪，下官祭拜。
2: 听清了，不是字句，是现银。如不能在立春前归乡，所移土田将视为无主荒田，由官府无偿收归。扬州知府布告所有扬州流民，凡能在立春归乡者，每户均。

0: 来呢，百姓已经过4000户了，共约32000多口。张大人，安家营已经不够了，
1: 这由我来想办法。哎，卢兄，你吃饭吧。哎。

0: 大人看什么呢？啊，停机。哦，朝廷有什么新鲜事儿？
1: 朝廷举办了受封大典，适逢开国元勋，六宫二十八个侯，41个伯，还有中书省及各部院的官员都走马上任了。啊，
2: 下官想象得出来。 朝廷现在有多么热闹，到处敲锣打鼓，开堂挂牌，一宴接着一宴，百官们弹冠相庆，
1: 不错，跟你说的差不多。哎，
2: 你看看我，破破烂烂的，
1: 连个像样的文案都没有。
3: 杨仙呐，为师料想，你现在正处于孤独寂寞之中，怀念京城繁华，怀念翰林院的文案书楼。为师以为这一切皆是云霄虚幻之境，而你足下那片黄土才是大有可为之地呀。开国初始，百废待兴，百业以农为先，朝廷已确立新政。 5年复苏，10年复国，盼你艰苦创业，力镇扬州，以为全国表率。顺告，为师已监掌御史台，近期将派发13道御史，吩咐各省考察贤才、能力。

0: 吴兄，吃饱了吗？还行吧。去把那只公鸡宰了，晚上我请你吃肉喝酒。这是真的。那只鸡也可怜呐，没什么吃的，与其让鸡肉一天天瘦没了，还不如把它宰了吃了。反正他已经打过鸣了。还有，立刻召集府县镇所有属吏，正午时间在府门前集合，我要发布训令。
1: 本府的三年规划是：今年必须复耕半数农田，明年所有农田全部复耕，后年则要恢复正常年景，争取第一场大丰收。
2: 听见没？好一番雄心大志啊！
3: 这怎么可能呢？
1: 所需农具、耕牛、稻种，均由本府设法筹措，低价代发给各家农户。此外，官吏当为民表率。 从即日起，扬州各级官员都必须下地耕种，包括本府也不例外。不论官职高低，每人派发2亩官田，从开耕到收获，都必须亲自耕种，不得共沽顶替。
4: 天哪，那我们要种田了！
1: 如果到秋天无收获，该官员则以渎职论罪。列位同僚。 今后三年，特别是今明两年，是我们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如果哪一位畏惧，就扒掉官服回家去。本府不勉强，也不治罪。但是，要剥夺公民，停发俸禄2米。
4: 要是没了朝廷给我们的俸禄2米，那我们家老少也没法活呀。
1: 所以说，农田能否复耕？ 已非我等的求官之徒，而是求生之路。本府如果不能完成三年规划，定将自尽于扬州，省得朝廷治我欺君之罪。列位同僚，患难时下，大有可为。我只告诉列位一件事，请列位斟酌。扬州是皇上开国以后巡视的第一府，众望所至，全国关注。
5: 扬州
1: 如能振兴，列位的功名可谓是不言而喻。
5: 对呀，断然如此。
1: 昔日，皇上在攻城拔寨之前，常与众将士歃酒盟誓。今日，本府也与列位同僚一起畅饮血酒一碗，立誓天地间，振兴扬州城。来呀，上酒。

0: 大人。
1: 龙兴之地在凤，富国兴隆看扬州，来，干！

0: 你们是不是杨大人？都别管我，赶快干活去！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把他挖完！快去啊！是是是，杨大人。
1: 杨宪梳理扬州后，不见鼠牙，将6000余两府银全部用于为返乡农户安家。至今，扬州府仍是三面断壁，一片草顶，知府杨宪仍然在那府石案上理政。
2: 好。
1: 其二，杨知府给各知县制定了3年规划，今年必须复耕半数农田，明年所有农田必须全部复耕，后年则要恢复正常年景，获取全面丰收。其三，扬州知府还下令，扬州各级官员每人派发2亩责任官田，从开耕到收耕都不准雇工顶替。如到秋天无收获，该官员则以渎职论罪。
2: 好，好，实在是太好了！你们都听见了吧？杨宪治扬州，那真是大刀阔斧、一马当先的。当年将士们攻城拔寨也不过如此嘛。开国至今，百业方兴，百业之首就是农桑。如果地里长不出粮食来，那就是国弱民穷，就连赋税和军费都毫无着落，甚至还牵连着民心向背的问题啊。为何呀？百姓们吃不饱肚子，他们肯定要骂娘。他们会说，大明新朝和乾元有什么两样啊？不是一样饿肚皮吗？因此，咱在开国之初，在颁行大统令的那天起，就把安农、兴农、养农放在开国后的第一要务。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正是，皇上对此早有预见在先。
2: 擅长，着令中书省立刻拟旨，颁令嘉奖杨宪，把杨宪治扬州的做法一体。

0: 通告给全国各省，
1: 令各级官府参照执行。
2: 遵旨。
3: 啊，李厂，如果阳县那边要求什么耕牛农具。

0: 遵旨。
1: 告诉杨宪，当他的稻米出来的时候，咱会领着百官去他那里喝他的第一碗稻香粥，你们说好不好啊？

0: 相国，户部播发扬州的物品单子上来了，属下看过了，这数量似乎也太大了。如果其他省府知道，恐有不均之意，而且其他省府肯定会知道。此外，属下对阳县的政绩也颇有疑虑。 这里边会不会有做戏的成分？还有，阳县出自翰林，是刘伯温高徒，御史台又归刘忠诚掌管，巡查御史对阳县是否也会有暗中偏袒呢？
1: 昨日朝会上，皇上对阳县的那四条证据，足足叫了五六个好字。
2: 没这么大的福分，老兄，我跟你说白了吧，这扬州城的福气才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包括鲁兄你，仕途亨通之运，也在后头。皇上已经把我们扬州的政局转发给全国了，令各级州府参照执行。皇上甚至还在龙兴之地再奉养“富国兴农看扬州”这句话的旁边加了朱批。 说，豪杰壮志跃然纸上，朕拭目以待。还有，皇上还在朝会上说，等到扬州第一季稻麦丰收之时，要带上百官同来扬州，喝一碗咱们的稻香粥。
3: 好啊！
2: 列位同僚，别高兴得太早啊！皇上如此厚爱，也就把我们举到半空中了，使我们扬州成为全国各省各府的焦点。 所以，我们必须生死同心，荣辱与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3: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要把扬州所有的士农工商，包括妇孺老人，全部动员起来，种稻、盖房、修路、架桥，必须在两年之内就让扬州大变模样，并夺取首场大丰收。
3: 大人，您说过是三年的呀。
2: 我是说，可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啊。
4: 我们必须把规划提前一年。大人呐，倘若如此，全城上下就得没日没夜的拼搏了。
5: 我正是这个意思。从现在起，我们要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跟全城百姓们一起拼在一场。
4: 父亲，怎么了？
5: 这个杨县。
6: 把自己的三年规划又提前了一年，这是向上皇上报喜啊！这不挺好吗？杨兄是个聪明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5: 未必。如果聪明太过，则过犹不及，反受其害。他的三年规划已经超前了，要是再提前一年。
6: 那就是等于自己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父亲，也许恕儿直言，也许是您自个儿啊太保守了。杨县风华正茂，敢想敢干。再说，他身在扬州，我们坐在京城，他也比我们了解当地的情况。
5: 也许吧。

0: 也许真的是我老木了，再看看吧。哦，莲儿，赶紧笔墨伺候，我要给他复函一封，提醒他注意。
1: 父亲，备好了。
0: 罢了，不写了。哎，
1: 这是为何呀？
0: 也许杨宪已经把自己的新规划上报给朝廷了，我说何用呢？何况，也许我真的是老木了，不解人家的青春壮志。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

0: 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蹬了半个月，感觉。

0: 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

0: 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

0: 真假？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要看看好大厨拿这点豆芽能给我做出什么好吃的。
1: 芽菜酿虾仁怎么样？
2: 不会跟虾做成馅儿吧？
1: 哎，你看还是老方聪明。
0: 那太适合给孩子吃了。
3: 雀巢香酥鱼丁，
4: 咱们夏天去暑，
5: 在这搭这鸟巢哈。
4: 一定是旺火，
2: 蔬菜
4: 带肉，
2: 带肉都有了。西瓜，做个菜。
4: 鲜茄杏香，脆花梗。最主要以后咱们给它切花，杏仁是相当消暑降温的啊。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妈呀，这是！
1: 哎呀，西爷 啊，看看
0: 这你熬的绿豆汤啊！
1: 绿豆汤，我这辈子活这么大，第一回熬绿豆汤啊！咱隔壁那个张姨教我的，是吧？
12: 哎，不是，稍等一下，
1: 怎么了？怎么
12: 了？表弟，我不是说的，你熬绿豆汤，你也不精心点拿个筛子把绿豆给它闭上。哎呦我！你姐吃了绿豆在呛的卡的嗓子。
1: 不是，
12: 我跟你说，你瞧你绿豆汤熬的颜色，我再说两句话。
1: 绿豆成绿色吗？
12: 我跟你说，你看你这绿豆汤熬的，你那豆。豆都散了架，你再看我这个老方，哎，看看，
1: 哎，这个能有绿豆汤解暑？
12: 我跟你说，老方，不是你叫什么来？哎，
1: 我是老于，
12: 于麦啊。对对，你这么着，
1: 咱俩
12: 你让好兄上来给你做一看，不仅解暑还解馋。
1: 哦，是吗，郝老师？
13: 这刚才我跟老程我们俩还真商量了一下。老程说：“今儿我实在兜囊中羞涩，我就只能拿点豆芽来了。”
12: 哎，不说实话不行啊！啊，
13: 然后呢？我说没关系，您拿什么咱都能给老方做出美味佳肴来，怎么样？
0: 别说别的了，我就要看看好大厨拿这点豆芽能给我做出什么好吃的。
12: 郝老师，来，
1: 郝老师，您来来。今天呢，咱就用这个豆芽菜，咱你看搭配点虾仁吧。哎，芽菜酿虾仁怎么样？
12: 哎，行，
1: 行不行？
12: 芽菜酿，往哪酿啊？
1: 酿行不行？这个豆芽呢？

0: 啊，我这提前啊，刚才也是，咱们准备好了。这豆芽特别简单，我们就只需要给它开水下锅。再一开锅出来，马上过凉。好，那这豆芽我们记住啊，千万千万您别吃生的。而且这买豆芽，您知道得买什么样的？我看你这豆芽是买的怎么样？
1: 我买的好啊。
0: 哎，你别说老程买这豆芽还真是好，
2: 干松。
0: 不是，这个市场上现在有一种啊无须豆芽，
2: 没有须的
0: 而且又白又胖，那东西千万别吃啊。对。
2: 千万别吃，一定要买这种有根须的，这才是自然发质的。哎，是这样。
0: 所以其实今天这道菜，咱们用到东西很简单，豆芽、虾，还有这是来点
2: 鲜头仁，
0: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鸡蛋，来一点淀粉就行了。来，那今天咱这豆芽，咱就直接给它切末。
2: 切末？
0: 切末
2: 它怎么酿进去啊？
0: 别着急呀，
2: 您不会跟虾做成馅儿吧？
0: 哎，你看还是老方聪明。
3: 那豆芽我们做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做豆芽呢，最好您在这个烹炒的时候还得加一些醋。
0: 哎，这样能使这个豆芽一是保证它的这种脆感，第二加醋呢也可以去除它这个多余的豆腥味儿。
2: 对，你看我觉得可能豆腥味儿是最主要的一点哈。
0: 对，
3: 我还告诉各位就吃这味儿。
0: 好，这豆芽处理好之后呢，我们用一滩水分比较大，所以呢用一些厨房纸哈，把它这个多余的水分吸走。
2: 哦，这
0: 厨房用纸就可以。
2: 哦，攥着，
0: 然后呢，您把它，我们就放在一边，
2: 给它先晾着它，
0: 晾着它，撕楞着，
2: 撕楞着。
0: 对，撕楞着。这边呢，确实啊，咱们今天搭配的就是这个虾。
2: 嗯
0: 啊，
2: 接下来
0: 这虾呢，咱给它这个
2: 也吸吸水，
0: 吸吸水，就是普通市场买的这种青虾就可以了。
2: 嗯，
0: 这是
2: 要怎么着？给它斩成泥吗？这得？
0: 哎，这你肯定是以前也有大厨做哈，我们用刀背把它平拍。 要虾蓉是吧？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刀背，一定是刀背啊，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个虾的这种焦性给它敲击出来。好了，虾打好之后，直接我们找一个大碗，嗯，少了点虾，
2: 要调了是吧？
0: 那这会儿呢，我们在这个虾泥当中啊，我们要调一些味道啊，白糖，和味增鲜啊，然后呢，咸盐。
2: 少加一些
0: 胡椒，胡椒多少？少来一点白胡椒。好嘞，
2: 这么点
0: 嗯，够了。泡了一些葱姜水，然后呢，我稍微的给我来一点点的鸡蛋清儿。
2: 鸡蛋清儿，
0: 对，
2: 您看这行吗？
0: 三分之一的鸡蛋清儿。
2: 行。
0: 行嘞，然后我们少来一点淀粉。
2: 啊，您说多少？
0: 一点点就行。
2: 好了，
0: 就是虾泥给它完全让它上劲儿之后，这会儿您就可以把这豆芽菜我们下来。
2: 您抄下来。
0: 嗯。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口感呢又很丰富。那这会儿呢，我们还需要调一个这个汁儿在里边。对，这里边呢，同样我们用到一些白糖。
2: 好，
0: 还要来一点盐，一点点啊，不要多。然后蚝油、生抽。其实这个如果家里边要是有美极酱油的话，可以放一些美极酱油也可
2: 以。
0: 可以
2: 早说呀，有油好像有。
0: 哎，那我们来一点美极酱油，这刚才用的这点姜汁儿，别浪费。
2: 好。
0: 然后呢，把这汁儿里边调上一些水。
2: 美极酱油是这个，
0: 这么多水啊？对，更
2: 鲜一些是吧？
0: 对，美极酱油味道会更鲜一些嘛。把它调匀，锅里边我们加一些底油，把这锅一定我们是润透了啊。
2: 嗯。
0: 锅呢，大概我们就烧到这个三成热就可以了。
2: 啊。
0: 然后这边呢，我们稍微的来一点水啊。
2: 水啊。
0: 然后直接这边就开始挤这个虾饼、虾丸就可以。嗯，哎，一个一个虾丸下锅。做法简单，而且呢，口感很丰富。
2: 嗯。
0: 那接下来呢？您看啊，咱这个核桃仁登场，
2: 来一
0: 直接按上之后，你看
2: 啊，这样呀？
0: 对。 拿核桃仁给它镶在上面。哦，这一压它就是饼了。对，然后你看这个做完之后，像不像那个虎掌的这个形状？
2: 哦，
0: 好，哎，咱们这会儿呢，
2: 上来就小火就这么
0: 就给它改成这个哎中小火，咱们要把它可以稍微大一点，给它煎到一面这个上色。这虾呀，咱就只煎一面啊，
2: 只煎一面。
0: 而且呢，吃起来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口感，底下呢会有这种焦酥焦脆的口感。
2: 那边能熟吗？
0: 能。 怎么叫能熟吗？咱做菜什么做生过呀？
2: 你这
0: 是
2: 不至于，这是我们这好歹不是厨艺。
0: 基本上我们这会儿怎么看这个

0: 虾煎的火候呢，你看啊，从侧面看，老峰
1: 啊，
0: 侧面看，我们现在看它已经有变色的地方了。什么时候它变色变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火煎的火候就算搞定了，
1: 明
0: 白？这边汁儿我们调好，然后稍稍的您提上一点味粉，稍稍提上一点味粉，好了，这要是用美极酱油，我跟你说那味道就会
1: 更
0: 好。颜色呢稍浅的话，我们稍稍滴上两滴老抽，好了，把它调匀。这会儿就得需要我们一个配合了啊！
1: 啊，
0: 这边呢，
1: 盖锅盖是吧？
0: 对，大火，我们把这汁儿，您再往里一淋，嘿，
2: 水煎包，
0: 哎，盖盖，
1: 呵，
2: 那咱们等多长时间这样？
0: 这盖盖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也就是等上这么40秒左右
2: 哦，
0: 让这个有一个什么呀？底下是煎，上边有一个。盖上盖之后有
1: 蒸汽，
0: 有一个蒸的过程，这样再一开盖，我们一收汁，这菜就出锅了。
3: 嘿，
0: 拿盘准
1: 备
0: 出菜，这时间也到了，咱们看一下，
2: 嚯，
0: 40秒的时间，来，这汁儿逐渐收浓了，
2: 对，
0: 看，
2: 是，
0: 好了，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关火，咱们就起锅装盘。
1: 这点汁儿是还得要淋上吧？
0: 这点酱汁儿，您看啊，咱也别浪费，稍稍的，您给它来上这么一点儿。
2: 哎呦，显得那么的滋润啊！
0: 我这边呢还预备了一些这个彩椒，咱把这彩椒往上一撒，
1: 彩椒粒儿，
0: 对，
2: 呵，
1: 那绿色那什么呀？那小葱吗？
0: 绿色的是小葱，来，我们稍稍点缀一些小葱吧。
1: 啊，
2: 这道快尝尝，老方，快快快，来来来，
1: 来来来，哎呀，都舍不得下筷子，这就是艺术品啊！
2: 用自己的胃去感受它。
1: 杨老师，咱们来一什么？
3: 今天来一个呀。雀巢香酥鱼丁
0: 哦，咖啡啊，
1: 你请请人家这名字大气的啊，雀巢香酥鱼丁，
3: 哎，
1: 豆芽雀巢是吧？这是
3: 鱼丁儿
1: 啊，
3: 龙利鱼丁，
1: 龙利鱼丁
0: 啊，
1: 这就是那叫什么
3: 香辣酥，
1: 香辣酥我们俩都有卖的哈，蒜姜片，然后这是点
3: 冬瓜，
1: 冬瓜，这是
3: 椒盐，
1: 椒盐，鸡蛋，鸡粉，这是点牛奶啊。行，那咱们先做什么？
3: 好，我们先把这个鱼丁给处理一下
1: 啊。
4: 龙利鱼，
3: 哎，
4: 我就选龙利鱼。
3: 这是我们
1: 没刺儿是吧？
4: 对，
3: 给我倒点这个清水。
1: 要需要洗吗？还是要？
3: 对，我稍微给它浸泡一下。哎，好嘞，您给我来点几滴白醋，
4: 是去这腥味是吧？
3: 对，一是去好嘞，一是去这腥味，二是它有这个油脂。
4: 哦，哎，
3: 这个油特别大，你看。我们稍微加一点白醋，你看这个清水，你看
1: 啊，
3: 哎，这是里边一个
1: 把鱼也洗干净了，也去去油，去去腥，是吧？
3: 而且这个龙利鱼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碱味儿
1: 哦，
3: 酸碱的，那我们一融合，哎，正好。
1: 行，
3: 那我们把这个水给它倒出去，厨房用纸，哎，我们把这个水分给它稍微吸一下，
4: 吸吸啊，
3: 哎，
4: 真的，
3: 我们让把这个刚才
1: 牛奶，
3: 牛奶，我们给它稍微加一点，浸泡一下。
4: 哇，
1: 这鱼里头
4: 泡牛奶里啊？
1: 对，
3: 哎对，让这个鱼吃到
1: 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它有淡淡的奶香味。
4: 嗯，
1: 来点盐。
3: 对，来一点点盐，来点鸡粉，您给我来一点胡椒粉。好嘞，
4: 一点就。
3: 然后把这个鸡蛋，我们磕进一个，
1: 磕整鸡蛋呀？
3: 对，
4: 蛋黄也要。
3: 哎，
1: 哦，
3: 抓一抓。好嘞。我们借着这点水分呢，我们就把这个生粉给我加上。
1: 把这生粉加在这里，
3: 哎，
1: 加多少呀？
3: 您加您的，没事，再来一点。好嘞，哎，我们上面表面皮它会有一层薄薄的浆。
4: 挂上之后要炸这鱼，
3: 哎，
4: 是吧？
3: 挂上我们要炸，我们先给它稍微醒它一会儿。
4: 好嘞，炸这鱼的油温是几成热？
3: 哎，5到6成热。炸了一个鱼，再下了一个鱼丁儿。别着急，咱们一点点下。好，我们把事先杀好的这个冬瓜，哎，你这姜别给我扔了，
4: 拿来用。
3: 事先杀好冬瓜，
4: 呵，真是不着急。
1: 冬瓜我还说怎么这么水汪汪的，拿盐杀了一下是吧？
3: 用盐给它杀了一下，把水分断出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有冬瓜在这冒充鱼肉的，
3: 对，
1: 是为了称量吗？
3: 而且咱在家里啊，夏天吃这个冬瓜特别好，哎，还解腻。您稍微给我来点生粉，
1: 啊，这个也要挂上一层，
3: 哎。咱还有鸡蛋吗？
1: 鸡蛋有，
4: 有，
3: 您给我来半个，
4: 半个全蛋。
3: 哎，好嘞，接着一点。哎，得嘞，很专业您这个。您给我捞出来，
1: 捞出来哈。
3: 我们现在炸冬瓜。好嘞，您先放一边。
1: 行。
3: 哎，咱们一块儿待会儿复炸。
1: 哦。
3: 哎，现在上这个冬瓜，
4: 冬瓜还得复炸一
3: 会儿。哎，借着小硬壳，咱们一块儿。哎，你看它起了没有？
1: 起来了。哎，为什么要把这冬瓜和这个鱼肉放一起？就是说，连蔬菜，
3: 带肉，
1: 带肉都融了。哎

0: 咱们夏天不但去暑，而且咱们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吃点冬瓜特别好。
1: 嗯，
0: 好嘞，跟陆少咱们一块儿给它捞出来。哎，你看还现在还能分得出来吗？
1: 分不出来，我觉得冬瓜比龙利鱼像龙利鱼，
2: 像鱼肉哈，
0: 更像鱼。我们等油温上来，我们再次复炸。
2: 哦，
3: 我说实话，我就等您一会儿炸完了搭这个雀巢呢。
2: 您这什么雀巢？待会儿怎么？
4: 我跟你说，这个烹这个掐菜啊，那炒的这个火候最好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呢？这是过去老师傅给讲，那过去这个讲究火候的菜这事儿，就一个简单的素菜烹掐菜，那这豆芽菜夹起来之后，啪一松手，掉地能给磕碎了。
1: 我天哪，
4: 能给它碎折了。对，这就是火候的这个掌握。
1: 这得多厉害的师傅才能干成这样。
2: 哎，这颜色也上来了哈，
0: 金黄色。让他谁挑也挑不出冬瓜来。
2: 嗯，
3: 现在是七成热了，这油是吧？
0: 对
3: 啊。
2: 于爸，我要是你，这里头我就专门挑着冬瓜吃。
3: 哎，我觉得我眼神不太好，炸的金黄色哈。
0: 哎，好嘞，这个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它了。哎，我们现在炒这个豆芽。来一点点色拉油。最早咱这口头语怎么说来着？明江、通江怎么说来着？
2: 不边不香。
0: 哎，那我们姜蒜呢？
1: 不编，
0: 闻着下饭
2: 哦，闻着下饭。
0: 您帮我豆芽下去来。
3: 哎呦，真的，哎，这我学会了，这不能告诉你表弟去啊，这我也学会了。
2: 我们刚把葱姜不编不香。

0: 平时素炒豆芽是不是就这样，就就是吃了是吧？哦，这就是鸟巢。
1: 好嘞，看锅都是干净的，
2: 干干的。
0: 嗯，现在我们还再来点底油。您把那个香囊麸您帮我拿过来。
1: 这个啊，
0: 哎，
1: 您那个这个椒盐粉没放呢啊？
0: 哎，那个待会儿啊还没熟着呢，
1: 这个。
0: 先把这个炒它一下，为什么呢？不炒它一下，这个香味出不来。啊，哎，您闻着了吗？这个香味。哎呦，香味出来了。哎，哎，你把鱼尖给我放进去。
1: 嘞，哎，哎，
3: 冬瓜不放吗？
0: 冬瓜您在哪儿呢？
1: 也是。
0: 哎，您把椒盐这回该放上了。哎，
1: 来，我到您这了。
0: 哎，好嘞。
1: 这菜说时迟，那时快，咱们就齐活出锅了。
0: 好嘞，
1: 好嘞。
4: 关火，咱们出锅。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生，静之则活。无过不及，随曲就深。人刚我等，谓之左；我身人被，谓之年。
5: 我叫史洪海。 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点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 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 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

0: 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太，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这就用这西瓜做个菜。
9: 西瓜皮，这可有大讲究，都要脆衣。好东西我再说，杏仁、西红柿、香菜、鸡蛋、葱花，别的没了，您就敞开碗。咱们今天啊，
8: 就药皮是吧？
9: 真的是这样，这西瓜皮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药食同源。
10: 对对，
11: 脆衣嘛。
9: 行了，您给我留点吧。
8: 啊，这药啊，还
9: 不是这个也能入菜。
11: 那夏老师，西瓜皮要吗？
9: 西瓜皮不要，咱们是要用西瓜的内瓤。秋姐，我这道是一道羹菜啊，它的名字叫鲜茄杏香翠花羹。
11: 不是夏老师，咱干嘛用西瓜？不用现成冬瓜不就完了吗？
9: 那西瓜不花钱。
11: 哦，
9: 西瓜皮儿一般你不是都那什么？你扔还麻烦呢。
11: 明白明白明白。
9: 嗯，昨天你看啊，把这个西瓜片成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皮儿以后
8: 啊，
9: 咱们把它对折。
8: 啊，这不会折了吗？
9: 哎，别着急，那这你要就是咱拿那刨皮刀也是，它薄，它就不会折。对折以后，咱们给它切花，直接切一刀斜的，您看到切到1/5的地方，根儿不切断，斜切，
8: 就是两头不切断是吧？
9: 对了，它正好是一对折的地方。
8: 嘿，这样切花
10: 啊？你要干嘛？一会儿我在想，
9: 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这个翠花就来了。看到了
8: 翠花，
9: 没错，这样的话切完以后，这西瓜皮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两头连着，中间
10: 连着
9: 切断，调转过来。开始
11: 还得再来
9: 卷。
8: 哦，
9: 看到
8: 哦，你这是不是得需要牙签把它插一下吗？
9: 有，这
8: 走吧。
9: 嘿，看到就是这样对折，一卷一卷，这清爽的西瓜皮
8: 我看出来
9: 了，这里头漂亮的花了。
8: 西红柿炒鸡蛋，最后旁边烙朵花。哦，
11: 这就是心意。我给老方，
9: 您看看这清清爽爽的一西瓜花，咱们把这边一修，直接给它泡在冰水里边。一泡冰水里边，它会更加的清脆。这是有红有绿，这是有红有白。
10: 这夸这姑娘唇红齿白的。
9: 哎呦呵，真是。
8: 啊，这个稍微即便是丁也得稍微切的大一点是吧？
9: 因为
8: 跟这西红柿差不多大。
9: 没错，这样的话它这是丝儿配丝儿，片儿配片儿，条配条，丁配丁，
10: 块配块。
9: 对，直接。你看看这食材准备就是这么简单，咱们把鸡蛋一打，准备上锅，走起。
12: 你再帮我倒点热水。
8: 我还以为要热油呢啊。
9: 不放油
8: 啊？不放油、啊、
9: 对，那你看啊，咱们说这个杏仁儿
10: 嗯
9: 是相当消暑降温的
10: 啊，
9: 咱们把这直接放到这锅里边进行一个汆煮。那一边呢，咱们去汆煮的这个杏仁儿，咱们西红柿可以放到锅里边一起

0: 水煮，
1: 煮西红柿啊？
0: 嘿，还有西瓜皮，
2: 我的
0: 天，一起煮，直接调配口味，
2: 只放
0: 盐，
1: 就放盐，
0: 少来一些的白胡椒粉，
3: 那边。这白胡椒作用是干嘛的？
0: 辛辣可以发汗啊。咱们说了，中暑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太重了，那怎么能够让它减少湿气？就是它。哦，这个西瓜呢，我们说是大凉植物，所以说把它经过一个加热，能够消除它一部分的凉气。哦，那咱们喝完以后，就是又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又没有太
3: 又去暑，
0: 没错，
3: 又不会让女孩受寒。
0: 哎，对，
1: 我说句心里话，其实现在看着吧，
3: 也看不出什么，
1: 真没有什么食欲了。
0: 你别着急呀，直接咱们把这个芡汤调和起来，放到里边，慢慢的淋入。锅别开锅。慢慢的加汤，以这个芡汤的吸稠已能托住这个西红柿西瓜皮，
1: 让它都飘在上面，
0: 杏仁就行了，清清爽爽。稍微几滴生抽酱油，几滴生抽进去以后，有一个调色和这个调配一些咸淡味道的这个作用。咱们再放上一点点的米醋，带着瓜香味儿的小酸小辣，杏仁的清香。
1: 哎，像通常都是水果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哎，用点柠檬什么的。
3: 是。
1: 这里再放酱油醋，就会觉得这菜好怪呀，还来点鸡蛋。
0: 甩果。
2: 啊？哎，西红柿鸡蛋汤啊，这是。
0: 什么叫西红柿？
1: 对呀，刚才我还说西红柿炒鸡蛋呢，这西红柿鸡蛋汤。
0: 但是你知道这个西瓜皮在里边那种西瓜的清香，你一会儿你试一下。
2: 真的是，这眼见为虚，嘴吃为实啊。
0: 哎，没错。慢慢的甩果，飘出蛋片儿。姐，您就光看现在的这个卖相，
2: 就是西红柿
1: 鸡蛋汤。就西红柿鸡
2: 蛋汤。西红柿鸡蛋羹，
0: 这有一部分西瓜和西红柿，加上鸡蛋。
3: 这夏天
2: 这其实我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了。
1: 我怎么
2: 放西瓜的酸辣汤？
1: 不是，我怎么觉得里头再下上点小挂面应该不错。
3: 这满满的爱都在这西瓜花上，
2: 对，
0: 绽放了啊！
1: 这样直接放进去吗？
0: 拖出牙签
1: 啊，它待得住吗？
0: 用西瓜的这个清香，用汤水的清香，慢慢的浸透这个西瓜脆。
2: 我跟你说，
1: 这个也能吃？
0: 当然能吃了，消暑的，就指着它去让我们去消暑清凉一下呀。
4: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儿，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

0: 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你做一个比较传统的锅花豆腐。
3: 一会儿这个咸蛋黄啊，吃的就高级，
2: 蟹粉的味道，
4: 哎，确实跟传统老北京的锅
5: 不太一样。
6: 它这菜叫什么名字？
7: 满城尽带黄金甲，
8: 不油啊，激发出最完美的脆香。
4: 快点吧，我的咸蛋黄呢？
8: 我这一招啊，如果您学会了，咱们可以咸蛋黄一切。
3: 拿出来是让它更松软一点点。
9: 咸蛋黄马蹄蒸肉饼，
10: 牛肉鲜香，马蹄脆爽。
11: 牛肉在家里，我们可以变着花样吃，奢侈一点。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的，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7: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9: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20: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18: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2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李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1: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我省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郭进考的初心故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1: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4: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2026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
2: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3: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5: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7: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儿，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8: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

0: 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三十多个小麦品种在八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1: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2: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材料，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这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穗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粒饱满粒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1: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2: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1: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两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2: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1: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2: 自己种地，自己拉篓，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 十年磨剑，久久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3: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炊饭，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1: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4: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都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1: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十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密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

0: 了新的材料。择一事，终一生。五十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妇儿中心雄安新区3D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送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
4: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5: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3: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送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老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
4: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6: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3: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纷呈，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7: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8: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9: 在邯郸涉县赤岸村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80余载风雨流转，一件件斑驳文物、一张张泛黄照片，记录下烽火岁月里军民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地标，追溯太行抗战故事，感悟不朽革命精神，见证红色热土的时代新生。
0: 太行巍峨，烽火留痕。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是当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指挥中枢。1940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司令部进驻这里，坚守战斗5年之久。刘伯承在他50岁生日时这样说：“
10: 我要为中国人民尽最后的力量。如果我死了，能在。”

0: 在我的墓碑上提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1: 赤诚誓言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也凝练出129师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宝贵精神底色。抗战期间，129师全体将士与太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险阻，用忠诚与勇气诠释着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2: 129师以9000将士进驻涉县，历经了大小战役31000余次，歼敌了42万余人，收复县城198座，逐步发展成了30万大军。当年军民一心、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一直深深扎根在涉县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1: 硝烟散去，但浴血奋战淬炼出的129师优良战斗作风，却如同太行松柏，生生不息。如今，旧址后方建起的莲心巷、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纪念馆还从分散在县境内的130多处革命旧址中筛选出30余处，采用1:1等比复原，建设红色记忆小镇，打造研学基地。如今的赤岸村年接待游客超100万，带动100余村民就近就业。昔日雨水情化作了共奔小康的实干劲头。
3: 这是咱们青年旅馆。
1: 村民张艳奎2005年开了小旅店，守在家门口迎接8方来客。
3: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4: 随便推开一家，都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不错。
5: 这风景也好，人也好，就是民风也好，都好。
1: 为了增加游客体验，让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赤岸村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6: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增加了将近60万元，我们村民咱们经济年增收将近10万元。
1: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如今的赤岸村正紧紧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在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土地上，老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锦绣中国，山河壮美。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晚上好。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即将影响我省，这次的高温过程不仅强度强，同时影响的范围也不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随后两天呢还会更热。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邢台4号的最高气温就高达41度。高温天气，尽量避免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在室内呢，空调的温度不应设置过低。同时要注意勤补水。降雨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有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张家口多云，18到36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0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廊坊晴转多云，23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22到37度。沧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衡水晴转多云，25到38度。邢台晴转多云，24到38度。邯郸晴转多云，26到38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4到35度。定州晴转多云，25到39度。新集晴转多云，25到38度。黄骅港晴转多云，23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西藏阿里晴，1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6到40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

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

0: 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奋进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

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值

0: 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0: 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

0: 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

0: 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卫视今晚播出。
1: 我怀孕了。
2: 爱莲，你别生气，我会对她好的，我是真心喜欢依依。
3: 年初二让她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4: 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 总算熬过来了。
6: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7: 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8: 不是我们，是我。
6: 去，我这么能越到我前面？
7: 什么意思啊？
8: 我是你姐。
9: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0: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9: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

0: 零花钱都要捡，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道。
2: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2: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2: 我，
1: 你有证据吗？
0: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你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净点心是应该的。
1: 行，那我记在账上。
0: 过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我没木了吧？
2: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你给我别两毛就行。这回怎么着，轮子牌位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
2: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0: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2: 那丑人都不活了。
0: 就那意思嘛，
2: 比如说你想学会计嘛，妈说你算账算的快。嗯，
0: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2: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0: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2: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章丘陵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
3: 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的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刚说了要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大姐。
0: 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到年龄了吗？
3: 到了。你等我消息。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0: 你就干嘛？
3: 哎，不怎么。都想巧，
0: 窝里横。
2: 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0: 单位里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2: 大姐，哎，大姐夫，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你怎么了？生病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啊！辛苦了，大家快去报
0: 浩姐，
1: 嗯，
0: 跟你说个事儿。
1: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行，那我先说。

0: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你赖吗？你想清楚了吗？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
1: 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家里面知道了吗？你说，我知道，
0: 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
1: 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
0: 想让我帮你，对，大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尽快，我得嫁人。
1: 老三，爸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0: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
2: 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阿姐，我试试。阿丽，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不好吗？早就想剪了。
0: 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3: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4: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这外貌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0: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4: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0: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 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2: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

0: 让老屋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1: 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约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
0: 楠，您说句话。
1: 楠，闭嘴！
0: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1: 我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儿。
0: 哪儿傻了？他也是聪明过头了。妈，我是不是年轻人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0: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慢说点。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
0: 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我这么大还有个疤，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呀？
1: 你这么对大人说话，我不管了。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2: 四姐，
1: 那你干嘛？
2: 你干嘛呀？
1: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就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2: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2: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

0: 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小辉，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你
2: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你瞅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

0: 哎呀，话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吃亏是福。
2: 哎，四姐，
1: 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0: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
1: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1: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1: 知道了。
3: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1: 嗯，明白。
3: 行了，
1: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Brian，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吧？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2: 行，人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0: 是不是你？
2: 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0: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0: 你别跟我装。你自己业务不过硬，你就诬陷我是吧？啊？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3: 你怎么证明你没？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几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你呢？没问题呀。
1: 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得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2: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3: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2: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3: 谁呀？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3: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2: 过来。
3: 你先慢慢说。
1: 怎么了，妈？
2: 把椅子拉过来，坐。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2: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3: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了？
2: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1: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2: 你什么态度啊？啊，
1: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3: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1: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2: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1: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吃瘪！
3: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1: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干扰徒弟，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雇我了。
2: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头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1: 只要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2: 给我滚！哎呀，昏头了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和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6: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0: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1: 知道。
0: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1: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0: 没事吧？那个二婶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1: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0: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1: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2: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1: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2: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1: 哎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2: 妈，我就知道你一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呀，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在微信上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4: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

0: 你别害怕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1: 怎么了？
0: 我入宝宝了。

0: 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2: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专线400-618-2626。
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老三，阿丽，
1: 爷，怎么了？他们没同意啊？
0: 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1: 走，不说了，走。怎么回事？
0: 欧阳鹏，你过来。
1: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2: 哎呀，这天到的好事，家欢。
4: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5: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5: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你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
6: 怎么样？
4: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
7: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4: 这次了，
7: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8: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7: 啊，
8: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7: 佳欢考的也不错。
6: 姐走吧，
8: 我再挑挑啊，
6: 都不好看。嗯，
8: 走了哈。
7: 啊。这个，哎，好嘞，
9: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6: 没哪，让开。
9: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6: 你就故意的。
9: 我故意什么了？
6: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9: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6: 不好。
9: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
2: 我听。
1: 哎，跟我说话呢。哦，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4: 哎，不要紧，我来。
3: 呀，我这正好。
4: 那这个，这给你。

0: 拿着吧。
1: 真是，谢谢啊。
0: 这是干嘛？
1: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0: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1: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那我怎么说？
1: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0: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2: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0: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2: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0: 说点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1: 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3: 肚子来不怪你，
1: 是
3: 要给你下手，
1: 是怪我，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2: 打算给你的，
4: 谢二姐，
5: 就跟强亲。嗯，
2: 给你的，
5: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5: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5: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正在洗澡，
1: 这个点还不睡啊？昨天事儿呢？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儿？你别骂他，我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铺就你了。不管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客户的事，顾不上他。那你俩什么时候过来？干嘛？
0: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在蚌埠。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啊？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0: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1: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2: 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姚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1: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2: 大姐，说什么了吗？
1: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
1: 妈为你高兴。

0: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0: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0: 哎，这个好，行，枫枫。
2: 小芳，哎呀，哎哎，爸爸，爸爸，小芳，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3: 小芳，
2: 怎么了？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3: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还说了什么呀？
2: 他就待问家里好，
3: 没了，
2: 嗯，
3: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2: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3: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先这么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2: 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笑>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3: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2: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 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口，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哎哎，美心，
3: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的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
0: 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我看看孩子。
1: 孩子跟你像。

0: 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1: 钱不烫手。
0: 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2: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0: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3: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4: 大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4: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2: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0: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4: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2: 我自己来。
0: 好了吧，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4: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4: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4: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恭祝！迄今二两。好。这事太冒进了。嗯。说自己能转得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黄，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敲了一个粉丝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1: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在那些招工考试
2: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4: 哎，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5: 四可难了。六，
2: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5: 老六啊，你上点心。
4: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5: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1: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4: 可以不要。
5: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2: 这个老六啊，
4: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最后一场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4: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2: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4: 考的啥呀？
2: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4: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5: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6: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4: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5: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4: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5: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搞？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您还录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
0: 有什么区别？大也是苦，小也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2: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3: 谁呀、
4: 啊？哎、啊，来了。
3: 谁呀、啊？
4: 对，朱婶儿。
3: 佳喜啊，
4: 那个你妈在家呢。
5: 哦，
4: 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4: 大老汤没了。
5: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6: 反常。
7: 哎呀，
6: 老天爷收人。
5: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6: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5: 可不是吗？
7: 哎，小心。
5: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6: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5: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举下来。
8: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9: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8: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0: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1: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1: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0: 真的？
1: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0: 鸟枪换炮！
2: 换炮！
3: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4: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哦，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5: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4: 唯一就是怕保留不出趟子。
0: 我能行。
6: 这你能行还这样？
4: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7: 明年这么久啊？
4: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8: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4: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8: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4: 哦，
8: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坐。
2: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块3毛2，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
1: 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

0: 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姐，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货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2: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4: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5: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0: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0: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6: 阿南。
2: 哎呦呦，你回来了！
7: 太太新年好。
2: 新年好，小年。叫人。
7: 奶，
2: 哎呦，安娜给你弄，
6: 我们来吧。
2: 不用不用，
3: 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7: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两。

0: 力减一力，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妈，
8: 哎，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9: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7: 我同学孟丽莎。
10: 阿姨您好。
7: 这是我妈。
10: 哎，
7: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9: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10: 怎么了丽莎？
1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向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2: 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1: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卫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

0: 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四个 A 的要是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2: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猫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秘密进驻于此。
3: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这样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而且呢，东北人民解放军光野战军到了70万人，加地方部队33万人，整个东北人民军发展到了103万人，而国民党军呢，只有55万人，所以说呢，从力量对比、战场态势方方面面来讲呢，已经具备了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
0: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拿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指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20天后的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

0: 10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3日90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由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西、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6个纵队攻锦州，以2个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0月9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10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5、第6、第10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2纵5师15团8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2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0: 梁世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2: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一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0: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2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1: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1: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2部作战改为3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13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2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 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3个师现将东进，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10000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秋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继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的西周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与西周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3绥靖区2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 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2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著名的齐陈电。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毛泽东复电，齐陈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攻击。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午，何基沣、张克侠率第3绥靖区第59军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甲湾、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3绥靖区起义部队王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2: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 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合围。

点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即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绥远两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督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应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当黄维兵团从平汉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峙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2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3兵团对柴沟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1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

机。至12月40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5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等防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3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
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迭悉，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升服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升服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13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毛泽东幽默地说道，白了一根头发，胜了3大战役，值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真正的哈，把我们的太行山，把我们河北省的山区，把它彻底的改变面貌，真正实现山绿、人富、村美，让我们的山区人民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我心里头就满足了。

0: 十年前，李保国教授曾在这里许下这样的心愿。我知道，这背后是他与太行山35年的相互守望。十年过去了，他的心愿实现了吗？我们走进太行山，去寻找答案。
1: 套袋这个必须有果菜附烧，没有果菜附烧的，你套了白套，它长不大。苹果得有个空间，
2: 能透气，
1: 对，能透气。
0: 郭素平，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李保国教授的妻子，他们是大学同窗，是夫妻，更是并肩深耕太行山的科研搭档。李保国教授走后，郭素平依旧奔波在科技兴农的路上，
1: 扎在脚丫子上吧。我看看扎破了呗，这是扎破了，这扎的挺深，
3: 这是那种干蒿子，你看不见，
1: 我上点就行了。哎，上地里是常有的事儿，走吧。当时李老师制定的128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根据现有的情况，我们改了66项，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改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的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治山模式。
4: 郭老师这家团队一直在为这些老百姓去服务。
5: 树上有病啊，或者有啥问题，全部都到农田、到地里面讲解。我们老百姓从心里面特别感谢这个郭老师和他的团队。
2: 那您平时在哪儿多一点？
1: 我基本是都是在山里，在果园里，因为我们基地不是一个，前丹峪有家，这个岗底这儿有家，绿林有家，鸡贵山有家，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山里这个家待着。这中午了，搁果农地里弄几个葱叶，回去煮面条吃去，拔几根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
2: 也够的
1: 啊，这就够了。
2: 一点都不累，
1: 我不要，我不，我就有3点就够了，我一个人。
2: 一点都不累，就浪费了
1: 。行，这样咱们就回去了。啊，教授虽然也是在我这儿，该做什么做什么。好嘞，我菜好了，上桌了。午饭已经成功，这个照片我觉得搁这儿挺好的，有一种陪伴。我你要以前认识的话，他整天张个大嘴乐，那嘴大嘛，整天笑。
0: 一碗白水煮面，一盘凉拌野菜，他的午饭简单的不像样子。他也是快70岁的人了，膝盖不太好，糖尿病也不轻。可常年奔波在路上，没有冷藏胰岛素的条件，只能把口服药加到最大量。与他相处的这些天，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越往山里走，心里越踏实。
6: 这个地方，只要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当时李老师指导我们制定的荒山，以前的荒山变成现在的花果园。2014年我们都年收入都达10万元以上了嘛，而且就是现在的话，搞的林下经济，我们出把这些药材卖了以后，这个收入会更高嘛。
0: 贾志华是李保国教授手把手带出来的农民学生，2000年他初中辍学，是李保国教授一句“让志华来试试吧”，把他拉进了大学校园去进修。20多年过去。如今的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国家林草乡土专家，更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0: 打心眼里认可的贾老师。
1: 李老师给了我，当然我也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更多人。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把李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通过运动化也传给更多的果子们。
2: 一般上课都是学生找老师，咱们这是老师找学生。
1: 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山区果农呢就近学习管理技术。他来了以后，他不光是学会了基础知识，然后他回去把自己的树管理好，然后带动他周围的这些果农嘛，他又成了土专家、技术员了。我们学生呢都感觉李老师他没走，他在看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起指导果农。
0: 后来跟贾志华聊天，我才知道李保国教授的微信名叫老山人，贾志华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太行守山人。他说他要替老师把这丽水青山守住守好。
3: 那时候李老师给我们上专业课，第一次接触李老师就感觉一进门看见这个老师觉得不像一个老师，就感觉好像一个农民进来之后给你上课。印象最深的就是李老师常说的叫通风透光，就是我们的果园里边通风条件和透光条件必须要好。
0: 王莹是李保国教授生前最后一届研究生，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回到河北农业大学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加入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与自己的老师一样，也喜欢往山里跑，黔南雨正是他来的最多的地方。
2: 王老师，为什么咱们要剪这种枝条呢？
3: 这个条子就是我们剪下来之后我们做一做扦插的实验，为我们以后的这个软脑猕猴桃的这个育苗也是提供技术支撑。去看我们这个庭院经济在家里边栽的那个软脑猕猴桃。
2: 咱们就去阿姨家院子去看看。
3: 去看看。乡村振兴战略下，我们大力发展庭院经济，也是利用我们房前屋后的空地啊，就把这空间利用起来。目前现在我们这两棵是第三年，可以看到上边会有一些果，这是两颗果，
2: 小小的。
3: 对，这边有三颗。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然有了景观，我们还能吃一些果，是吧？如果后续的话，我们这个产量上来了，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里边这种回收，获取一部分经济收益。
4: 不觉得挺好吗？那就做好空气做好，那就做好它。
5: 山人富，村美，让我们的山区人民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
3: 李老师，
6: 李老师，
7: 李老师，
1: 李老师，我剥了几个核桃仁，让您尝尝。
6: 我很想你。
1: 李老师，我们都很想你。
6: 你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
8: 接下来呢，我会继续沿着您的路走下去。
1: 果农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6: 让更多的果农来致富。
3: 继续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太行山上。
7: 我会把这个苹果产业一直走下去。

0: 包裹啊，嫁得都挺好，你就放心吧。
1: 走进太行山，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李保国教授的心愿早已不只是实现，而是生长，
2: 长成没有尽头的山路，长成满山的果树，长成丰收的笑脸，长成一茬接一茬激励奋斗的身影。我知道这场接力没有终点。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

0: 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你怎么住这儿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输。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3: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
1: 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
3: 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
1: 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
3: 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4: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5: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6: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5: 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7: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7: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8: 哎，
7: 小田儿。
8: 哎。
7: 哎，
8: 哎呀，爸爸，你们来了。哎，
9: 这是丁局长。
8: 哎，你好，丁局长。哎，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
9: 对对对对，
8: 好，谢谢啊。
9: 哎，
8: 妈，进来吧。
9: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5: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5: 来来来，坐，老弟。
2: 哎，
5: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5: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8: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8: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8: 他说啊，你的不。

0: 对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
1: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2: 啊！行了，你就别揭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0: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1: 哎，好。
3: 老丁，嗯，这么漂亮的媳妇搁家里放心呐？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3: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4: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5: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4: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6: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7: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0: 知道了。
8: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9: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2: 好，
9: 来，
0: 好，谢谢，谢谢。
5: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8: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0: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6: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5: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

0: 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2: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3: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2: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2: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3: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4: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3: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

0: 说什么？
1: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0: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1: 我发狠了吗？
0: 你就是发狠了。
2: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3: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3: 这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哪有这事儿？
2: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3: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2: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3: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啊？
2: 哎，那叫你送的，
3: 那可不嘛。哎，
2: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3: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2: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3: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5: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3: 对啊，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5: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3: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5: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5: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3: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5: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3: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
6: 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

0: 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0: 不听了。
1: 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渣了，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0: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3: 哎，
2: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我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

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啊！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进老战友。
4: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4: 你对着台员唠叨，
0: 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0: 小田呐、啊，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啊，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0: 我是方球，
9: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0: 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万般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1: 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0: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0: 年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2026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
4: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5: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6: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8: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儿，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1: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晋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100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晋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9: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晋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10: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态度。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在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穗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儿、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9: 郭晋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10: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9: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晋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晋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晋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10: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9: 郭晋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10: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9: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晋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 1998年，即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腻、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纪录。
11: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9: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12: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大的惊喜，你知道这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9: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精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精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10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异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世，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妇儿中心雄安新区3D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颂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
15: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16: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1: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送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老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
17: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 县里建党105周年。
18: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1: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制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19: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20: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1: 在邯郸涉县赤岸村，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地标，追溯太行抗战故事，感悟不朽革命精神，见证红色热土的时代新生。
9: 太行巍峨，烽火留痕。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是当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指挥中枢。1940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司令部进驻这里，坚守战斗5年之久。刘伯承在他50岁生日时这样说：“
21: 我要为中国人民尽最后的力量。如果我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提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9: 赤诚誓言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也凝练出129师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宝贵精神底色。抗战期间，129师全体将士与太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险阻，用忠诚与勇气诠释着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22: 129师以9000将士进驻涉县，历经了大小战役31000余次，歼敌了42万余人，收复县城198座，逐步发展成了30万大军。当年军民一心、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一直深深扎根在涉县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9: 硝烟散去，但浴血奋战淬炼出的129师优良战斗作风，却如同太行松柏，生生不息。如今，旧址后方建起的莲溪巷、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纪念馆还从分散在县境内的130多处革命旧址中筛选出30余处，采用1:1等比复原，建设红色记忆小镇，打造研学基地。如今的赤岸村年接待游客超100万，带动100余村民就近就业。昔日雨水情化作了共奔小康的实干劲头。
23: 这是咱们青年旅馆。
9: 村民张艳奎2005年开了小旅店，守在家门口迎接8方来客。
23: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24: 随便推开一家，都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不错。
25: 这风景也好，人也好，就是民风也好，都好。
9: 为了增加游客体验，让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赤岸村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幕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26: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冲击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我们村民，咱们近几年增收啊，将近10万元。
9: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如今的赤岸村正紧紧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在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土地上，老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27: 这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

0: 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吉祥无感直达，雄安新区不断优化金融支持，通过贷款贴息、再贷款贴息等政策，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雄安绿盐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是新区首家 CMA 和 CNAS 双认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版图拓展，实验室检测设备需不断新购升级，资金需求始终居高不下。新区推行的免申吉祥贴息政策，不仅让企业收获了真金白银的减负红利，更在服务细节中感受到新区营商环境的温度与诚意。
2: 最差的感受呢，就是省心。新区改发局直接请对口银行联系我。我们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填报收款账号，填报了没几天，补贴的钱就到账了。不是让企业去配合政府，而是让政府主动站到企业这边来。在这种环境里发展，心里特别踏实。
1: 据介绍，企业仅需在雄安新区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提交一个收款账号，即完成免申吉祥全部操作，其余流程均由后台自动流转处理，真正实现了政策找企业。截至今年6月，新区累计为数百家企业提供了18批次近2亿元产业贴息、再贷款贴息资金支持。贴息政策既为科技创新精准补水，又为传统产业转型注入强心剂。以康迪座椅为例，作为新区传统制造业的龙头，贴息支持不仅带来资金实惠，更释放出政府与产业同向而行的鲜明信号。
3: 新区根据产业发展需求，不断地把支持方向往国家倡导的科技创新产业上引导。看得出来，政府在努力领着企业往高处走，我们也愿意跟上这个节奏，和新区一起把传统产业升级这块招牌擦得更亮，做得更好。
0: 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石家庄机场和各航空公司推出多项服务举措和多条全新航线。
1: 暑运第一天，记者在石家庄机场看到候机大厅里秩序井然，乘客有序值机。机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则及时为旅客提供各种咨询、引导等服务。
4: 大厅里的那个流动服务人员、志愿者都比以往增加了很多，服务非常热情。
1: 据预测，石家庄机场今年暑运期间将累计保障客运航班1.8万架次，运送旅客26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3%、9.5%。
5: 我们根据早晚高峰客流规律，灵活增配保障力量，动态调配资源，实时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设置晚到旅客专用值机窗口，即刻快速安检通道。
1: 今年暑运为精准匹配商务公务与旅游度假双重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同步加密干线商务航线，拓展特色旅游航线，全面优化航线网络。
6: 河北航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南方航空、重庆航空、成都航空等航司呢将分别加密广州、重庆、成都航线，西藏航空将加密石家庄至西宁至拉萨航线至每天一班，江西航空首次加盟石家庄机场的运营，开通石家庄至南昌航线，干线网络的通达性进一步的提升。
1: 紧扣暑期旅游消费热潮，石家庄机场还同步布局多条特色旅游航线，打造多主题出游矩阵。此外，石家庄机场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暑期出行品质。
6: 暑运期间将重点增加石家庄至安顺、海拉尔、泸州、西双版纳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的拓展西南、西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那么针对暑期主流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还梳理形成6大类主题出行线路，包括草原游、海滨游、新疆游、民族风情游、山水避暑游、小城风光游，全方位的满足旅客多元化的旅行需求。
0: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日前启幕，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轮番上演。
7: 在国家植物园，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前戏、对手技巧，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
8: 这么美丽的夜晚，在国家植物园里看这么专业的演出，特别好，
9: 非常激动，因为老百姓太喜欢文化艺术了，大家都非常欢迎，而且想参加演出。
10: 在7月下旬呢，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
7: 本届公园艺术季将通过高质量的艺术注入，把城

0: 市公园从传统的休闲绿地升级为充满创意与美学的户外美术馆和城市文化客厅。
1: 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全面的举办整个公园艺术季和静态展览，还有这个夜未央是夜间游览活动，今年还将有大量的专业的演出。
2: 根据我们每座园林的特点，来量身打造我们很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0: 本届公园艺术季持续到8月底。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看锦绣中国，山河壮美。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即将影响我省，这次的高温过程不仅强度强，同时影响的范围也不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随后两天呢还会更热。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邢台四号的最高气温就高达41度。高温天气，尽量避免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在室内呢，空调的温度不应设置过低。同时要注意勤补水。降雨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有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张家口多云，18到36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0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廊坊晴转多云，23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22到37度。沧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衡水晴转多云，25到38度。邢台晴转多云，24到38度。邯郸晴转多云，26到38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4到35度。定州晴转多云，25到39度。新集晴转多云，25到38度。黄骅港晴转多云，23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西藏阿里晴，1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6到40度。感谢收看。

五国相亡，危机四伏，在张灯的斡旋筹谋之下，错得以称王。司马周率师征燕，大起邦羽，中山千乘之国终于拉开鼎盛辉煌的大幕。纵横捭阖，交相控饮，称王后的中山王错怎样承先启后？耕耘数亿，冒千有无，以尚武善战著称的民族该如何转型？群雄虎视，忧患间的中山国又该何去何从？王错时代之韬光养晦正在播出。我生于盛世，曾经拥有金色的外表，如繁星一般的红铜和绿松石赋予我华美的色彩。先辈创造我的时候，刀锋剑一定带有呼啸而来的肆意，还有隐藏在青铜里的富庶梦想。当河流一般的蓝色镶嵌于祖传的格子之上，你能否闻到我蓝绿色的奔放和金黄色的兴旺？你不必惊叹。中山多美物，铸造者或许并不知晓，千年之后，人们将从其中窥见它所在时代的风流与神韵。嵌钩连云纹同方壶出土于中山王错的墓中，壶高45厘米，口径11.3厘米，肩部两侧各有一兽面衔环，器身遍布钩连云纹图案，云纹缠绕云气，氤氲多变，凹槽镶嵌红铜、绿松石等，五彩缤纷，雍容华贵，集多种镶嵌工艺于一身，壶身静默，却非无声。流畅的线条承袭了游牧部族的灵动多姿，周正的棱角则凸显了中原文化的肃穆端庄。从中山国的先民迁徙到太行山开始，这个部族就一直处于向往、学习、吸收并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努力中。刚刚完成称王大业的中山王错嗅到了一丝不同的味道，与他的志得意满相比，和他年纪相差无几的赵武灵王赵雍却在赵国之内仍要求臣民以君来称呼自己。同时，当中山国紧随齐国趁燕国发生内乱而打劫燕国的时候，赵武灵王却暗地里寻找到燕国流落在外的公子侄，并秘密送回燕国，帮燕国再立新君。而这位燕国的新君，就是后来史书中因黄金台招贤而赫赫有名的燕昭王。这样的胸怀和行动、手段和作为，让中山王错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慌。群雄。

0: 是忧患间的钟山，几起几落积蓄良久的钟山，需要韬光养晦，需要时刻审读诸国形势，需要在沉潜中不断蕴蓄自身的能量。中山王错称王后的第二年立春，太行山东麓肥沃的黄土孕育着勃勃生机，一望无际的庄稼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清晨，中山王错带领一干大臣踏行在广袤的田野上，眼望巍巍耸立的高山，面对奔腾不息的呼沱河，他仿佛能感受到多年以前先人越过茫茫太行，面对这广袤的平川沃野，心中的豪情与喜悦。
1: 他也学着中原农耕民族，我怎么把呼沱河两岸的这块肥沃土地，我精种五谷，让我的国民又吃又喝。他也兼而有之，既有农耕基业，又有游牧民族的游牧基业，所以二者加一，它就比单一化的游牧跟单一化的农耕要强大的多。
0: 古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战国纷争时期，国之大事应是农与战。太行山东麓的这片沃土积淀了肥厚的土壤，也为中山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无限可能。这里气候温润，土质匀细，潭河、淇河、呼沱河、支水、淮水等众多水系提供了丰沛的水源，易于耕种与灌溉。上世纪90年代，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台西早商文化遗址相继被发现，证明早在大约10000年前，呼沱河冲积扇平原就升腾起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之光。源远流长的农业传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令中山王错生发出前所未有的憧憬与力量。在《同方湖铭文》中，他深情回忆先王：“游溪饮食，无有具替。”管子戒曰：“先王之游也，春初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初补人之不足者，谓之溪。”国君春天出行考察农事的叫做游，秋天出巡补助缺粮的农户叫做溪。对于先代君王的遗志，中山王错时刻谨记在心。洛神文铜扁壶出土于唐县北城子战国初期墓，壶身扁方，通高40.8厘米，口径9.8厘米，盖面两侧装饰兽首衔环，壶肩两侧腹部设有三组对称的提环，壶身四面是双重绳索纹，造型及纹饰是游牧民族盛水盛酒的皮囊样式。脚踏肥沃的土地，中山国人开始进入农耕地带。转型的喜悦之下，铜扁壶的出土却也向人们昭示了他们对于往昔生活的怀恋。洛神文四首耳铜布提梁铜袍壶，一系列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征的器物，深藏着马背恣意、呼啸如风的游牧一风，更时时提醒着人们，这只来自北方的猛虎即将在中原大地上驰骋称雄。 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中山国如何在中原大地上驰骋称雄？深耕易耨，早饮耕食，中山国人在游牧与农耕的交响之间产生了怎样的火花？王错时代之韬光养晦正在播出。
2: 中山国都灵寿古城境内有滹沱河流过，水资源丰富，阡陌纵横，沃野百里，是较为富庶的农业区。在这一带呢，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像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铁制农具在当时来说就是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了。可以这样说，铁制农具的使用也标志着中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步进入了精耕细作的时代特点。
0: 在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以及制作农具用的磨和范。磨范现在是指值得效仿的人物或事迹，但在古代，磨和范最初都是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工具。磨是用泥制成的实心模具，范则在磨上贴泥，经翻制而成。为了制作趁手的器具，经过工匠们反复试验，会以一种比较规范的尺寸来统一制作，因此磨和范就衍生出规制、标准的含义，后来被引申为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古代史中，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是进入封建制的重要标志。在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到战国中期各国变法之后，铁器的使用得到空前的推广。铁器铸造中磨和范的用法和青铜器大致相同，而中山国出土铁制农具包括掘、铲、锄、叉等，分别用于种植、耕作、收获、晾晒、储藏等农业生产的各个工序中。农耕工具的丰富意味着更好的收成，中山国粮食作物种类齐全，综合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来看，有粟、黍、高粱、水稻、黍、麦等，且产量丰富。《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荀武率领晋军征伐鲜虞，围谷三月，老百姓们犹有食色。谷即谷国，在现在石家庄市藁城区一带，是与鲜虞中山一样来自白狄的一支。战火频繁的春秋时期，滹沱河畔的谷地粮食产量已经相当可观，粮食储备足够城中百姓生活三个月之久。到战国时期，谷地早已成为中山国的核心地带，距离中山都城灵寿城不远，这样的农业基础体系下，足以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保障。这种军事实力与粮食供给能力也在无形中微妙地影响着中山与燕赵等周边大国的关系。中山王错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来源于他的祖父中山桓公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刚刚即位不久的中山桓公曾迎来一位客人，原魏文侯时期的老相国白圭。白圭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为国理财，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欺诈来获得利润。魏文侯去世后，他辞职去了中山国。中山桓公想留他做官，他拒绝了。随后他又到过齐国，也同样拒绝了齐王的做官邀请。最终白圭选择留在了秦国。 有人曾经问他为何拒绝中山桓公，离开中山国和齐国。白圭回答说，这两个国家都要灭亡了，令人大吃一惊，忙问缘由。白圭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对他忠诚，那就无人进言了，如果没有人称赞他，他的名声就丧失了，如果没有人爱戴他，亲近他的人就少了，如果出门的人没食，在家的人没粮，那就是财尽了，既不能用外面的人，又不会用内部的人，成功的机会就渺茫了。白圭把这五种情况称为五尽，他以这五种情况是否存在来判断国家的兴亡。尽管中山国立足太行之后，武功、桓公都在努力发展，但在当时大经济学家白圭的眼中，与其他强国相比，中山国旧俗仍在，民智未开，存在着亡国之兆。对于白圭的言辞，年轻的中山王错一定警醒在心，要解决白圭所说的五尽，除农耕立国之外，中山国需要向更高的目标开拓。在分析中山国所处地理位置的过程中，中山王错发现中山国的特殊优势。
3: 中山国这个位置易守难攻，这个赤之塞啊，其实就是现在的倒马关，它在西汉的时候叫衡山关，因为位于北岳衡山这个旁边，所以叫衡山关。太行山呢只有一个出口，就是现在的井陉古道。
0: 战国时期，除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外，中原诸侯国中还有五个仅次于七雄的千乘之国，分别是中山国、鲁国、魏国、宋国、郑国。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疏狭，这是对中山国的中肯评价。从地缘政治来说，中山国牵制了齐赵燕魏以及北方游牧部族彼此之间的军事平衡。从地理要冲来说，中山国不仅拥有太行山中段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同时北边的赤之塞和西边的太行山井陉古道控制了太行山北部的东西方交通。当其他国家无奈地艰难奔走于崎岖艰险的羊肠板道时，灵寿城东一条南北大道直通燕国夏都、赵都邯郸，而南部的东西大道则直抵齐国，连接魏秦。中山王错抓住这一特点，开启了中山国的商业发展。八街九陌繁荣兴旺，成白刀壁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鸿鹄之志？诸强林立之下，中山国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王错时代之韬光养晦正在播出。
4: 这里为您展示的是战国中山国遗址当中出土的货币。
0: 这是出土于中山王墓的一种钱币，钱币呈刀状，上书两个字“成白”。经专家鉴定，这是中山国的法定货币。成白刀币形制为钝首，刀身弧度趋于平直，刃微凹，背面稍凸，柄部有几线，柄首环形，长 13.5 厘米，刀身宽 1.5 厘米，重15克，壁面有成白字样。
1: 在王错的墓里掘出来的那些个钱币，都有赵币、燕币、齐币、楚币、韩币，怎么有这么多国家的钱币也埋到王错的墓里呢？这不是人家商贸发达形成的状态吗？
0: 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金属铸造技术的日渐

0: 成熟，战国中后期，金属货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战国七雄秦楚齐燕赵魏韩各自为政，自行铸造货币，构成了各自的货币体系。王错知道，能够铸造货币是大国身份的标志，拥有本国的铸币，才能将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做一个样品，然后两个小时过去再取一个，再一个。现在这最好就是设不同的温度的，比如说40度。
0: 铸币需要大量的铜原料以及严格的青铜铸造工艺。从目前考古研究中对中山刀币成分分析，成百刀币与赵国的百人、甘丹等刀币相比，含铜量高出近一倍，而含铅量则低很多，反映出中山国的合金技术水平以及严格的手工业铸造规范。1983年，曾在灵寿故城附近发现了一块石质的刀币范，残长20厘米，厚2厘米，中间残宽3.8厘米。石范由质地较软的青石磨刻而成，可以辨认出是一件2枚刀币的单面范，范的中间清晰地刻着“成白”二字。成白究竟代表着什么？至今是河北省考古研究一个课题。
2: 成白二字的含义呢，现在在考古文博界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认为成白是指的地名，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地名呢无考。那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成白二字应当读作成帛。因为在战国时期呢，丝绸制成的帛呢是有这个货币之能的，这个读作成帛呢，说明它有一个货币转化的一个功能。
0: 成白二字的来历，尚需考古学家的探索与发现。1980年，灵寿城5号铜铁器作坊遗址西南部出土成白刀币1501枚。出土时，刀币在窖内叠放整齐，捆扎有序，以每捆50枚者居多。然而，刀面比较粗糙，有的仍旧保留着铸造时留下的毛边，说明这些成白刀币还没有来得及使用，便被掩埋了，其原因尚不明确。但是，大量成白刀币的出土反映出中山国商业的发展、诚意的繁荣以及货币体系的齐备，说明中山国人在游牧与农耕的交响中站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上。然而，诸强林立之下，中山国的迅速繁盛引起了各国警觉。精雕细刻的铜方案座，鬼斧神工的铜铺手，诸强林立之下的中山国又将面临怎样的风吹雨打？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之际，争衡于世的中山国又将走向何处？志得意满的王错究竟能否扭转局势？请收看《王错时代》第7集《四战之定》。

0: 有重要情报，敌人要突袭中原军区。
1: 那得赶紧报告给家里。
0: 对，3天之后敌人就要发起进攻了，我们越快把情报发出去，党中央就越快有时间部署。没关系，

0: 检测车24小时不停地在这巡逻，他们肯定是有目的的。上次发报，他们已经测出了我们的大致位置。
1: 要不是柱子跑过来帮忙堵住了路，恐怕你报还没发完，他们已经闯进来了。从那天开始，咱们这儿就成重点的监视地方了。看来在家里发报的可能性不大。
0: 这么长的电文，你的手速比较快，也得一刻钟左右吧？5分钟不到，他们的监测车就得来一遍，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发报，他们就得冲上来了。得想办法把电台运出去。这么大的电台怎么能运得出去啊？你都不知道现在管得有多严。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就连手提包他们都要检查的。而且你看看外面。 晚上检查的比白天还严呢。
1: 从明天开始，我请病假不去上班了。

0: 听见没？医生让你禁烟禁酒。
1: 我知道了。
0: 要我说啊，你最该禁的是你莫名其妙的善心和多管闲事。
1: 那你现在这么关心我，算不算是莫名其妙的善心？
2: 云飞。
3: 好久。
2: 云飞，原来你们俩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0: 什么关系啊？
2: 上次见到你们的时候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
4: 我们
0: 就是普通朋友。
3: 对。
5: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女生有的时候是需要你们男人哄着点的，你们男人有的时候就是不开窍。
2: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云飞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可从来都不用哄女孩子，都是女孩子见了云飞就乱了方嘴。
4: 哎，我正好带了相机，要不然给你们俩拍张照吧。
2: 云飞，你看你这还是老样子，想起一出是一出的。我们今天这是出来做产检，穿的又不正式。哎，算算算，
4: 你大学那阵儿陪我练照相技术的时候都愿意给我当模特，现在有了老婆了就不敢了啊。
2: 我
4: 过来到这儿这个地方。
2: 你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
4: 没什么，就是想把美好的东西都留下来吗？
2: 给我坐过去。
4: 哎，
2: 靠近一点。
4: 不是，你要干嘛？
2: 我也给你们拍一张。
6: 肖太太，

0: 你说那个赵云飞莫名其妙的给我们拍照，什么意思啊？
1: 我相信云飞，他就是拍着玩的，没别的目的。
0: 发报的任务没完成怎么办啊？咱们得尽快发出去啊！
1: 今天晚上一定得发出去了。白天我们在城里兜了一圈，你也看到了，到处都是敌人的监测车。晚上上级会给指示的，具体怎么做，我们服从安排就是了。
2: 凝视着这两张照片，赵云飞看到自己和陈玉婷脸上有藏不住的心事，总有一些阴霾驱之不去。他也看到了萧琪和真真的心心相印，毫无芥蒂。他们的眼神是有光的，足以驱走一切黑暗。

0: 走吧，走吧，走吧，臭东西，你别跑，别跑，给我，
1: 反正都不能吃，还你。
0: 这么晦气，
2: 看来他真的疯了。
3: 上头可不信这个，咱们别放松警惕，跟丢了咱们吃苦。
2: 不疯谁吃垃圾啊？
3: 你真是可怜。所以说千万别干共产党，一旦被抓住了不死也残了。
2: 哎，娟儿，吃吗？
3: 给你，热乎的，白白的，
2: 可好吃了。
1: 好吃吧，别说话，你闭嘴。
3: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没有，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谁？哎
3: 呀，一个女人成这个样子，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4: 而且轰的一下，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
1: 那我就让你的脸瞬间崩的一下，结束你的脸。
3: 啊！你说他这么疯疯癫癫的，会不会趁咱们不注意？跳江啊！跟紧点，他死了，咱没法交代。
1: 害怕了吧？如果畏惧强权，害怕牺牲，我们谈什么民主？如果你要是怕，你就躲在教室里，别妨碍我们为正义发声。同学们，咱们走。

0: 怎么样，找到了吗？找到了，在江边，
1: 没被人发现吧？
0: 没有，有两个女特务，跟着云雪同志，她吃了不少苦，依然在保护组织、保护同志。她白天黑夜的在街上装疯卖傻的，她肯定相信组织很快就会找到她。
1: 我们有太多的同志被捕之后宁死不屈，甚至英勇就义。
0: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1: 可她才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不在，我们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对她有妥当的安排的。我知道，
0: 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了，云雀明天就能回到温暖的巢里，不用大街头流浪。
1: 对呀，去吧，去睡觉。
2: 云雀同志，您的英勇事迹鼓舞着大家，向您致敬。延安首长问候您，您辛苦了。上级要您到玛利亚教堂养伤，圣母在那里等候您，她是我们可靠的同志。

0: 表弟啊，你要听我说啊，虽然呢这个路很远又不好走，但是
1: 这个医院必须要去。
0: 你们去了医院以后可以
1: 不用回来，就到那个老码头
0: 坐舅舅的船，你们就回老家看油坊去吧。
2: 大半夜的瞎打电话，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上级指示，电文很长，不管在哪里发文，我们完全暴露的可能性很大。发完报立即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应我们转移。任何冒险的方式都别试了。报只能在家里发，而且一定要发完。
3: 你不是也会发报吗？就是比我慢点儿。要不这样，我去楼下拦住监测车。反正我是孕妇嘛，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2: 你拦住了第一辆，下一辆五分钟之内就赶到了。
3: 我们家里也没个密道和暗室。
2: 算了，先不想了，你先睡一会儿吧。保持精力，一旦可以发报了，我会叫醒你，相信我，会有办法的。

劳森啊，睡了吗？上回司令部坏掉的那辆车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些急事，想要借用一下。我舅舅在城外生病了，我着急送他去医院，麻烦你把车停到春来茶馆门口等我吧。

0: 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
1: 讲我一个。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有一个朋友，他帮我对付监测车，我现在去找他。你记住，到了12点，立刻发报，发完报马上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你离开重庆。接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娘病了，送药回去，搭船过江。记住了吗？
0: 那你呢？
1: 不用等我，我们一起走陆路。大家分开走比较安全。转移时注意安全，一定要母子平安。

0: 走出家门的这一刻，萧琪默默向珍珍和从未见面的孩子在心底说着抱歉。
1: 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0: 只有他自己知道，一旦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实施，情报可以万无一失地发送出去，珍珍也可以顺利脱身。为了这一切，自己将义无反顾，万死莫辞。

0: 长官，这么晚了，您要去哪？紧急下班。请出示您的证件。需要吗？
1: 长官，我们这是例行公务。 对不起，长官，您可以走了。

0: 对了，提车记录要记清楚了，是谁就是谁，可千万别替我兜着。
1: 这条出城的路特别不好走，一定要当心。
0: 放心吧，我路熟，你快回吧。嗯。

0: 停车！停车！请出示一下证件。
1: 紧急任务，出城修电话机。
0: 那你这个要开特别通行证。
1: 我都说了是紧急任务，没时间开。先放行吧，回头补给你。
0: 那这样吧，我打电话到你们技术处核实一下，核实完了我就放行。

0: 你再找这个吧。我劝你，还是把这些危险人物的照片都烧掉吧，小心惹祸上身。
1: 这不都已经放走了吗？还算什么危险人物？
0: 我说的不是他。今天行动队的人都出了紧急任务，听说有一个共党正在开着司令部的车在冲关，好像就是那个老同学。
2: 不要命了？没用的，那个女学生你也没有救出来。
3: 小琴是我老同学，我活了命也得救出他俩。

电光火石之间，赵云飞联想到司令部，联想到萧琪的侦查，还有以前于青将他们说过监听小白楼的事情，一条条线索汇集起来，但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萧琪夫妻是共产党。

0: 站住！干嘛呢？
1: 站住！
2: 我要出城。
3: 刚才有人闯关，军统的长官们说了，正在搜捕共军电台。
1: 我就是军统的人。
3: 有证件吗？你怎么证明你是军统的人？
2: 我忘带了。
3: 你就是共军的人，抓起来！
2: 住手！

0: 我们要去找他，
1: 长官，他没带证件要出城。
2: 他是我的人，回自己岗位。
3: 是。
2: 我知道你想救他，可是你没有车，出了车也没有用，你根本就追不上他。
3: 我不出去的话，我会后悔。

0: 看不到车胎印了，他到底往哪个方向跑了？再找找车辙。
1: 是。
0: 我们是行动队的，
2: 正好。
0: 有车路过吗？
1: 没有。我们追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车不见了。必须给我找到，他今天请假。
3: 没有加班任务。是。
4: 程曦出来就这一条道啊。你们在这守着，咱们走。是。
0: 赵宇飞，你可真是个
3: 倒霉鬼是吧？
4: 麻烦精。都一样，我知道跟我沾上的没有一个好下场。
3: 家俊。
4: 沈杰、萧琪，哪怕是死在庄妹娇手底下的那些义士，我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3: 看得这么清楚，怎么不辞职啊？怎么不回老家啊？继续带你的赵家大少爷去啊？生逢乱世，命如草芥，有些人选择当屯肉，有些人选择拿起刀枪。你呢？
4: 但我就是不想当屯肉啊！我是不愿意拿起刀枪，但我就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救起那些无辜的下水之人，不行吗？
3: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想救谁？
4: 可以的。
3: 坐在车上出城的只有萧琪一个人，我还能救真真。

0: 我看仔细了啊！
1: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走。
0: 城门有关卡，他不会回去的，一定就在附近。仔细搜一搜，你们这两个人这边，搜仔细了啊！
1: 是是。
0: 奇了怪了呀，怎么一到城就都没了？
1: 如果在这儿出来的话，一定在树林里。
0: 建锋，
1: 要不要进去搜？
0: 一队，进树林里搜。
3: 是是是。
0: 走，
3: 请用
0: 刷车。
3: 是是。

0: 你丈夫是谁啊？相信我，讲我一个。
1: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0: 有信号，城外发现可疑信号，定位是电台，把车开过去。
1: 不明信号，
2: 把车开过去。

里有船接你离开重庆？街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娘变马"。

0: 报告首长，情报组发来电报，是国民党对中原部队的作战计划。
1: 很好，火速一出，报送党中央毛主席。
0: 是。

0: 真真呢？真真呢？我问你话呢，真真在哪儿？
1: 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啊！要不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这件事情跟云芬没关系，他跟湘西只是同学而已。
1: 死无对证。赵云飞，我告诉你，你那个所谓的同学已经被证明了是个如假包换的共党，刚才拒捕已经自爆身亡了。但遗憾的是，他那个老婆才是真正的发报人。
0: 放屁！他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

0: 你这个混蛋，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马上通知各水路码头车站严格盘查。
1: 是。
0: 你最好给我去找他，我会一直派人跟着你。少队。

一定要注意这些老码头，一般都是游击队接应共党的地方。哎，队长，有船，有点可疑啊。 船靠岸，我们上去盘查。

0: 这次跟他接头的人一定懂五二四电话，也就是说，保护员。
1: 那装，
0: 刘华，等人到齐一起装。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小羊人的林，只有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母亲在里头啊，
13: 说话就要生了。
14: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5: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6: 刘美心家属啊，
13: 我是
16: 小妹。
13: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7: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13: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5: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7: 对，丫头。
15: 哎，恭喜啊！
18: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13: 第几个了？
18: 第三
13: 个？第四个？
18: 这是第几个？
17: 三个。坐坐坐坐坐。哎呀，
19: 这可太有本事！
17: 这是刚进来。
13: 三个。
15: 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是，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常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5: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
2: 对，没用。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7: 刘差人，干啥？
8: 老何，
9: 你也先回去，
8: 别着急走，
9: 没事，
8: 有人找你。
10: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11: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12: 我交代什么交代啊？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你们干嘛呢？
13: 你怎么来了？
14: 把我们放！
11: 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5: 别动我闺女啊！
16: 听话，孩子，先回去，先回去，
17: 跟你拼了！
18: 哎呀！
19: 怎么了，老汤？疼啊！哪疼啊？
20: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0: 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
0: 啊？
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 回去注意休息。
3: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3: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4: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等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4: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 爸，医药厂。
0: 来，轻点，轻点，轻点。嗯。
3: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5: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6: 你再说一遍，
5: 不要脸！
7: 嗯，这是什么呀？
6: 哪来的这个本子？
7: 汤镇明家后头捡的。
6: 你们看了吗？
8: 好多字不认识。
6: 嗯。幸亏你不认识。
5: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6: 饭还是要吃的啊。
5: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老汤，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
5: 看见什么东西啊？
6: 你的吧？
9: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6: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9: 全当是
6: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10: 哎，老何，有人找你。
11: 你是何长胜吗？
9: 我是。

0: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 哦，
2: 坐吧。
0: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3: 老何，谢谢啊。
1: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谢谢。

0: 看到没有，他在发案后明明灭灭的，这些长短不一的火光就是摩尔斯电码。这次跟他接头的人一定懂摩尔斯电码，也就是说，保务员。
1: 别慌，
0: 等人到齐一起装。

0: 怎么回事？发现怎么了？
1: 刚才有鸟飞了过去，它一定喊我回来的。

我没错吧？他还是回来了吧？这个船夫一定是接应萧启老婆的人。这个女人很快就会入账。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把他嘴给我堵上！
0: 走，赶紧去！
1: 别动！
0: 这就是你的卖鱼钱，你是不是在这儿等人呢？

干什么？老实点！

这么重要共产党，你敢私自做决定？媳妇，人还活着，要不要带回去审？来不及了，难道就得死？ 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处理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年纪了。我已经成家了，就想修修电台。

小琪，真真，虽然我们共产党员不信鬼神，不讲报应，但是他们欠下的血债，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0: 首长，萧琪同志和珍珍同志昨天牺牲了。
1: 谢谢你啊，农民伯伯。
2: 同志，这位是我们的。
3: 你是卫生队的吗？
1: 不是，我就是来帮忙的。
3: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保密。

0: 我已经把二首长发好了，请您检阅。你的手法已经非常娴熟了，可以独立发报了。
1: 感谢首长的指导。
0: 哦，对了，根据组织的安排，你可能马上就要去白区工作。谢谢首长，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组织相信你，临走前，林克农首长可能要接见你。
2: 小同志，还记得我这个农民伯伯吗？当然记得，您不是农民伯伯，原来是我们的大首长。小同志啊，不要对农民伯伯有任何偏见。啊，我们党就是根植在老百姓当中，每一位老百姓都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都是我们的首长啊。
1: 明白了，首长。
2: 这次我们到白区执行任务，现在那边白色恐怖弥漫。
1: 形势非常严峻和危险，你们要十分注意安全。执行任务时要小心谨慎。
3: 是，首长。
2: 走吧，
3: 小同志，你们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不会忘了你们。

老乔，我来看你们。他们说你是党国的叛徒，是一个傻子，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害死了全家人的性命。

0: 我也想骂你，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哪怕我拼了性命，也要帮你把珍珍给孩子给送出去啊！可惜我现在想骂都骂不到你了。
1: 你为了你的信仰有反抗的坚韧，有独身鏖战的精神，你是一个英雄。至于成败，会有人替你继续书写下去的，会有的。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以30万兵力全面进攻我中原地区，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中原突围对于华北和华中解放军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2: 中原围剿计划泄露，
3: 还有南北方各条战线运送武器装备途中大量被劫。 你们军统局早就改为保密局了，怎么连一点秘密都守不住？说不定在我的身边，就有共党的卧底。
4: 委员长息怒，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无孔不入，各部门都可能有中共地下党。他们在重庆的人员依然活跃，还有一些新人被派遣到了南京、上海一带。
5: 北平城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北、东北以及华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常活跃。
6: 我们已经制定了全面清查中共卧底人员的周密计划，请委员长放心。
7: 不只是制定计划，要有行动。
5: 是。
6: 我知道消息跟着您出事儿，你心里难受，觉得无能为力。现在想找到沈杰，可他早就被放出来了。虽然毁了容。
8: 但是保住了命，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逃出城了。
9: 快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哪有共产党什么事儿啊？不过就是一群硕鼠，见个法儿抢个奴才吧。
1: 还是少说两句吧，如今不比平日。
2: 他们家乡下，
1: 这么好，就这样。

0: 资料、通讯设备全部带走，一张纸、一个螺丝钉也别给我落下。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别跟他废话，妨碍公务的，你给我带走。
2: 是，你看。

0: 全部带走。
1: 俊统这帮没脑子的混账羔子居然跑司令部里去抓共产党，再这么纵容下去，迟早有一天得说我们城防部队里有八路军。戴笠行事一向霸道，可他不都摔死好几个月了吗？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酒囊饭袋还这么胡作非为啊，这手长的迟早有一天伸到我城防司令部里来了。
2: 司令，您是担心咱们司令部也有他们的人，要不咱们先筛查一下。
1: 筛什么？筛共产党还是筛军统的那帮老鼠啊？夷陵盗铁，居斯偷也，我可没那么小肚鸡肠的。但是军统这帮家伙真要哪天管我头上，我可绝不会轻饶了他们。

0: 还有上面三层，你再看看。
1: 琳达老板。
0: 哎，云飞，你怎么一个人来了？陈长官呢？该不会你们吵架了？
1: 之前有一个朋友给了我这张字条。
0: 哎，你没事吧？刚才那位太太肯定是喝多了，我帮你擦擦吧。
2: 哎，不是，哎，琳达行，琳达行，我来就行，我自己擦就行，你忙你的吧，啊。
0: 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
0: 不好意思。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但是最近外面不太平，我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哎，你这是干嘛呀？
0: 赵长官，想凭着这张纸条栽赃我呀？你们军统的手段我可是了解的，想要诬陷谁是共产党，就想着法的陷害，赔钱赔车也就算了，像我这样的女人不赔上身子就不错了。赵云飞，你之前在我这寻花问柳，纠缠纠缠女学生也就算了，怎么着，今天你还想调戏我呀？我可告诉你，我也是有靠山的人，我们胡老大可不怕你们军统的人。
1: 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啊？
0: 你有没有做过，得问问你后面的陈长官。
2: 你等会儿，不是，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我是不是那种人？你不了解吗？我不过就是
3: 就是什么呀？
1: 不过就是心里有话，我想说出来。
4: 萧琪夫妇的事儿，局里可是下了封口令。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可你明白什么叫封口令吗？好，你要是不知道，就去看看报纸，你就知道什么是憋不住话的下场了。
5: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做天下的主。

你是沈杰吗？你的朋友让我在这里等你。 你们也是想当修女吗？教堂后面不能进，请吃布。

0: 凶感的姑娘，我是生人，你们的好朋友，你可以放心，这里很安全。
1: 这些天他们24小时监督我，没能摆脱他们。
0: 这回就好了，他们再也没法跟踪你。不过他们不会放松对你的监控，会白天黑夜在外面守着的。他们很有耐心，一盯就可以盯你几个月甚至几年。你先在这里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出去工作。这是你的房间，记得我叫建妮，我会每天来看你，有什么事儿就喊我。
1: 谢谢你，建妮。
0: 你好好休息。

0: 这次你作为特派员到重庆去，监督执行清查工作，这可跟以往的任务不一样啊！务必做好准备。请局座放心，这次给了我特派员的身份，工作起来就方便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栽培。叶祥之在那儿下了不少功夫，但成效不大，委员长很生气，我也很头疼。军统都改成保密局了。
1: 可戴笠的那些老军统们，还是向着毛人凤对我是阳奉阴违、
2: 属下之前和你安排的那颗棋子见面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嗯，我这次一定要把共党的地下组织全部铲除，让军统那群老人们看一看到底应该听谁的。
0: 你跟了我好多年了，我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
2: 我立刻赶赴重庆。
3: 请您静候佳音。都出去。好了。
4: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
5: 拿两包烟。
3: 哎，好。
6: 两包烟，
7: 两盒饼干。来了。
3: 够了吧？
7: 这哪够啊！
3: 哎呦，你们这是
8: 查共党可疑分子吗？全都出来了。
3: 哎呦，那够辛苦的啊！到饭点都顾不上吃饭吧？
7: 干我们这行，哪有时间吃饭呢？看到监视摄像共党分子，那就得抓进去。嗯嗯。现在监狱人都快满了。
3: 都拿够了吗？
4: 好了，
3: 好，结账。
7: 哎哎，不不不不不，不用结账，不用结账，几位辛苦啊！
3: 这些东西呢，就算是小店儿，请你们，好吧？
4: 哦，谢谢王老板。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先走了。
4: 好嘞，好嘞，慢走啊。辛苦。
3: 周总，
4: 哎，
3: 留意一下，最近组织上会派一个新的保务员过来。
4: 男同志，女同志。
3: 重要吗？
4: 不重要。
3: 等会儿去。

0: 老板。
1: 哎，您要点什么？
0: 我叔叔的金边眼镜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在外面镀的金边，两个小时之前就到货了。
0: 钱已经付了，我现在就取走。
1: 啊，我想一下放在哪儿了啊？哦，在内屋，请跟我来。
2: 你随便看看。
1: 你好，我叫王振川，代号赤道。
0: 赤道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的报务员兼交通员，我叫谢小雅，代号橡树林，以后我就在您手下工作了。
1: 你好，橡树林同志。小启和真真同志牺牲以后，有很多情报要往家里发，就等着你了。
0: 我在你这儿工作，可能需要一个化名，我就叫小兰好了。
1: 好，跟我来，小兰。朱子，
2: 哎，
1: 来。这是小兰，

0: 你好，
1: 平时呢就照顾孩子，打扫卫生什么的。你是店里的老伙计，平时多照顾着点。
0: 好嘞，
2: 柱子，以后就多麻烦你了。哎，
0: 应该的。
2: 哎，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1: 这是我女儿玲玲，玲玲，这是小兰姐姐。
3: 小兰姐姐好。哎，
2: 你好，玲玲长得真可爱，真好看。
3: 哎，我饿了。
2: 玲玲饿了，那我给你摊鸡蛋饼吃好不好？
3: 鸡蛋饼好吃吗？
1: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妈妈难产走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呢，平时顾不上做饭，所以有的时候孩子饿了，我就让他吃点核桃酥。
2: 你们男人不会做饭很正常，现在这不是有我了吗？以后玲玲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好不好？
3: 小兰姐姐，那你有妈妈吗？
2: 小兰姐姐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但是玲玲你有爸爸呀。走吧，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给你摊鸡蛋饼去。
1: 走，去吧。
0: 组织上就派了这么个小姑娘，
1: 人家13岁就开始跑交通，14岁进的训练班，15岁到的北平，革命时间比你早多了。
0: 就她？
1: 就她？

0: 程兄，我马上就要去上海就任了，这台钢琴，还有这办公室里的摆设字画，就全留给程兄了。
1: 叶处长去上海可是个肥差呀，怎么听着口气还唉声叹气的呢？
0: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一个江南人啊，来重庆这几年，现在离不开重庆这辣子了。正所谓，子非鱼。
2: 安之于之乐哉。老军统改成保密局，人人都争着调回。叶处长却能偏安一隅，无非就图个天高皇帝远。好捞啊！
3: 程兄，这话什么意思啊？<笑>
2: 报告长官，机要人员已经集合完毕，等待长官训话。
3: 走啊，叶处长。
4: 老板，哎。
5: 哎呦，不好意思啊，周官，那是什么？
4: 老牌子，来一包。嗯，好嘞。吃了吗？
5: 吃了，走了。
4: 慢走。哎，曹顺，你不跟凤光才那儿忙活，回来干嘛？
6: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5: 我什么时候叫你了？
4: 我
5: 叫他来的。
4: 你什么时候有权调我的人了？
5: 萧琪的事情，局里全力支持五倍人手，牺牲了不少人，结果那个共党还是死于自裁，你脸上挂得住啊？
7: 你们那个监听车像个苍蝇似的，全程转，不也让人耍子团团转吗？
4: 等你们来抢功的时候，情报早传出去了。
5: 抢功抢功，你以为我是你呀？一天到晚抢功。
7: 那你那帮人都……
3: 长官好。
8: 怎么不接着吵了？各自为战，互相推诿。重庆方面和党国的情况还真是如出一辙。
9: 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
3: 陈兄，这也是我管教无方，但是他们个个啊都是戴老板亲自挑出来的精锐。我相信，在程兄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的。
8: 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和整个局里，由我接手。
10: 你就去忙吧。好，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几个听好了，一定要听从陈特派员的指挥。
11: 是是。
10: 王老板。
12: 哟，吴嫂。
10: 哎，这个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12: 哦。
10: 这个是钱。
12: 穆大。
11: 嗯，在这了。
12: 嗯。
10: 你掂掂看。
12: 嗯，备货。
10: 嗯。
12: 好。
10: 哎，麻烦了啊。

0: 王老板
1: 啊，
0: 你这闺女可真乖呀，吃饭吃得这么香。
1: 哦，对了，那个呀，是我们家远房亲戚来投奔这儿的，我就让他做个杂工，叫小兰。小兰，
2: 哎，
1: 你来。这是咱们店的常客吴嫂。
2: 吴嫂好。
0: 你好，你好。
1: 吴嫂呢是高司令家的佣人，天天照顾咱们店的生意。
2: 哦，也是王老板好，他人好。
1: 您客气。
0: 给我吧。
3: 哎，
0: 哎，谢谢啊。那我走了啊，王老板。
1: 您慢走。
0: 哎，常来啊，吴嫂。王老板，
1: 嗯，
0: 我在店里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呀？
1: 我教你收钱。
0: 哎，好，
1: 来，看这儿啊。
4: 王老板，
1: 哎，总管家，来点什么？
4: 两瓶好酒，晚上司令要招待贵客用。
1: 说吧，快。
4: 哎，这是新招的店员？
1: 不能算是店员，远房亲戚投奔到这儿的，做个杂工。小兰，这是高司令家的董管家。
0: 董管家好。
4: 小姑娘真都是礼貌啊，不错，这回你省心了，小孩子有人照顾了啊。
1: 是啊，行了吧？哎，好，先拿酒。
4: 还是老价钱，
1: 老价钱
4: 啊！谢谢了啊，王老板，
1: 慢走，再见，再见。哎，零钱都在这边，一定要分类放。
0: 好啊，明白了，
1: 来吧，慢走啊。
5: 王老板，
1: 哟，赵长官，今天来点什么？
5: 还是一样，法国巧克力。
1: 我发现您对巧克力是情有独钟。
5: 先走了，王老板。
1: 慢走。

0: 赵云飞，别入戏太深了。我们不是真的在谈恋爱，我对你的所有好奇，仅限于你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你和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所谓信仰，很有可能会要了你我的命。有些话呢，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啊，我们就只能做敌人了。
1: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0: 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哎，小兰，带张老板进去喝口水啊！来，喝口水行。小兰，从哪里来的？城外张家庄，王老板在我家要的货。
1: 对对对对对，
0: 定了吗？帮你搜一下，快点啊！好，松点，松点，兄弟们。哎，兄弟们，兄弟们。 这搜可以啊，但是小心点儿，别打烂了，挺贵的啊！
2: 王老板，哎，
0: 最近上面要求我们严查进城的车辆，我这也是例行公事。
3: 理解，理解，理解。先进去喝口水，渴死我了！
0: 来来来来，
2: 等等，你。

0: 谢长官，你们这么搜，能他妈搜着东西吗？搬下来搜。玲玲，你去里屋玩一会儿好不好啊？
1: 好。
0: 玲玲乖。 张老板，坐。
2: 哎，向树林同志，你在这里还好吗？
0: 我很好。记得同志，电台带来了吗？
2: 带来了，就在货物里面。
0: 现在搜这么仔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放心，他们搜不到。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在蟹岗底下呢。这我就放心了，我们急需电台发报。
2: 稍微轻一点，
3: 柱子，
4: 去给张老板结账。哎，好。
3: 掌柜，这个是张家庄的谷子酒，要不来尝尝？来，尝尝先。味道不错吧？
2: 哎，兄弟，尝尝，挺甜的，
3: 挺香啊。
4: 来，我再给你们盛点。
3: 谁他妈让你们喝的？还指着琴呢？
2: 喝两口就喝两口。
5: 要么您也尝尝，
6: 王老板，那个这儿都搜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先撤了。
5: 那没事了哈，
6: 没事了。
5: 辛苦啊，辛苦各位兄弟，慢走啊。
7: 张老板，这钱都对吧？
8: 啊，对的。
5: 好嘞，好嘞。
6: 都往里搬，
5: 来来来，往里搬吧。
6: 这里面搜过呀。
5: 能在这里边啊？除非这俩缸里也没有啊。没找到。
9: 小兰，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
1: 就在柱子旁边的酒缸里。
5: 啊？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寒，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这里面搜过呀，可能在这里面啊。除非这俩缸里也没有啊。没找到。
1: 小兰，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
2: 就在柱子旁边的酒缸里。
0: 啊！

0: 卖了，你去看店吧，这儿交给我们了。
1: 好，我现在去。
0: 没有啊，把酒倒出来。轻点，轻点。哎，姐，
1: 我去拿酒。
0: 好。

0: 给你慢走啊。哎，董管家，
1: 你这是要来摆什么东西啊？
2: 就你一个人啊？王老板人呢？
1: 王老板在理货呢。
0: 我们刚上了一批新货。
2: 哦，那你忙着，我找他有事。
1: 哎，董管家，你们乱着呢，我去给你叫他吧。
3: 哟，董管家，您这是忘买什么东西又回来了？
2: 王老板，你啊，有事瞒着我。
3: 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您啊？
2: 这是什么呀？
3: 酒啊。
2: 还是的呀，你进了新的好酒，你不跟我说一声？你给我换两瓶。
3: 我错了。行，我给您换。拿着。
0: 来，给我。
3: 哎，要不这样，您自己亲自盛一坛，好不好？
2: 哎，算了，里边乱糟糟的。再说，王老板，我信得过你。
3: 好好好，给您给您。哎，等一下啊，这个，
2: 好，好嘞，谢谢王老板了啊。行，那你们忙着啊，我走了，走了。
3: 慢走，哎，
0: 慢走啊，
2: 别送，别送了。
4: 我们早就侦测到小白楼有共党电台了，但是行动队执行不力，导致共党又把谍报发出去了。这种事情，我认为首先应该惩戒责任人，以儆效尤。
5: 报告特派员，根据已知情报，卑职已经竭尽全力抓捕共党分子，能抓的抓，能杀的杀。目前漏网的，就是这个代号七叔的共产党分子。沈杰是我们故意放出去当诱饵的。卑职认为，现在的重庆保密局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山头林立，互相倾轧，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6: 王特派员能整顿秩序。
7: 技术科是耳目，行动队是手脚，耳目瞎自然手脚乱。庄科长，可有怀疑的对象？
5: 报告特派员，怀疑对象我有几个，等我弄出名单来，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7: 那既然这样，就开始行动吧。只要能够抓住七叔，共产党在重庆的谍报网就能露出冰山一角。大家都知道，重庆站站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呢。这次行动呢，由行动队负责，庄科长就别插手了。你梳理一下肖琦这个案子，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4: 是。
7: 你不是说心里有数了吗？死了两个共产党没关系，查一下他们生前的家属、接触的人，仔细的全部排查一遍。
8: 那要抓多少人？
5: 那个好办，都抓了，里面肯定有七叔，但是卑职未浅，怕抓错了人。
7: 想抓谁就抓谁，只要别在身份确认之前弄出人命来就行，其他的我给你担着。
5: 是，卑职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4: 特派员，我也出去了。
7: 等一下，以你的能力，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叶祥志的裙带关系对你有所压制，屈才了。
4: 特派员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们可以了。
1: 这是今天准备要发出去的情报。哎，需不需要译证员配合？
0: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译出来。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什么都会。好，我给你拿译证员。

0: 是把所有的驿店码都背下来了吧？
1: 我只是把常用的数字和地点都记下来了，更复杂一些的词汇还是需要看一点吧。

0: 这是目前掌握的共党嫌疑分子的关系图。肖琪每天去恒益百货，恒益百货老板王振川跟谁都熟，跟谁都认识，这种人最可怕。
1: 可是百货店就在其中的街面上，所有人都去那儿买，有什么问题呢？
0: 他天天去，买一盒烟也去，他为什么一次不买一条呢？还有高大福的管着东西，买瓶酒也要去一趟，天天去的。还有他的佣人吴嫂，周副官并不是每天去，但是这个人嫌疑也很大。
1: 如果把这些人都抓过来，一定会出问题。
0: 知道个屁！高大福同谋嫌疑最大，他们家人最可疑。
1: 那把周副官也抓了，我看他最像共党，走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
0: 军队的人不用我们管，现在要抓的是这个东西和吴嫂。这个东西没事老去圆圆歌舞厅，还和一个戴墨镜的人经常见面。圆圆歌舞厅老板琳达也得抓，抓了琳达，东西很多情况我们就掌握了。还有这个赵云飞，他是萧琪的同学，萧琪两口子死后还是他埋的。
1: 叶处长说了，赵云飞是出于私情，不予追究。
0: 现在是程特派员说了算。还有这个沈杰，以前发传单的时候被抓住过，是谁保他出去的？卷宗上怎么没有反应？
1: 我去查。

0: 曹副队长，您看这都要下班了，要不你明天再来？
1: 急什么呀？我问你，这半年的审讯记录是不是都在这儿？没什么遗漏吧？
0: 应该没什么遗漏吧？
1: 什么叫应该？
0: 是这样的，曹副队长，之前这些档案卷宗的整理啊，都是原办公室主任刘家俊他负责的，究竟有没有遗漏，属下也不太清楚。对了，您查的这段时间，审督组的赵长官赵云飞，他刚好借调来了几天，

0: 你是不是去过审讯室？没有啊。你确定？曹副队长要审讯我是吗？是不是要把我带到审讯室里边严刑拷打一下？你对一个孕妇都下得去手，何况是我这个不熟的同事？你的枪法够准吗？一颗子弹两条人命。曹副队长，你就不怕有一天遭报吗？
1: 我他妈哪知道他怀着孩子？
2: 你以为我愿意啊？
3: 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干了？
2: 行，老子早晚遭报应。

0: 我们这儿有个负责卷宗的人被调走了，
1: 我就是想知道谁保他出去的。
0: 这个没查到。
1: 我小崽子，人人抓不着，案子破不了，跟我他妈抬杠，你来能耐？我告诉你啊，你个靠山没了，少想在这混吃等死。

0: 光彩，你去圆圆歌舞厅，趁着董喜跟街头的时候一起抓获。
1: 好，
0: 把林大爷给我带回来。
1: 明白。
0: 你去高家，吴嫂晚上要出来倒药渣子，趁这个机会把他抓了。
2: 是。
0: 你去，把王振川带回来。
3: 大家伙都精神点，南京来的特派员这次亲自坐镇，咱们有所突破。这些人里面一定有那个七叔，只要把七叔抓住了，撬开他的嘴，重庆地下党就会一举破获。出发。

0: 云飞，我走了。
1: 哦。
0: 拜拜。云飞，我们下班，走。云飞。
1: 怎么了？
0: 没事，早点下班。

0: 蔡哥，咱们为什么不直接进去抓
1: 猪当子？秘密抓捕，
0: 就在这等，等里边人给咱们信号再进去。
2: 下次再来玩。
0: 你看，
3: 林大小姐。
4: 哇，董管家，今天喝的怎么样？
3: 在你这儿，我每次喝的都很好。
4: 慢走。
3: 林大小姐，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5: 蛮高兴的。
6: 小事情。
3: 我一直在找我们的同志，一个被毁了容的女孩。
4: 我怎么会认识？
3: 她来过你的舞厅。你轰她走，应该是通知她撤退的暗号，对吧？
4: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让门卫好好看看，下次别再让她进来。董管家，你可真会说笑。这天天我看不顺眼，轰走的人多了，难道个个都要给他们打暗号？
3: 林大小姐，我真的希望你能帮到我，告辞。
7: 哎，琳达小姐，
4: 走。
7: 哎，坐稳啊。
8: 蔡哥，蔡哥，东西出来以后自己坐车先走了。
1: 这样，你跟着东西，通知后边的兄弟跟着我。

0: 这两天我在门外发现了很多便衣特务在抓人，自从消息夫妇牺牲之后，每天都是这样。而且他们对我们的货物查得很严，此事不寻常，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我把电台和天线都藏好了，他们是不可能找到的。
1: 我有个预感，行动队应该很快会来抓我审问。如果真是这样。
0: 你们在家待着，等上级联络你们。嗯，那您不用管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 你说会不会有叛徒出卖啊？
0: 这个联络站上面只有上级下达命令，下面呢只有消息负责发报，目前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应该不是怕。

0: 我估计就是敌人他们要突审一下相关的嫌疑人，主要是查一下平时和萧琪接触过的人。
1: 你放心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随时迎接危险。
2: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出卖组织。
1: 嗯。
3: 王老板在吗？王老板在吗？
4: 谁呀？来了来了，谁呀？哎呦呦呦！
2: 哎呀，
4: 掌柜，哎，这么晚了还买什么东西吗？
3: 不买东西。
4: 哦，
3: 王老板，
4: 哎，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啊
4: 啊，为什么呀？
3: 戴总，
4: 哎，走走走，那个，我说一下啊，老板，林子在睡觉。你得看着点啊！对了，柱子，
5: 哎，老板，
4: 看店啊，不许算错账，
5: 哎，
4: 啊，我很快回来，很快回来，走走。

0: 我听到交警，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
1: 走吧，
2: 别理他，我们走我们的。
1: 吴嫂。
2: 啊，我就是啊。
1: 跟我们走一趟吗？
2: 去哪儿啊？

起来就得了呗，这都是同事，手欠。哟，打出血了。对不起啊，就晚说了一句。其实被你弄的呀，很简单，除了肖琪，你还认识什么共产党党员？你告诉我就完了吗？

0: 行了，你要是想功劳私仇，就随便找我，我和小七的关系不是你这种心能体会得到的。我跟你有私仇吗？我跟哪个共产党也没有私仇。抓共产党是我的职责所在。
1: 我要是不好好办，上面会责怪我的。赵云飞，能把你弄到这儿来，你肯定是有嫌疑。我希望你配合。你要不配合的话，我这套设备你也清楚。这一套下来，可就忍不忍鬼不鬼了。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2: 都是保密局的，打出痕迹不好。垫一垫，垫一垫就说了。
3: 要动了是吧？

0: 有事吗？
1: 动他之前，先动我。
0: 动不动，是我行动对的事儿。你要没有别的事儿，就回避。
1: 不过要动他之前呢，最好想好，毕竟他也是我的人。真要出什么事儿，谁都逃不了。

0: 不像是你的风格。
1: 你不一向是独善其身吗？
2: 闭嘴！我在想现在的形势。
3: 赵云飞此时感到了某种命运的荒谬感。他对共产党的印象，除了那些读到和听到的，还有他的朋友萧琪夫妇以及沈杰身上看到的。他们用肉身坚持着那些读到和听到的，也许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可以无惧无畏。这一刻，赵云飞深深地羡慕他们。
2: 从现在开始，必须全部都听我的。
0: 好。
4: 疼不疼？
0: 疼。
2: 活该，就应该让你长点记性。
5: 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能在这儿过夜呢？啊！
6: 进去，
5: 出去！
7: 你能闭嘴吗？
6: 进去，
7: 你进来。
6: 走啊你！快点！开门。
8: 你是谁啊？
9: 我是高家的佣人。
8: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9: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去后门
10: 倒药渣子，稀里糊涂的就把我抓起来了。
11: 这个人陈玉婷的。
8: 段长庆哪个不知道我的圆圆舞厅？
9: 我不知道圆圆舞厅。
12: 既然叶处长说了不追究赵云飞和萧琪的事情，那出了事儿自然他自己担着责任。
5: 他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我真是太冤枉了，我真是。
6: 开门。
13: 是，长官。
14: 凭什么抓我你们？
11: 王老板，他们把您也抓来了。
14: 莫名其妙吗？现在行动队啊是随便抓人，这是胡作非为，
11: 太过分了。哎，王老板，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7: 我不知道啊。您说我一个做小买卖的，我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15: 他们就是因为抓我们这共产党，才随随便便乱抓老百姓。
14: 哎，有没有人呢？哎，司令身边的人你们就这么对待啊？
7: 消消气，消消气。
14: 他把他把我当什么人了？这是。
11: 来来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坐这儿，这床就是您的了。
15: 离门近吧。
12: 这看来重点还是应该在董喜和王振川身上。林的虽然说见过世面，但毕竟是在袍哥老大的支撑下干的买卖。吴嫂一个下人，应该不是什么奇数吧？
11: 但他所处这个位置比较有利。同在高家屋檐下，周副官、董喜、陈岩什么表现他都看在眼里，我觉得有必要审一审的。
12: 对，说得非常好，另辟蹊径。
8: 哎，
11: 这位
7: 请。
16: 长官训话，注意听着。
12: 陈玉婷，我让你把赵云飞叫来，是想让他协助这个案子。没想到你对这个案子也有兴趣。
2: 我真不想掺和这事儿了。可是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我跟云飞的关系，我怕马队长办起事来也不顾自己人。
16: 那不一定。
12: 多虑了。云飞的父亲呢，是我非常敬佩的抗战将领。只要他配合调查，洗清自己的嫌疑，证明自己还是我们的人，我相信马队长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会为难他的。
17: 要我怎么配合你们？
12: 马队长带过来的四个人呢，你可能都认识，圆圆歌舞厅的老板娘林。

0: 唐一百货的王振川，还有高司令家的管家董喜和佣人吴嫂。
1: 吴嫂，妈，你疯了吧？高叔叔家的佣人你都抓？
2: 抓了。
0: 我也觉得吴嫂的嫌疑不大，但其他几个人关系错综复杂。这样，你去分别和他们聊聊，看他们谁的嫌疑最大，然后告诉我。 聊聊。
3: 根据我们长期观察和情报汇总，这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不交代，没人能活着出去。
4: 这不是瞎抓人吗？
5: 注意你身份啊，是不是还想让抓你？云飞就是轴脾气，我救救他，你看行吗？
0: 好极了。

0: 进去。这位长官，我认识您啊，您在我店里买过东西，对吧？
1: 少跟我套近乎，是不是去过你店里的人，你都记得？
0: 这还真不一定。但是像长官您这样一表人才的，我肯定不碰。
1: 萧琪，你认识吗？跟您一样啊，都是我店里的客人啊。
0: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清楚，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长官，
0: 我交代什么呀？
2: 您看，
0: 萧琪到我那儿买东西，我卖他东西也很正常啊。我是个做生意的嘛。这样吧，您想知道什么，您问吧，我肯定如实回答，行吗？

0: 你问我啊？要不然
1: 先压回去，让他想明白了再说。
0: 大总，
2: 长官，
3: 我没什么可想的呀。
2: 你，我真没什么可想的，就赶紧给我放了吧。我那个店，我孩子都在那。

0: 什么？
1: 快点！赵云飞，我来学学你如何审他啊！
0: 赵云飞，赵长官，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居然让你来审我！
2: 我也不想跟你在这儿见面，但我没得选。
0: 赵长官，我求求你了，你去找一下胡老大，让他来救救我！
3: 我受不了了，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儿？
2: 你应该要庆幸他们让我跟你来聊，要是换另外一个人的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4: 那也不一定。
0: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想通过你把我整死是吗？我不就是生意做得红火了一点吗？啊，这些人明里暗里就来对付我是吧？行，我还真不怕事儿。
3: 我是一个工女出身，
0: 没有胡老大，我的生意也做不了这么大。是不是你陷害我？是你的话，我就让你脑袋搬家。放开我！
4: 能抓你到这儿来，说明你有重大的嫌疑。你那个舞厅是共产党发展组织拉拢国军人员的贼窟。
0: 我呸！就是你这个王八蛋陷害我，是吧？是我发展共的，是我拉拢国军军官，该你陷害我。
5: 拉我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小不忍则乱大谋。
2: 马队长，要不然请你先出去吧。你一在这儿，他就撒泼，我还怎么问话呀？
4: 我在不在，他都撒泼。我看你也审不了他。

0: 南京来了个特派员，要求秘密行动。
1: 你回去啊，我告诉你说一下。
0: 哎呀，海涵，
1: 以什么罪名抓他们？
0: 协助调查的共产党间谍案。
1: 共产党间谍？先不说这董管家，吴嫂就是一大字不识的农妇，也成地下党了。赶紧放人。
0: 杜副官，兄弟是行动队的，只有抓人权，没有放人权。
1: 自从昨天晚上吴嫂被抓之后啊，老太太是谁伺候都不行了。老太太瘫痪3年半，擦屎擦尿、喂饭洗身，都是由吴嫂一个人当的。还有吴嫂那一手好厨艺，司令是谁做的都吃不下去了。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老太太是哭哭闹闹，就喊着要找吴嫂。司令又是一大孝子，气的是立马要亲自来要人。要不是我好说歹说拦住了，现在站在您面前呢，那可就是司令本人了。
0: 知道知道，吴嫂呢审完了，我求求情，没准能放了。但这董管家
1: 考虑好后果，自己看着办吧。我劝您啊，还是多把心思放在抓真正的共产党高家的人啊，赶紧放了。
0: 好嘞好嘞，我尽量尽量。
2: 慢走啊，周副官。
3: 马浩这个狗腿子太过分了，等我出去了以后，一定要让胡老大把他的腿打断。
1: 来，你喝点水吧。
4: 你也别费劲了，胡老大这个人我也接触过，他确实是讲情义、重规矩，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的规矩由不得他来定。
3: 由不得他？难道由得着你吗？你都说了不算，那你把定规矩的人给我找过来，我来跟着他。
5: 云帆，不用问了。
3: 啊，怎么就不用问了？啊，你们是想杀了我是不是？咱们可是老相识了。
6: 为什么？
5: 城头的人说了，想要给他点心理压力。这事你也别管了，他往我冲在前头吧，也是城头的人的意思。
1: 我花了些钱跟行动队的人打听了一下，董管家这事儿可能比较麻烦，据说他是共党的可能性最大。
7: 不可能吧，他怎么会是共党的？
1: 那个从南京来的姓程的特派员这次说了，一定要查出七叔，彻底破获重庆的地下党。
7: 你还别说，董管家这个人啊，倒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知道的事儿特别多，也很能干，啊，很会应酬，人脉关系也不少，夜生活很多。我觉得他只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好，这些事情啊，就不想过问了。你这一说，我想想也是啊，还是别管董管家的事儿，万一他真是个共党，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1: 是，我知道了。这次抓他主要是因为他私下去见了圆圆舞厅的老板娘琳达，他俩是一起被抓的。哦对了，还有他总是去王老板的百货店买东西。嗯，之前出事的肖琪也经常去那儿。行动队的人怀疑王老板的杂货店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所以王老板也一起被抓了。至于吴嫂应该也是经常去那儿买东西，所以一起被带走了。
7: 吴嫂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妇道人家，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1: 他们在调查陈长官和司令您。保密局的人怀疑之前的中原围剿计划是从咱们这儿泄露出去的。
7: 混账保密局，还真不如戴笠那会儿的军统呢，胡乱参与，胡乱抓人。
8: 我让你在东西和人接头时候一并拿下，你竟然就给我抓个东西，另一条大鱼呢？
9: 接头的人一直不出现，总能让东西也留。

0: 了吧？而且他是找琳达的时候被我们拿下的。姐夫，董喜是能把所有人都串起来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七叔啊。
1: 这一个人连续审，肯定有七叔。
2: 能不能把那俩催眠师叫过来？
3: 来不了了，那两个家伙去异地审讯，半道让共产党游击队给劫了，他妈还没等打呢，就全招了。现在共产党利用这个事儿，大肆宣传，说我们用这种手段残害民主人士和共党分子。张局长顶不住了，不让用这种手段了。
2: 可是这些人背后都不简单，怎么审？
3: 那个赵云飞，局里的，对咱们这一套比较熟，先放一放。
1: 其余人今天白天暂时放一个屋子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3: 这个吴嫂，我自己审。
4: 吴嫂，你没事吧？
5: 不管家。
6: 吴嫂，他们怎么连你都抓呀？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出去后门倒药渣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拽到车上来了。
6: 你们先坐吧。
4: 啊，对，坐歇会儿，坐歇会儿。
6: 来，你们呀，也别太害怕，我估摸着应该很快就会把咱们放出去。
7: 董管家，这位是？
4: 你们俩不认识啊？那我介绍一下，
8: 这位是高兴家附近碰一百货的王老板，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圆圆舞厅的老板林德祥。
7: 你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跟咱们过不去啊？我那个舞厅生意特别好，就没有我在那镇住场子，那怎么行啊？这下可好，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可急死我了。
9: 我跟您一样，我那个店里一样离不开我呀。您说咱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还给抓到行动队里来了？你说做着好好的生意，我可是良民啊。我跟您说，我连警察局都没去过，真的。
4: 姐夫，姐夫，你觉得审那吴嫂有用吗？
1: 快点儿！
5: 哎，我这……哎，
3: 快点！
5: 不是我，
3: 快点那边。
1: 对。
5: 我。
3: 你先别害怕，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你来高家几年了？
5: 三年了。
3: 董喜来高家多长时间了？
5: 去年五月份来的。这个老管家走了之后，司令太太就把他招进来了。
3: 王振川来过高家吗？你天天去恒逸百货买东西，你不知道王振川是谁？
5: 哦，你说的是王老板，我也不知道他叫王什么的，我就是跟着大家一起都叫他王老板。
3: 他去过高家吗？
5: 没有啊，司令跟他不认识。
3: 为什么你买完了东西，董喜还要去买？
5: 因为我去买的都是油盐酱醋什么的，做饭要用的。这个董管家他就是去买一些男人喝的酒啊，其他什么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也不识字，太太怕我买错了。
3: 有个叫陈岩的军官经常去高家吧？
5: 有。
3: 这个月初他去过吗？
5: 月初，我记不清楚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
1: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

0: 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6: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东西。
8: 何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1: 巧剪金
20: 刀琢毫厘，
21: 锻造美好生活。
20: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你来高家几年了？
1: 三年了。
2: 有个叫陈岩的军官经常去高家吧？
1: 有。
2: 这个月初他去过吗？
1: 月初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隔个三五天的就是会去一趟。
2: 他去干什么？
1: 跟司令喝酒，聊点他们家里的那些事儿啊。然后他跟那个司令是什么什么家谱啊，什么皇帝的和校友。
2: 黄埔啊，
1: 黄埔。
2: 东西跟他有接触吗？
1: 有，有时候会叫着他一块儿陪喝个酒。
2: 周副官呢？
1: 周副官也有，有时候周副官开车送他回家。
2: 归哪儿？
1: 我一个做下人的也不好问。
3: 那你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人里边谁跟共产党有联系，或者说谁更像共产党？
1: 共产党没有啊，他们都是国军，穿的都是正装。你看长官，您问了我这些话我都回答您了，您就赶紧让我回去吧。长官，您就放了我吧行吗？

0: 我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实话，真的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看我不会骗人啊！我不会骗人啊！我走吧，
1: 快走！
0: 你
2: 放了我吗？
0: 走吧，
2: 快点！
0: 长官，我真的说的都是实话。
1: 快走吧！
0: 您放了我吧，老太太还要我照顾呢。
1: 快走吧！
0: 长官，
1: 快走，快走。

0: 还是那么漂亮，特意给你买的。
1: 吃点吧。
0: 琳达，我先给你道个歉啊，今天不是抓你，是请你来配合我们调查一些问题。从你干舞女开始，我就很关注你了，在你们舞厅我可没少花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所以我不希望你是通共分子。
2: 您说这话可就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了。我经营舞厅这么多年，招待了这么多的客人，有钱赚就好了，我能知道谁是共党谁是财神爷呀？这正所谓来者就是客，这人走茶就凉。
0: 恐怕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吧。据我们可靠情报，你这个歌舞厅来来往往的可有不少共党分子，今天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单和他们的目的告诉我，这事就完了啊。先吃点东西吧。
2: 吃什么吃？刚才还假惺惺的跟我赔不是，现在来使诈呀？我这儿要是真有什么情况，你能对我这么客气吗？我告诉你，马上让我走，要不然胡老大想要治你有的是办法。

0: 走吧，丁大小姐。
1: 马武一定不得好死，胡老大不会放过他的。
0: 我劝你啊，别跟马武再动了，小心他给你用个大刑。我是为你好。
1: 他敢，冤枉我不算，还想对我用刑。到时候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不是吓唬你，上次抓了一个女共党，打死都不吐口，他找了一个军医愣是把人毁容了。
1: 他敢这么对我，胡老大得戳他个十八刀。
0: 你就先服个软吧，胡老大他就是再厉害，你都受伤了，还有什么用？啊？

捏捏上面的刺行吗？帮我捏捏刺，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帮我捏捏刺。

0: 吴嫂被叫去审讯了，林的小姐也被叫去审讯了，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给送回来呀？王老板，
1: 哎，
0: 你说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们俩呀？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为难女人吧。
0: 难说呀，你我都也是良民呢，还不是被抓进来了呀？我看他们啊，想抓共党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哎，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害怕了。
1: 他们害不害怕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知道，我是真的害怕了。
2: 董协，出来。
1: 到我了。
2: 快点儿。

0: 马队长，程特派员让我跟他们聊，你把人提走了，我怎么谈啊？我这要交不了差，我们都出不了这栋楼的。
1: 他是看我审就行了，你们俩听着，请坐吧。
2: 那我们就观摩一下马队长的问话技巧吧。
3: 董管家，鉴于高司令的身份，我们还是尊重你的。这几天没有动你，所以我们今天开诚布公的谈谈。你先不要有抵触情绪，好吗？
4: 您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我怎么会有抵触情绪呢？
5: 很有可能啊，当我走出行动队大门的时候，咱们还会成为生死朋友也说不定啊。
3: 但愿如此。但你能不能走出大门，要看我的目的达到没有。
4: 那就取决于您相不相信我说的话了，而不是满意不满意我的回答。
3: 不愧是高司令身边的人啊，口才不错。
4: 这跟在谁身边无关。
3: 你经常去那个圆圆歌舞厅，
6: 老跟你见面那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4: 当然不是。
6: 那是谁？
4: 是我的一个表弟，每周都往重庆跑生意的。
6: 做什么生意？
4: 贩布匹。
6: 往哪儿贩？
4: 这个我倒是没问过。
6: 他下次来重庆什么时候和你见面？
4: 他恐怕不愿跟你见面的。
6: 那倒是，再见面我一定抓他。
4: 这话我想是他该说才对啊。
3: 你是在绕弯子吗？
4: 我是什么人跟你绕弯子？那不是在浪费我的精力。
3: 你不想好好谈了是吗？
4: 我是不想再跟你谈下去了。马队长，我劝你啊，还是多留点时间去抓真正的共党分子。马上送我回去。你要知道，高府是一时离刻离不开我的，耽误了我们的大事，那就拿你试问了。

0: 二位请便吧。
1: 不急，我们再学习学习。
2: 赵云飞和陈玉婷还在你那个屋喝茶呢，待会儿你就在这儿审他吧。面馆老板跑了，也没人指认。
3: 王队长，
4: 王
3: 振川。

0: 面熟吧？
1: 应该去店里买过东西吧？
0: 不对，
2: 有一天下午
0: 在货运码头我们见过。
3: 啊，他是那个提货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见过一次，见过一次，确实是。
0: 那就对了，啊，就是你。
4: 啊，马队长，
3: 马队长，坐下。
0: 你们俩看着啊，
3: 坐下。
0: 咱们能抓着这种共产党老家里的机会不多，看看我怎么审他啊！
1: 马队长，我可不是共产党，我肯定不是共产党，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我
0: 王老板，啊，咱们开门见山吧。
1: 好，开门见山。
0: 你是怎么认识小七的？
1: 跟肖长官，哎呀，认识有几年了。我来这儿开我那个小店三年多吧。开张那天，肖长官和咱们国军的长官们都来捧场，我那店里完全都站不下了。当然后来我给来捧场的长官们一人也赠送了一块肥皂。哦，
0: 肥皂。那后来又怎么跟肖长官发展成特殊关系的呢？
1: 马队长，什么是特殊关系啊？
0: 萧琪是共产党，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哎，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知道不知道，我之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你想啊，这共产党，这谁在脑门子上贴这个字呀？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再说了，你们肯定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要知道的话，也不可能让他到这么重要的部门去工作呀。
0: 他在多么重要的部门工作呀？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跟我说这个呀。
0: 我们现在怀疑啊，你那个小店是你们党的联络点。萧琪当天晚上从你那儿拿的电报，出去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这个你怎么解释？
1: 你瞎怀疑我什么都行，这个罪名我可背不了。马队长，这很正常啊，他每天他都到我那儿去，每天到我那儿买一包烟。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不嫌麻烦吗？他说了，他说他老婆管得严，每天就给一包的烟钱。那时候我还笑话他来着，我说你这个老婆，你也，而且您说刚才什么，您什么联络站电报啊？电报不是应该去邮电局吗？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几年呀，一直没跟我爹妈联系，没急事谁发电报啊？那都是要钱的呀。
0: 王老板，看你这打扮，这几年小店这是挣着钱了。
1: 挣着了，真的挣着了。当然了，也多亏各位长官们多多支持。
0: 口才不错啊，对答如流，滴水不漏，你这是受过专业训练。
1: 哎呀，马队长，看来我是说什么您都不信了。您怎么又怀疑我？我是一个做生意的，我就靠我这个嘴皮子吃饭的呀。
0: 你们看啊，这种共产党老家贼，你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但是我看他身上没有什么伤。

0: 应该以前没有用过刑，这种人没准打一打会出奇怪的效果。
1: 明白了。
2: 啊，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马队长？你别用刑啊，马队长。
3: 高点人我不敢打，林的我舍不得打，我他妈还打不了你。
4: 大腾还学人家共党啊，幸亏你不是，你要真的是啊，估计你也扛不住。
5: 就是因为知道疼，所以才更佩服他们。
4: 说正经的，除了吴嫂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6: 其他三个人你也都见过，你觉得谁最想共党？
5: 一开始吧，觉得琳达有点可疑，后来呢，王振川也有点像，但是我看这个董管家训斥马武那个架势吧，他好像……
4: 行啊，
6: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成特派员让你三选一，你倒好，
4: 觉得他们三个都像。你要不揪出一个人啊，恐怕你还在这跟他们耗着。
0: 程特派员让我在调查期间不能出这栋楼，没让你不能出去啊。
5: 你这在这陪我是干什么呀？
0: 嘴上凶巴巴的，对我还挺好。
4: 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马武这一次抓的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也渴了。
4: 高司令和胡老大随时都有可能过来要人的，我现在跟你在这儿，就算是有人被抓的消息也不是我们泄露出去的，就算是秋后算账也不可能算到我们头上来。
5: 我知道还是自保那一套嘛，你叶叔叔教你的。他就这么能沉得住气啊，看着程特派员和马武这么弄。
6: 他呀，这不是快走了吗？
4: 正忙着处理自己和各大员们在重庆的财产呢，还要准备去上海打点各方的礼物，哪顾得上这些啊？
5: 党国真内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真是烂透了。
4: 不过说真的，你真的不太适合干政治。这关要是过了，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去过点普通人的生活？
5: 陪我啊。
4: 别问我，万一我脑子一热真答应了你怎么办啊？
5: 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心事， 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帮你查明真相的。
7: 各位长官，我求求你们了，小店不大，但是后台老板做的买卖都是我打理的。
1: 把他嘴给我堵！
7: 我说的话，我真的，
8: 我这么赔不起。
1: 胆子这么小，不应该是共党吧？
9: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
1: 说吧。
9: 不是说了吗？什么后台老板，什么出货，他就算不是七叔，他起码也是共产党。
1: 长官，你不能出去，
10: 我要上厕所。
11: 我带你去。

0: 王老板，王老板，你说那个后台老板和那个货怎么回事啊？
1: 这个真不能说呀，说了我就没命了。
0: 你是真不知道铁链五爷的厉害呀，刚才那都是热身。
2: 我让你死一回你就知道了啊，什么是死。
3: 给他十块币。

0: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1: 这是恒逸百货老板王振川上刑之后交代的。我琢磨着有点像密电码呀、代号之类的。还请叶处长组织有关部门破译一下。
0: 这份东西，你有给谁看过吗？
1: 那没有。我特意等特派员出去之后拿来的。这功劳不能让郑建民的人抢去。
0: 马正武，
2: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1: 都是叶处长领导的好。
2: 这个王振川啊，看来是一个重要的人。
0: 现在这样，你先别动他了，也别再审他。这份东西呢，我先保管。很可能跟我掌握的其他的线索汇总一下，等顺藤摸瓜，挖出了共党地下组织，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功劳。
1: 行，我安排一下啊。对。

0: 货仓暂时不能用了，国防部现在在查走私，查到以后全都充公。那怎么跟孔二小姐那边交代？
1: 孔二小姐那边我亲自打个招呼，这两天货仓里的货不要再动了，其他的货仓也是。
0: 这几个货仓涉及的买卖可不止孔二小姐他们一家，
1: 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我会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2: 我最近要去南京一趟，去办国防部调动的事儿，何时能够再回重庆，还不好说。你就去南京办事儿吧。哎，
3: 司令，今天中午刚买的新鲜河虾，还有一条大江鱼，青菜不少，还需要吃点什么？
2: 周副官，啊，你把那辣酱给吴嫂拿过去，让她给我炒盘腊肉。
3: 吴嫂这腊肉炒的好吃啊，我这到了南京想吃这口可就难了。
4: 吴嫂出去了。
2: 咱们找别人做菜吧。
3: 吴嫂不在啊。怎么我今天来也没见着董管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他们俩让行动队给抓走了，从南京来的程特派员，说是要亲抓此案，说跟共产党有关系。不会是冲您来的吧？要不要我帮忙去疏通一下关系，把他们两个弄出来？

0: 别惹祸上身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去南京办事吧。从现在的情况看，吴嫂没什么大问题，东莞家就不好说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没在上面托人。万一他和龚大昂有什么牵连，而且跟七叔有什么牵连，那我的麻烦就大了。老头子。
1: 还不非得把我叫到南京去受审呢？不会的，东莞家是一多规矩的人，怎么能是共产党？一定是搞错了。
2: 林德，出来！
3: 我不去，等胡老大来了之后，干什么？我不去，
4: 什么？

0: 说不说？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好好说，他也不配合，必须让他知道这段厉害。
1: 哎，你起来！你去，把他拉一边去，把东西带来。
2: 是的。站住！干什么？
1: 挺硬啊，姐夫，我看这小子就是七叔。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假设他就是七叔，在高大府甲指挥重庆地下党，既能够得到高大府这颗大树的庇护，又能接触很多党政军高层人员，获得很多情报，这个位置再好不过了。
3: 那他就是七叔。行了，别费那个劲了，垫一垫，跟他亲一亲。林德，只要他交代他是七叔，就没你事了。
4: 怎么样，清醒点没有？还迷糊着呢。来，清醒清醒清醒！别动，
5: 给我坐稳了。
4: 他们这么刑讯逼供，逼出来的东西能是真的吗？马武之是在作死，你看不出来吗？县城的借开会的机会躲起来了，马武之是在当出头鸟，是要被当枪使。但是现在董管家进了刑讯室，他是无辜的呀。我能把你救出来。
1: 但不能把其他人都救出来。再说，你确定他们是无辜的吗？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要想过这关，必须听我的。东西，清醒点没有？王振川已经招了，你就是他的上线。你从高大福那儿获得情报，传给他。 他再往下传，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在共产党那儿是什么地位。
6: 老子是他妈国民党！
1: 你是不是电迷糊了啊？

0: 是，你们共产党员很多曾经是国民党员，但我看你不像。
1: 这个蠢货，还给我放下去，送我回去。
0: 我放你可以啊，你只要承认，你就是七叔。
1: 我他妈是你大爷，快点放我回去！满屋，
0: 你他妈就是你的亲啊！这个琳达果然有问题，她的表现不是一般人啊，
2: 是个人都经不起这样折磨啊，
0: 我得给她上层次。好了，今天到这儿了，施工了。

0: 琳达，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是七叔的人啊？
1: 我不知道，什么七大叔、八大姨的。
0: 照这样下去，你和我都得在这里白白牺牲了。这样，你听我的，把你所知道的都先告诉他，然后啊，说我是你的上线。你相信我，我就是豁了性命也会保你出去的。
1: 董老板，你这是在把我往死路上引呢？
0: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和七叔吗？只要你先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跟红色有关系都没有好下场。我跟你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0: 你怎么这么糊涂，怎么就不明白呢？

0: 心中有一副金佩，
1: 没有风絮自然摇摆。我这副沉老的心境，上面有模样的色彩，心脏底是海棠夜行，是中华版土地所本。谁能偷取一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0: Linda， 我听说你到现在一直不配合，我非常不想这样，但是我的情报不会错，你再跟我顽抗下去，我的惩罚一次会比一次严酷。
1: 说，是不是共产党？上去。

0: 你是共产党。
1: 我不会是旗手。
0: 那谁是旗手？你说了我就放了你。
1: 只要我告诉你，你就能放过我。
0: 你说出谁是七叔，然后你回到圆圆歌舞厅，配合我把剩下的共产党都抓住，我就放了你。谁是七叔？谁是七叔？
2: 科长，
3: 科长，科长，现在不管咱们怎么侦查，都侦查不到任何信号。
4: 那这是好事儿啊，说明我们这次抓到的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党谍报网的重要分子。即便是没有七叔，也有电台负责人。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加强侦测。
3: 是，是。
4: 除了我们之前重点侦测的区域外，我们自己的驻地附近也要加强侦测。你们不要让我发现有任何的盲区跟死角。
3: 是，是，是。
4: 陈玉婷跟他那个赵云飞还在马武办公室呢。
3: 是，他们还在。

0: 开门。
1: 是，长官。
0: 王老板，叶处长有请。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

0: 降，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0: 明儿就回来了
9: 啊？
11: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0: 这是怎么了？
11: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0: 回

0: 休息。
1: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0: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3: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4: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0: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4: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0: 爸，医药厂。
3: 来，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5: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6: 你再说一遍，
5: 不要脸！
7: 哎，这是什么呀？
6: 哪来的这个本子？
7: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6: 你们看了吗？
8: 好多字不认识。
6: 幸亏你不认识。
5: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6: 饭还是要吃的啊。
5: 有事儿说。
9: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阿汤，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5: 看见什么东西啊？
6: 你的吧，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9: 全当是
6: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10: 哎，老何，有人找你。
11: 你是何长胜吗？
12: 我是。
11: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6: 好，
11: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6: 哦，

0: 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1: 老何，谢谢啊。啊？
0: 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2: 哎，老何，
1: 谢谢。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呀？这如果给我原来的脾气，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
1: 叶处长，这真的不怪我呀，是马队长他逼着我，让我把我知道的都要写下来，要不然他们真的会打死我呀。
0: 我知道您肯定会看到这些货仓号，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条生路啊。还好陈特派员不在，你就不怕一旦泄露了，你反而死得更快吗？如果真是那样，您也不可能再见我这一面，对吧？孔二小姐和其他几个老板。 念在你一直帮着打理账目、做事牢靠，让我保你出去。当然了，我也给你美言了几句。大恩大德，用时不忘。哦，对了，我今年的提成都会兑换成美金，我孝敬给您。果然会办事啊！我一会儿就让曹顺。
2: 送你出去，
3: 站住！不能让他走！
1: 没有我的命令，你都敢放人了？啊！
4: 叶处长让我放的人，
1: 我也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3: 盯着你，
1: 您真定错人了，
3: 骗鬼吧！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王老板，你伤得这么重，要不要我送你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1: 东西是保密局的特务。我真听不懂您说的是什么，但是谢谢您的关心。以后我会常去歌舞厅捧您的场。太好了，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买卖。 我也祝您生意兴隆。
0: 谢谢。
1: 这两天我要回娘家了，王老板，你多保重。
0: 那就替我问您的娘家好。

0: 一点。
1: 马队长，我的人呢？
2: 队长，这个吴草反正也没嫌疑，要不放了。
3: 天天让我抓共产党，我抓住共党大鱼了，给我放
4: 了。放，那他妈就都放了。
2: 等着吧，

0: 别怕，这次我是来放你的。真的？林大和王振川已经走了，周副官在外面等你呢。
1: 董管家呢？他大概是走不了了。兄弟，我看你人挺好的，怎么干这个活儿啊？成天抓人、打人、杀人的。
0: 混口饭吃，走吧。我看高司令也挺看重你的，天天帮老太太拦药人，赶紧的吧。
1: 是，高司令家人挺好的，对我一个下人都那么好，我得赶紧回去照顾老太太。
2: 玲玲在邻居家玩，
3: 没事，不用。你看店，小兰，你来帮我处理一下伤口。

0: 这两天家里有什么情况吗？敌人应该已经盯上我们这儿了，几乎天天都来搜查。不过你放心，他们什么都没有搜到。
1: 向少林同志，怪不得组织会派你来。你小小的年纪，我这两天不在。 表现得很好。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这里会被长期监视，大家要多加小心。别害怕，快到家了。
2: 没什么动静吧？没有。辛苦二位了。
3: 对不住啊，二位给忘了，这就
4: 舅舅送你们去鉴定室，录完口供见上字就可以了。
5: 我们还要录口供。
2: 录。
3: 队长，他们俩现在已经没有嫌疑了，为什么不放啊？
6: 谁说他们俩没有嫌疑？
7: 那咱现在审东西去。
4: 审东西，我还没有想好。谁是？
8: 啊，吴所回来了，
9: 回来了。
4: 哎呀，快，快叫他来！他们没把他怎么样吧？
6: 没有。
10: 老太太。
4: 夫人，
11: 吴嫂，
4: 你可回来了。
11: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他们呀就是奉化查共产党的。
11: 刑警队这帮人成天跟疯狗一样抓人，连米都要找去问话，真是没有章法。
4: 真是乱来了，这是。
11: 不过这几天家里没有你可真是不行。
4: 吴嫂，哎呀，我可真离不开你啊。
11: 老太太可想你了。
4: 放心吧，我回来了。

0: 你这回来，我就放心了。他们抓了四个人，只留下了董管家。程特派员和国防部二厅的人去开会了，说是回来之后要亲自审讯董管家。行动队的人说，董管家可能就是戚初。哼，司令啊，我看，咱们就别去找这麻烦了。这董管家来咱们家一年多了，我总感觉他神神秘秘的。
1: 董管家如果是共产党。
2: 那我怎么向上级汇报啊？我高大福家有共产党，那会不会也有保密局的人呢？那就让
0: 他们查去吧。这行动队的人经常拿一些屈打成招的口供来应付上面。
2: 哎，吴嫂，司令，
0: 他们打你了吗？
2: 没有，他们就是问话了。
1: 他们问你什么？
2: 他们问。 为什么我和董管家经常去王老板那儿买百货？
1: 他们还管这个闲事，其他还问什么了？
2: 还问陈长官经常来您这儿做什么？我跟他们说，陈长官经常来找您喝酒的。
1: 真是多管闲事！他们抓我的人，摸我的底，这不都是冲着我来吗？他们到底是怀疑我，还是怀疑陈岩是共产党啊？岂有此理！
2: 吴嫂，让你受惊了。也没有，啊，没什么事儿，我得洗衣服去了。
1: 啊，对了，啊，厨房有一坛辣酱，是昨天晚上陈长官送来的，可惜你不在，他没吃上你炒的腊肉。
2: 腊肉啊，那厨房里的腊肉都吃完了，我要再到恒一店去买。
1: 王老板不是也放回来了吗？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是啊，王老板。哎，哟，吴嫂。
4: <笑>那个，他们没把您怎么样啊？我一下人，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你，我这一个糙男人，皮外伤，<笑>
3: 没事没事，真没事啊。您要点什么？
4: 我要买的东西。
3: 好，我看一下啊。
5: 小兰，
6: 刘副嫂呢？二姐哪儿？
5: 好嘞，
6: 你去吧。慢走啊。慢走啊。
5: 小兰姑娘，
6: 哎，
5: 我闻这个腊肉有点味道怪怪的。嗯，没事没事，我再给你换两块。哎。
3: 好了，谢谢啊。这个应该没事儿。没事儿了啊，谢谢啊。哎哎，慢走啊，吴嫂。可以了，把这发出去。
7: 喂，长官，你买些什么？都给我说。哎。
3: 各位，各位，哎，长官为什么要搜啊？您这干嘛呢？哪那么多废话？你们老板呢？老板呢？长官，请看。长官，您去哪儿？哎，长官，这样。走。
7: 有事。
3: 哎呀，长官，你们这是又找什么呀？
7: 别以为你被放出来就没有嫌疑。 我们是庄科长的人，不像马武那帮人那么好糊弄。是，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8: 好。
7: 哎，哎呦，哎呀，没有。稍待。

0: 哼什么呢？别哼了。
1: 你说什么？
0: 别哼了。
1: 我一整天就听到董喜在哼这个，啊，什么领导五嫂的声音，我一点都没听见，不好听。
2: 恋爱待会儿再谈呗。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叶处长和程特派员都不在局里，马武是自以为拿了尚方宝剑在作威作福。你想跟他一样跳出来吗？
2: 对局势看得很透彻，是我认识的那个聪明人，一直明哲保身，对其他部门的事情不管不问。这次为了那个小子，张开翅膀变成护厨的老母鸡了。
0: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们把赵云飞逼到共党的阵营里面去。
2: 那得看他自己干不干净。我不是马武，永远都找不到重点，我会盯着他。
0: 请便。
2: 赵云飞住哪儿知道吧？

0: 这是那个女共党沈杰吧？对，是的。照片里的背景是哪儿看出来了？这里是圆舞厅啊，背景墙的海报一眼就能看出来。别搜了，沈杰跟琳达是见过面的，甚至是有关联的。马武这个蠢蛋，他永远就找不到重点。把照片放回去，收队。
1: 你吸着点，
2: 你吸着点，再吸点。
3: 行吧，
1: 小了，这身衣服看来是真小了。嗯，
2: 军衔也小了。
1: 50多个人，9部电台，22个地下联络点。
3: 这是什么规模？这是什么功绩？我要是升上去了，我就烧了你们啊！
1: 队长要是晋升的话，恭喜。但我觉得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琳达说话太过夸张，一定有问题。
3: 都不愿意搭理他，只要撬开董喜的嘴，重庆共产党我就一网打尽。这什么功劳？啊？ 你就中校，你没准是上校，去升上去，弟兄们裤子都拉到头了。

0: 平英，你交代点什么呀？把你祖宗八代问候了一遍。七叔，电也电了，打也打了，就承认了。
1: 报告上级，报告了。我就是上级。
0: 你能见着最高长官就是我了。嗯，供词我都给你写好了，你只要签字画押，承认你是七叔这事就完了。
2: 你别掺和，你耽误了我的大事。
0: 给他洗洗澡，清醒。
2: 我要见你上级。
3: 长官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我带你见见蒋委员长。我耽误了我的大事，让你嘴硬。
2: 好好给他洗洗。我犯了大事，让你嘴硬。
3: 我是这罪名，抓错人了，我是自己的错。
4: 琳达呢？忘了，没准正在钓鱼呢。
3: 你搅屎棍，装什么钓鱼竿啊？
5: 你说话最好尊重点。
3: 没你说话的份儿！立刻请程特派员跟叶处长回来主持工作，调动所有人手，全程搜捕琳达。
5: 是。
6: 那个东西已经招了。

0: 承认了。
1: 对了，早承认不就完了吗？你就是七叔。
2: 啊，走。

0: 姐夫，就简单处理一下不行吧？咱还是去医院吧。看什么看？想死了？
1: 散了！
0: 哎，要给我姐打个电话吧。 不行吧？
2: 按我说的办。

0: 人都已经死了，去有什么用？他很有可能……他不是。
1: 各水路码头还有城门有消息吗？
2: 没有发现琳达的踪迹。

0: 走吧，
1: 站住！
0: 证据拿出来，来，走吧，
1: 谢谢。

0: 董少将，兄弟失职了。你们知道董喜是什么人吗？他是郑建林，郑局长早年的贴身秘书，党国的特级谍报员，董进少将。
1: 马队长说他是畏罪自杀。
0: 放屁！你们他妈怎么看守的？

0: 马五人呢？去抓琳达了。你现在带上所有人，把马五给我抓回来。
1: 是。
0: 你们两个回去吧。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啊？

0: 警方，出大事了！我刚往局里打了个电话，东西是郑局长的人，而且还是个少将。
1: 想办法呀！杀个少将，咱俩死定了！
2: 光彩，照顾好你姐。
3: 谁？

0: 好，抬上车，继续抓马武。
1: 是。
2: 本来我是想用马武的狠劲儿对付共产党，没想到这个混蛋有眼无珠到这种程度。我估计这小子现在已经逃了。
3: 我已经下令了，明面上是去追琳达，但其实是抓马武。但是这帮废物很有可能。
2: 来人，什么情况？
4: 报告，曹副队长在远远舞厅发现马队长的汽车，但并没有看见他人。
2: 告诉曹顺，就说我跟程特派员特别相信他的实力，他只要抓到马武，立刻原地升一级，行动队队长的位子就是他的。如果抓不到马武，他也可以不用回来了。
0: 所有参与抓捕者，重赏。
3: 是。

0: 接下来怎么办？停车，去城外走。
1: 有琳达的消息了，那你跑过来干什么？
2: 叶处长下令，全力搜捕马武。
1: 那琳达呢？不找了。
2: 你是怎么知道董喜另有身份的？
1: 他唱的那首歌叫《夜来香》。
2: 夜来香，然后呢？
1: 这首歌呢，曾经在沦陷区啊流行过一阵子。
2: 后来被禁了。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改天再讲给你听吧。真没想到啊，琳达也是共产党。
1: 他会不会是真正的技术啊？早就提醒过你了，现在相信了？可是现在全城都戒严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逃得出去。你知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你被带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 赵云飞，他们的手段你也见过。如果你真的跟共党有什么瓜葛的话，我一定会赶在他们之前先动手。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怕我遭那份罪。

1: 现在怎么办？你程秋一开始就不让我插手这件事情。如果我是个不讲义气的，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的。
0: 你不是那样的人，拉兄弟吧？马武害死了郑局长的案情，那他这枚竹子也应该对出去了吧？

0: 科长，圆圆舞厅着火了，
1: 那是我们自己人，他在通知其他同志，他自己就报了。那个雷那边。

0: 真的要谢谢你。如果不是远远舞厅的那把火，恐怕我真的没有办法趁乱出城。
1: 你不在床。

0: 静了，人员舞厅开着也没意思，不如放把烟火为你践行。
1: 你都知道我的身份了，还愿意这么帮我？

0: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够见面。山高水长，就此别过。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
0: 你是想问，我是不是七叔？七叔无处不在。我们都是七叔。

0: 云飞兄弟，谢谢你了，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给我报信，我才能把我爱慕的女人安全的送走。我听
1: Linda 姐跟我说，这么多年你连她的手都没有碰一下，没想到你这么痴情。
0: 你要是遇到你心爱的女人，你也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当了当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9: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0: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8: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0: 爸，医药厂。
12: 大夫，你爸躺着，轻点
1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13: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4: 你再说一遍，
13: 不要脸！
15: 哎，这是什么呀？
14: 哪来的这个本子？
15: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14: 你们看了吗？
16: 好多字不认识。
14: 幸亏你不认识。
13: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14: 饭还是要吃的啊。
13: 有事儿说。
14: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13: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4: 你想多了。

0: 好了哈。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1: 哼，
0: 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
1: 哼，
0: 那可就不得了了。
1: 哼，看见什么东西啊？
0: 你的吧，
2: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0: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2: 全当是
0: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3: 哎，老何，有人找你。
4: 你是何长胜吗？
2: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0: 好，
5: 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0: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6: 有事儿啊，
0: 老何，谢谢啊。
6: 啊？哦，那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7: 哎，老何，
0: 谢谢。

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
1: 你是想问我是不是七叔？啊，七叔无处不在，我们都是七叔。

你自己惹的麻烦，只能自己拿命来偿还。你的事件最后密报上峰的结果就是，你私通共党林的，设局害死了董进少将。在抓捕你的过程中，你跟共党林的一起烧毁了圆圆歌舞厅，并潜逃回延安。当然，党国也是要脸面的，对外还会宣称，你是在抓捕共党的过程中。 为国尽忠，你可以瞑目了。

0: 小弟弟，给我一份报纸。
1: 来二，来二，来二。
2: 买宝，买宝，看一下，看一下嘞。买宝，买宝。
3: 沉痛悼念名蒙英烈李公朴先生。李公朴先生临终疾呼：“我为民主而死。”闻一多先生将于15日追悼会上发表致辞。
4: 圣杰。

0: 我相信他们的疯狂不会太久了。
1: 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憋不住话的下场我看到了，全国人民也看到了，现在还要劝我别去找死吗？
2: 闻一多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静文先生。
1: 静文先生，景修齐，景真真，还有那些为了这个民族未来付出生命却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0: 所有的码头都有严密的排查，太危险了，我们不能重蹈珍珍同志牺牲的覆辙，现在的情况只能翻身。
1: 我必须得尽快回到延安，还有很多情况要回去汇报呢。
0: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准备，至少要找到安全离开重庆的出口。
1: 只要能够尽快的回去，我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0: 那我们就先去临时的安全站躲一躲。毛娃子，哎，带林一达同志去圣母那里。
1: 什么圣母啊？
2: 行动队队长马忠武在追捕共党的过程中为党国尽忠杀身成仁，
3: 为了金表，马队长对党国的忠贞由郑局长特批，追授马队长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
2: 一切抚恤从容。望各位一定要继承马队长的遗志，为党国尽忠，与共党斗争到底。下面由程特派员宣布继任人事任免。
4: 下面我宣布接任保密局重庆区行动队队长的是曹顺。望曹队长以后以剿灭共党为己任，带领弟兄们戮力同心，共同维护党国基业。
5: 庄科长，你擅自闯入我的私人住宅是何用意啊？
6: Speak of point。
5: 好，已经涉嫌私人偷盗了。
6: 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吗？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拿的？
5: 东西我是没丢啊，但是我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位了。桌上的书、照片、资料摆放的顺序，还有椅子，你还不承认？
6: 真是个天生的谍报军医，你在自己家里记这些东西做什么？
5: 我记这些东西，
6: 廖云飞。
7: 记性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平时跟什么人出去吃饭啊，在哪儿吃的饭，穿的什么衣服，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毕竟你们技术科的人外出不是需要打报告，不像我们沈督铎是个冷衙门没人管，是吧？
8: 行了，
9: 上班期间你们三个在大厅干嘛呢？
10: 前两天是非常适合，所有的行动都是程特委安排的。你要如果有意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上次穿的紫色裙子特别好看。你记忆力这么好，天生就是干情报的呀，总是感觉你不上进。过两天局里面有调调动的安排，我倒是可以帮上你的忙。你的才能应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1: 谢谢叶处长，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
0: 好，赶紧回去忙吧。

0: 你来这正是时候，大家都等你吃饭。
1: 吴总，你就别叫我少爷，叫我云飞就行了。上一回保密局的事情，我都没能帮得上忙，真的觉得挺抱歉的。其实我在里边也没吃什么苦，除了菩萨保佑，还多亏了你的面子。
0: 云飞，
2: 珊珊，
0: 哎，好巧呀！正好你母亲给你来信了。
1: 沈轩，这个吴嫂怎么看你的面善，也不知道保密局怎么想的，就把她给抓进去。也许是你高叔叔说法得罪了什么人，人家可能故意要给点我们颜色看看。这年头呀，大家自求多福都来不及，你高叔叔那张嘴，他是什么都敢说。我可告诉你啊，今天晚上不许谈政治。
0: 好，我明白。
3: 当年，你爸爸，我的郑大哥和我在黄埔军校相识，我们共同走上了反帝救国的道路。可是现如今，我们都老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千万别忘了我们这辈人最初的理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4: 这您就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做出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事情。嗯，
3: 好呀，都说了饭桌上不要聊政治，你个大嘴巴，还牵扯的事情不够多。好，咱们不聊政治，聊家事。你们这些年轻人，郑家的老大郑兵，郑二八经的从军，郑家的闺女。 郑群、刘学、法国已经很久未见面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高就。你呢？从美国留学回来，
4: 学了一身的本领，在保密局有点虚度了青春。多久未回家了？
5: 高叔叔，
6: 这有党国的任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啊。
3: 那点任务，嗨。
6: 都见不得光，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找找路子，去正儿八经的作战部队去。哎，这一点我跟高司令有不同的看法。哦，现在要是下部队，能干点什么呀？闲着，闲着不也是一样浪费青春吗？真要是带兵打仗，跟谁打？
7: 虽然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非司令所愿。
8: 其实我之前就在犹豫了，现在保密局的任务确实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也想过要不要去作战部队，但是一直还没有决定。高叔叔，你让我自己再考虑考虑吧。

0: 你每次执行完任务啊，都会来这里。别人都说做错事的人啊，才会经常来这里祷告。哪有的事儿？以后你就会明白，有些事啊，难分对错。尤其是我们干特工行业的，有时候为了目的，难免会做一些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对错的事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 您告诉过我，只杀不仁不义之人。
0: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仁不义怎么办？你真的想好了要加入军统了吗？
1: 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跟着您走啊，没错。

0: 我说你能不能不哭了，我这头本来就疼。哎，你说这马武他下手也太狠了，好悬没给我打死。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现在你姐夫死了，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随时都被人踩死。你在保密局啊，你给我安分守己。
0: 我说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可是你亲弟。
2: 不好意思啊，家事家事。我姐夫留下那抚恤金到底有多少？
1: 滚！那是你姐夫卖命的钱，我还留着养老呢。你要想挣钱，自己想办法去。
0: 我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他马武要是活着的时候好好提拔提拔我，我不就有办法了吗？
1: 你说的这是？
0: 姐，你看我都受伤了，就分我一点呗。
1: 人的脑袋是留着想办法的。
0: 怎么还往同一个地方打呀？
3: 哎，你说咱这马队大小也是个人物，这怎么也是说没就没啊？
4: 你看咱马队长，平时那就是个黑白无常啊，结果怎么样？还是没得过新来的程特派员。
3: 咱这马队跟那程特派员比起来啊，那特派员跟阎王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是话说回来啊，这曹顺，你说他大字不识几个的土鳖，这都已经当咱队长。
4: 你也小点声啊！我听说马队长那是因为神仙打架才被白白埋葬的，咱们呢，就是给人当枪使的命。你等着吧，曹顺那小子也一样。
5: 哎，曹队长，哎，曹队长，
3: 那个以后。多多关照一下我们几个兄弟们。
6: 早就应该是曹队长当家了，咱曹队长哪点不比马队长强？
5: 是啊，曹队长英明啊！
7: 都出去吧。都没事儿做是吧？没事上楼站岗去。

0: 王振川的案子最近有进展了吗？暂时还没有，已经派人24小时在百货店附近监测，一旦发现电台信号，立刻行动。仔细侦查，不能疏忽。
1: 明白。我看过你的资料，你和沈独祖的陈玉婷是民国29年中央警官学校同期毕业的，是吧？优等级奖学生，办过不少漂亮案子，杀过不少共产党，可现在还是个中校。
0: 现在呢，上上下下风气不好，像你这样忠心党国的同志确实不多了。我不在乎职衔高低，为党国尽忠竭力就是我的包袱。现在马武不在了，有些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或者可以去找曹顺。现在局里的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谈恋爱谈到耽误执行任务。 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向特派员汇报？
1: 人情世故那套在我这儿没有用，忠心党国是至高任务。
0: 明白。
2: 你在我这儿一切的升迁荣辱，都得我马武说了算。

0: 张科长。
1: 张科长。
2: 腿长就是有好处哈。恭喜曹队长高升。
1: 庄科长，您真是抬举我了，这碗饭有多难吃我算是知道了，我曹顺算什么东西啊，哪儿比得上您根深蒂固。
2: 你比马武精进， Oxford Dictionary 在学英文呢。那个老板娘琳达，她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员，现在人消失了，连窝都给一把烧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多大价值，但是同时对于我们也增加了抓他的必要性。我已经向上峰请示，封锁了重庆所有的水路码头，只要他不出去，就是把重庆的每寸地皮都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跟踪是你的看家本领，所以这个任务你当仁不让。
1: 您放心，即便他是个土地佬，我也给你揪出来。
2: 我等你好消息。曹队长要是文件看得太费劲，让程特派员给你安排个秘书。

0: 你好，同志。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说来话长，这太危险了，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走，
1: 快走。

0: 这些坟都是我这两天刚堆起来的，过了这片坟地，前面两公里处就是玛利亚教堂了。
1: 你是一之前附在那儿吗？那儿安全吗？
0: 隐蔽得很好，那里的嬷嬷都是非常可靠的人。教堂空间也立于隐蔽，你可以坐暂时的休整。
1: 好，
0: 田边就是去教堂的路了，很快就能到。
1: 是，别出声，有尾巴。
0: 你带着琳达赶快走，咱们教堂门口集合。
1: 注意安全。那我们赶紧走了。
2: 队长，这里有不少新坟啊，重庆最近没什么大灾大难，难道是咱们保密局处决了一批新的处决犯？
3: 少废话，这既然有路，就说明一定有人来过。

0: 你是来偿命的吗？三更半夜的，你在这儿干嘛？我问你，有没有人出没过？
1: 这能有什么人？全都是你们害死的厉鬼！
0: 放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跟你没关系吗？看看你们的杰作，老天爷是不会饶过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人！
0: 老子回去。

0: 沈杰，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已经把他们都甩掉了，没有尾巴。
2: 行，那林丹同志，我就送到这里了，我要赶回去向队长报告。
1: 告诉组织，我对回家。

0: 家的困难有充分的准备。
1: 那我两天之后再来通知你回家的安排，保重。
0: 好，这边走。
2: 嬷嬷，这位就是我的表姐，麻烦小刘护士准备一下房间。
0: 你好，嬷嬷。
3: 赶快去洗澡收拾一下，我去准备。
0: 谢谢嬷嬷。走，这边走。沈杰，想不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我来这儿已经十几天了，我在做一件事情，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重生的机会。本来组织安排我在这里休养，等特务们放松警惕，再将我送走。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座教堂不止拯救人心，更拯救了一群纯洁的生命。在幽暗的地下室，竟然也有一片光明的角落。简妮、默默他们把一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遗孤安顿在这里，他们不仅为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吃食，还摆上了课桌教他们读书写字。当我看见孩子们的笑容，就觉得一切痛苦折磨都是值得的。
3: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到，带到这里来。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能跟他们的父母团聚，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的家。
4: 他怎么了？
0: 前两天着凉了，有点发烧。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姐姐，你的脸怎么了？
4: 姐姐的脸画了一幅画。
5: 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
4: 好啊，等你病好了，姐姐答应你，一定带你去找妈妈。
0: 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知道你们找到了他们丢失的孩子，还得到了细心的照顾，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4: 寻找和拯救那些孩子是为了我们的党，也是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保留火种。可是还有那么多没来得及挽救的孩子。林大姐，你还记得刚才路过的那一片新坟地吗？
0: 是那些逝去的孩子。
4: 林大姐，你想象不到敌人是多么的残忍，他们对待我党的政策是所谓的斩草除根，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就在不久前，我们的地下秘密报社被敌人查获了，地下联络站也遭到了破坏。一位老伯把孩子们藏在柴火堆里往外送，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地下党，已经被捕了。没想到敌兵的刺刀乱扎，造成了这些孩子的伤亡。老伯以为他们都死了，因为听不到任何声音，但其实当时有活着的。有一位地下党员知道老伯丢掉小孩的事情，及时告诉了我。我找到那堆柴火，把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挖出来，就只有一个。后来我问活下来的孩子，当时为什么没有出声？孩子说，老伯交代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声。我不能想象，当时被炸死炸伤的小孩们，怎么能控制住自己不出声呢？我掩埋了死去的孩子，给他们留了个碑。如果将来找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可以来看望他们。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小小的那种僵硬的身体。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这里的每一个孩子。
0: 沈杰， 你真的。

0: 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安息吧。接下来你的任务会更艰难，更危险。
1: 反正现在，只要晚上没什么事儿，我都去那片地看一看。要是谁把孩子随便扔在那儿，我就把他给葬了。

0: 我明天就要离开重庆去上海救人，你真的想好了不跟我去上海？
1: 我已经想好了，叶叔叔，反正我在哪儿都一样。我也没想过什么远大前程，我能做好手头工作就好了。
0: 程特派员来者不善，我怕你在那受委屈。
1: 我不争也不抢，也不怕他们无事生非。放心吧，叶叔叔。
0: 那我要劝你一句，过去的事情该放下就要放下了。
1: 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听您的，父亲养我十几年，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0: 但是有的真相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好，你自己好自为之。
2: 我还没见过面呢，那也肯定是对的，好不好？
3: 在院吗？
4: 我这边记录一下。
3: 组长，我明天就调往南京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想到王之家天天嚷着要走，第一个要走先是你。
3: 家里工作已经安排好了，而且重庆这饭菜铁牌辣，我吃不惯。
1: 行，那回南京之后啊，记得给我寄点素糖回来。
3: 一定会的。哎，对了，组长，我记得你是在上海长大的呀，怎么也能在这儿认识啊？
1: 别操心我了，回去以后啊，记得找个好人嫁了。
3: 未婚夫家里也催得紧呢。
1: 未婚夫？没有听你说过。
3: 我也没见过，就通过两回信。他应该能对我好吧？
1: 回去有好好过日子吧。
3: 也祝你和赵云飞同心同德。我收拾东西了，组长。
0: 坐在这儿，
1: 军统成了保密局，该走都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条，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会信上帝啊！别乱猜了，这是我父亲以前经常带我来的地方。走吧，进去看看。

0: 陈姑娘，好久不见。陈老先生呢？
1: 他已经不在了。我今天是来祷告的。
2: 红颜，红颜。
3: 沈妈妈。
0: 这是主的圣殿，我们都要保平安喜乐。
4: 别来无恙。
0: 无言，我们出去吧。
2: 二位既然来了，就让我们共同祈祷，世间善行遍地，上苍可以免除我们的罪，我们的恶，帮我们脱离邪恶困苦。

0: 我今天只见到了嬷嬷。
1: 赵云飞是我们一直争取的对象，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倒是这个陈玉婷很可疑，是她把赵云飞给带过来的。
2: 但我听千姐说过，陈玉婷和她父亲确实以前经常来这里做祷告，
1: 那也不能够轻易地放松警惕，幸亏刚才他们没有发现，要不然会给你带来天大的麻烦，我真的得尽快地撤离。
2: 今天晚上猫娃子会带消息过来。
0: 你都跟了我一天了，这么怕我去告密是吗？
3: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份和你的立场。
0: 这么不相信我，到底是什么让你对我这么不放心？
3: 我没有不相信你。
0: 是，我是没有什么亲人，没有什么朋友。我以为你会成为我的依靠，可是你并没有。这就是你说的要陪着我吗？
3: 我真的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觉得，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总会做出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我怕。
0: 好，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说什么是什么。

0: 前方的道路我已经打探清楚了，能送你过山，但是过去之后呢，还是要靠你自己。
1: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在敌后工作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冲破了黑暗，你就能回到延安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见。
1: 等到全国解放的那天，
2: 等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1: 宝成，你也是。
0: 走吧，
1: 我们走了。

0: 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小镇，据我们的情报看，已经出了保密局特务的盘查范围了，但是沿路还是有很多的关卡，你自己一定要加倍注意。
1: 你放心吧，我会加倍小心的。请转达我对游击队同志的感谢。
0: 一定。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再见。
0: 再见。

0: 再见了，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终于离开重庆了，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1: 听说你把人跟丢了，
2: 是我无能。
1: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如果不听话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2: 属下明白。
1: 重新考虑对王振川的侦查，他的嫌疑性很大，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七叔。
2: 不会是他吧？他在这三年是个挺会做买卖的老板。
1: 不要把共产党想得那么简单，他们中间很多人和你一样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他们会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因为他的一句供词直接导致了董喜被杀，掩盖了七叔的真正身份。我们要广泛思考，也许那个最不像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2: 是。
3: 王老板。
4: 哎呦，吴桑，
3: 您太太要的东西。
4: 好，看看啊。行。
5: 上面都写什么？
3: 认识字
4: 啊。哎，长官，长官，哎，那个他真不认识字，我认识。您要不这样，您给我看看，我把他的货备了，这样您给我看一眼，我给他备完货以后，您把这个单子拿回去仔细研究好不好？但是我跟您说，这是高司令的太太写的。
3: 对，
5: 香油一斤，红糖半斤，花什么玩意儿？走。
4: 您慢走啊，长官。
0: 没事，刘玲玲，坐吧，我们接着吃。
4: 来，吴桑，把篮子给我，备货。
5: 哎，
3: 王老板，
4: 好。
3: 说，这生意也够难做的。
4: 怎么办呀？
3: 现在外面坏人这么多，你自己得注意着点。
4: 谢谢您的提醒。
2: 吴桑。
3: 哎，谢谢啊，那我走了啊。
4: 好，
3: 玲玲啊，慢慢吃啊，再见。
6: 再见。
3: 走了，王老板啊。
1: 进。
7: 特派员。
1: 我想听听你对情况的分析。
7: 我怀疑王振川在他自己店里设电台，他很聪明，他那个百货店距我们自己的通信营不到50米，在这个范围内使用电台，信号不容易得到监测，是我们的疏忽，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驻地附近监测地台，所以我认为这次如果我们行动，一定要拿稳了证据再抓人。
1: 我会让行动队随时配合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

0: 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

0: 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好啦，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母亲在里头啊，
9: 说话就要生了。
10: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1: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2: 刘美欣家属，
9: 我是
12: 小妹。
9: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3: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9: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1: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3: 对，丫头。
11: 哎，恭喜啊！
14: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9: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4: 这是第几个？
13: 三个。坐坐坐坐，哎呀，
15: 这可太有本事！
13: 这刚进来。
11: 三个。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哎，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2: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4: 长胜，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0: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啊。
0: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

0: 别着急走，
1: 没事，
0: 有人找你。
1: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国民群众啊！
0: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1: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2: 你们家闺女
3: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4: 你们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4: 把我们放？
2: 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 别动我闺女啊！
0: 听话，孩子，先回去。
5: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先回去。
4: 我跟你拼了！
6: 怎么了，老汤？
3: 疼啊！
6: 哪疼啊？
3: 哎呀！
6: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3: 明儿就回来了
6: 啊！
7: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0: 这是怎么了？
7: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8: 注意休息。
6: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7: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0: 你被何老四打了？
7: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6: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当了当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7: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0: 别拱着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6: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3: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0: 爸，医药厂。
6: 来，轻点，轻点，轻点。嗯。
9: 你女儿勾引。

0: 我儿子，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这是什么呀？
0: 这哪来的这个本子？
3: 他在明家后头捡的。你们看了吗？
0: 好多字不认识。嗯，幸亏你不认识。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呀，饭还是要吃的啊。有事儿说。
4: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0: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耗子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
2: 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5: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 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哼，
2: 看见什么东西啊？你的吧？这宋钞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6: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哎，老何，有人找你。你是贺长胜吗？
2: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哦，
6: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虎，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
2: 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5: 有事儿啊，
0: 老何，谢谢啊。啊？
5: 哦，那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0: 哎，老何，谢谢。

0: 1946年的秋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保密局总部迁回南京，留在重庆的特务们更加疯狂地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了破坏。即使是身处这样险恶的环境，也总有人为了孩子的微笑，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
1: 你们是党国培养的最优秀的军人。 今天走出这个训练班，你们就要去执行神圣的特工任务。这是你们1946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迎击敌人的全面进攻。丁福春，双方在秘密战线上也展开了殊死较量。保密局从兰州特训班向陕甘宁边区增派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学员。 但由于我党情报人员的成功渗透，这批潜伏名单很快被我方掌握。

0: 睡。
1: 现在看这歌有什么用啊？找你打了那么久了，再研究对方的心里也没用，只能在战场上看搞笑。国军的实力跟装备摆在那儿了。
2: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他们的意志和信仰，还有他们情报工作的真诚，都是这边比不上的。
1: 保密局和党通局又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特务，不知道吧？
3: 1946年秋天。为了肃清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经过组织对李金平的长期考验，认为他在识别和抓捕敌特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便派他跟随林一达和孙刚同志一起行动。
4: 为什么要抓我？
5: 赵小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站住！

0: 你叫玛丽，对吧？
1: 是啊。
0: 带走。
2: 秘密战线的斗争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战事的升级，大批特务向延安秘密渗透和破坏，反特形势无比严峻。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些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已经被延安反特工作组死死盯住。
0: 我们一共清查出了13名敌特分子，大部分是外围的。李金平的表现非常好。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为了杀人灭口，残忍地杀害了李金平的恋人石培英。李金平现在彻底地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3: 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的队伍很需要。
0: 就凭着他对国民党特务的特点以及行为模式的熟悉和感觉，他一下找出了4名潜伏特务，而且曾经有一名啊他还见过，他们同在军统的汉训班里面训练过。
3: 现在的局势相当的复杂，老军统还有现在的保密局每年大量的向我们延安输出潜伏人员。我之前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对他们的军舰、政界大大小小的人物每一张面孔我都已经牢记了，没准在这儿还能碰上几个呢。
0: 怪不得克农首长会派您来亲自领导我们的工作呢。
3: 干安保工作我得向你们学习呢。
4: 哎，科长
0: 啊，金平，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一达同志，是组织上专门派来指导我们清查敌特工作的。这是李金平。
3: 你好。
4: 你好，林一达同志。
0: 林一达同志是破译专家，又在白区做地下工作长达5年之久，经验非常的丰富，
4: 希望多向您请教。
3: 说起来我们可是同行啊。
4: 惭愧惭愧，我暴露了。
0: 昨天啊，重庆的报纸啊还撒了个谎，说他们搜捕到了共党分子夜总会的老板琳达。
3: 你们看我这个大活人不就在这儿吗？
0: 哎，金平，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4: 确实有新的发现跟你汇报。
0: 来说说。
5: 哎呦，提这么多东西啊，
6: 干活干活，瞅什么瞅，干活。
7: 曹队，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
4: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张科长，这是我老家人带来的一点特产，拿过来给你尝尝。
7: 以前啊，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还请您多。

0: 我担待，以后在您面前听开，那还仰仗您多提携。
1: 你姐夫做了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
0: 哎，曹队曹队，这个马武是马武啊，我可是无辜的呀，我当时就想大义灭亲来着，他把我给偷袭了。
1: 这么多说好笑。
0: 曹队，以后您就是我大哥，我以您马首是瞻，我一定鞍前马后把您给伺候好了。
1: 你就这张嘴行，我告诉你。这样吧，过两天呢，郑局长和毛局长要来重庆视察，你去准备一下接待。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曹哥，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
1: 等等，东西拿走。
2: 曹哥，这
1: 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
0: 哎，哥几个，来来来，那个曹队请客啊，曹队请客。哎呦，分了分了。
3: 你弟弟好好工作，党国不会为难他的，我也不会为难他。过两天郑局长来巡视，你看好他，走。
4: 你看马武也不在了，我们姐弟俩还得生活呀。那个抚恤金，
3: 让你弟弟少去两趟窑子，
5: 什么钱都出来了，是吧？

1: 怎么样？不行啊，人家根本没搭我这茬。再想想，还能找谁呢？
2: 我姐夫活着的时候啊，在这局里横着走，上上下下全得罪遍了。这会儿他们这帮孙子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还能帮咱们说话？
1: 你闭嘴吧！你有这闲工夫，你想想办法呀你！
2: 我想什么办法呀？那不还是怪我姐夫吗？他早点提拔我有今天吗？
3: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抚恤金的问题，你上点心。
4: 知道了。
3: 你才是找不上，真是。你知道重庆有几个码头吗？这些码头上又有几个仓库？哪些码头是走人运牲口？哪些码头走车走货？
4: 你知道，
3: 菜园坝是粮食码头，南极门是蔬菜码头，金子门运水果，临江门运糖，楚奇门运的是山货药材。 当然，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包括我们局里在城里的一些秘密据点，我也知道。我偶尔没事的时候啊，会出去拍照写生。看到那些个进进出出的特务，虽然他们伪装成各种身份，但是他们的职业习惯都会出卖他们。你这是以身犯险啊！
4: 你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对你来说并不是好事。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些东西不是我有意记下来，我只是看见了就忘不掉。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领兵打仗，很难得才回来一次。我母亲呢，就不愿意我长大了以后跟他一样舞刀弄枪，就天天哄着我背书。他总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看完这本书，你爹就回来了。”
3: 后来我把家里边当成摆设的书全部都背完了，也都翻烂了。我爹是回来了，只不过是因为同伴错误的情报，铁血沙场，马革裹尸回来的。
5: 所以你就放弃了之前学的专业，投身到情报工作当中，希望用自己过目不忘的天赋和专业的技术。
3: 让战场上的将士们少一些伤亡。但是现在入侵的敌人已经消失了，能不能告诉我，从今以后的战争，我应该为谁而战？
6: 老板，
7: 哎，请进。
6: 里边坐。好啊。花花，你客人倒水啊！啊，
8: 来嘞。
6: 你们几位喝啥茶？
7: 黑砖吧。
6: 黑砖。黑砖是我家精酿正宗的茯苓砖茶，那你们等一下，花花去烧水啊，快点儿。
8: 分出分觉的。
7: 好。
6: 你们坐一下，我去沏茶。
8: 进别人房间呀，没规矩。想抽烟，这根烟抽。我不会抽烟，哪来的烟？你男人不抽烟吗？死鬼，都是三年了。不好意思啊。
9: 老太，老大，杨杨，你尝菜了。
8: 你们怎么看？那个皮鞋男在茶馆里面换了衣服，但是他并没有把换下来的衣服带走。
9: 我觉得这个男人跟这个女老板肯定有什么关系。他用的香水是法国产的，窗台上放着烟灰缸，可是我闻到他的身上没有烟味，他也不会抽烟。这个女人身上的疑点确实不少，她的善心话说的不错，但是我能从她说话的尾音里听出南方的口音。从皮鞋男走路的状态来看，应该在军统受过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他拎着一个箱子。 从他拎箱子走路的力道来看，里面肯定是一个重物。我怀疑很可能是电台。

0: 吴总，来吧。
1: 这是我今天要的东西。桌子。哎，还有，钱。好。啊，对了，那个府里最近客人多，家里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你多给我拿两瓶好备着。
0: 好。好嘞。
2: 你可是瘦了，是不是累坏了？啊。
1: 前段时间这么一折腾，现在府里上上下下都紧张得很。
0: 我这一个做下人的吧，也跟着胆战心惊的。自己多注意休息啊！嗯，哎，走了。哎呦，慢点，慢点，请。啊，
1: 真是。
0: 不是，这是谁呀？这么能喝呀？
1: 陈将军，还有云飞少爷。
0: 哦，哎呦，那看来赵长官跟司令的交情还是挺深的。
1: 云飞少爷心性单纯。 还有一股责任劲儿，明白。我走了。
0: 好，
1: 哎，
0: 慢走。
1: 哎呦，小姑娘，你走路要小心啊，好吗？
3: 知道了。
1: 好了，快玩去吧，啊。
0: 玲玲，小心点啊，来，进屋去。

科长，发现可疑讯号，立刻实行分区停电。是。 注意，各组马上实行分区停电。

0: 分区停电来索要范围。
1: 科长，信号中断了，停电区是兵马街1-7号。
2: 秦同志已经在附近待命了，立刻通知他们开始搜查。
1: 是。

通过其他渠道发出去。

0: 报告，屋里没有搜到任何东西。好，
1: 我知道了。
0: 那个女人家做生意不容易，哎，你们这两个诋毁我，你们这些八路军为了人民，为了个什么？还让我日子过不过？
2: 丽萍，
0: 还让我再活？
2: 把电台拿过来。
0: 是。
1: 肚子疼。
3: 这就是你们藏匿的美国造的电台吧？把他押走。
4: 是。
3: 那个穿长衫的跑掉了。
1: 跑了？
3: 嗯。我白天跟踪他，看着他拿了证件，进了新闻出版社印刷厂。
5: 你看这张照片啊，是今天刚拍的，集体照，是检查纪念日的时候拍的，所有人都在上面，除了一个女同志 ，Sobimulai。
3: 没有。那还有什么外面的人可以进出印刷厂吗？各单位的人凭证件都可以进去。各单位在这里的印刷他们工作需要的报表、文件、报刊杂志和信封信件，而且凭借单位的证件以后，可以进去搜押、校正、取押。
5: 行，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啊，张主任，这么晚打扰了。
3: 啊。

0: 我已经查过了，但是并没有人。
1: 庄科长，搞什么24小时不间断侦测，弄什么分区停电？我的人现在没日没夜的陪你玩，兄弟们24小时睡不了觉。以后这种没有结果的事情，能不能让兄弟们少受点罪？
2: 怕辛苦可以不要干行动队的活儿，怕辛苦可以滚蛋。
1: 你是不是中国人？跟我说中国话！
2: 滚蛋！听不听得懂？
1: 行，我走。
2: 看什么？看什么？我跟你们说啊，继续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我就不信共党不用电。

0: 你们一个个谁要让他们的无线电信号有一丝的滑过，明天通通给我消失。
1: 大家理解一下，现在正是战乱，军方的资金短缺，
2: 我们忍受欺压，家人挨饿，谁来帮帮我们的短缺呀？
3: 为了保证前线军费，郑介民将原军统近60000人缩编为10000余人，并把抗战时期死难人员的遗属及裁撤人员一并处理掉。而这项举措，恰恰断掉了那些军统遗属赖以生存的生活费和抚恤金，引发了他们的极大不满。
4: 你看到了吗？咱这抚恤金啊，恐怕也不好办了，可不能便宜上面这些王八羔子。
5: 我明白，谁要让咱没饭吃，我就让他下不来台。
4: 我再说一句啊，我要再看到你逛窑子，我就打断你这个腿。
5: 我没
4: 一天你就不做正事儿，
5: 你至于吗，姐？
4: 妈，我在这方面就没少让我操心。
5: 我能跟他一样吗？
4: 我跟你说，表面上你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别忘了你姐夫是怎么死的。你给我机灵着点儿。
5: 知道了，哎呀。
6: 还在生我的气啊？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1: 谁跟你生气？我现在啊。你脑门子的关系，
6: 抚恤金的事儿，
1: 因为这调查事情的关系，
6: 有新进展吗？
1: 我了解到一些事情，我父亲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就去上海刺杀李若泉。他跟同去的于兴国叔叔都报阵亡，任务失败。之后啊，军方里面的四起，有说他们这次你是什么，有说是那个消息泄露。李若泉有提前准备，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是被共谋杀害。
6: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抗战胜利以后，李若泉在被处决之前，在法庭上一直说自己是向重庆输送情报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
7: 那你父亲就有可能是被出卖，而且李若泉的下场就是杀人灭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想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我总感觉被层纱笼罩着。
7: 放心吧，这层纱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相信我。
8: 药一定要按时吃啊！
9: 谢谢医生。
8: 啊，不客气。

0: 快抬住了！迪特杀人手法十分残忍，可为什么季敏背上这一刀偏那么远？
1: 我派人24小时监视他，已经几个月了，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只是发现他和后勤处长刘富贵在谈恋爱。这个刘处长是老红军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季敏是特务或者和迪特有任何联系。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他的调查。
2: 我也一直在跟踪他，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今天早晨，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看他的神态，特别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可是我一。

0: 下次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但是我可以肯定，他是军统的人。你对他有感觉，他一定对你更敏感。他假装买菜刀，我靠近的时候，他就突然离开了。就算他认出来了，也不会认为你是在追捕他，只会认为你是他们自己人。
1: 嗯，有这个可能。只要他还潜伏在延安，他就一定还会再出现。 正好啊，现在各区都在召开大生产表彰大会，参加的人多，看热闹的也一定很多。到各个会场去走一走，说不定能捕到的还不止一条鱼呢。

0: 哎，在这儿干嘛呀？我正找你呢。哎，对了，给你带了一些东西。说吧，什么事儿？
1: 我啊，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那些军统遗部的资料，因为他们不是正在聚集串联吗？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遗部的家属很可疑啊，怕他们闹事儿。
0: 就这事儿啊，局长都不操心，没人操心。
1: 没有吧？我不能轻举妄动，这不是规矩吗？那我先走了。
0: 行，嗯。
2: 我看到你下午从资料室里走出来，你得小心点。这保密局里面到处都是眼睛，真要被别人抓到把柄了，我可救不了你。
3: 还没过河你就拆桥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2: 那你查到什么吗？
3: 李卓群两份清单，一份是重要财产的备案清单，另外一份是查抄收缴的清单。这两份清单啊，差距数额巨大，其中有大量的油水不知去向。
2: 那这两份清单内容你都记下来了？
0: 嗯，你呢？你查到什么？
2: 谁拿了那份财产，谁就有可能知道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直在找李卓群的小老婆，他抗战之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4: 国吗？怎么还没有消息啊？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5: 哼！
6: 谁呀？
5: 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啊？
4: 少废话，穿上衣服滚。李卓群小老婆是吧？看看这个，家产清单，你们家应该不止这点东西吧？去哪儿了？
7: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拿，你们说我要是拿了，我至于做这皮肉生意吗？自从李卓群死了后，我是一点好处没捞着。你们说我孤苦伶仃的，我为了活命我来到了重庆，我就为了讨口饭吃，我也不容易。你们就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同志，能问个路吗？
1: 别动！小心些嘛！
2: 排练了，你差点了。
1: 老师，你先坐啊。
2: 那我还有排练，我先走了。老师，您慢点。
3: 慢点吧你。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缕香韵，各展绝技。上半场余韵未散，下半场馨香又起，令四位选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排名，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桂冠，谁能独辟蹊径，谁又能问鼎香道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2: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3: 到底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4: 张建国，
5: 何佳丽，
6: 建国哥哥。
7: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8: 挺好。
7: 我发誓。
8: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2: 你看三姐会化妆，
9: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7: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9: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2: 我这花花可以是让给我开的。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8: 和农民有苦面。
2: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9: 不行，你就是傻。
8: 不想说了，不许，不许
9: 你
8: 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

同志等人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

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

0: 台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
1: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如何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2: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智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3: 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1: 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迈入高质量发展和规模化应用阶段。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 5G 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19%。
0: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建成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17个，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实现从跟跑、硬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15日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
4: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1: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15日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亿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4: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0: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
1: 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

0: 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十五”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1: 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

0: 新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1: 昨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4: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2: 2026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
5: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2: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6: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深耕科技创

0: 心，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3: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5: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6: 昨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进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进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7: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进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8: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态度，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在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7: 郭进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8: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7: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进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进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进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8: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7: 郭进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8: 自己种地，

0: 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离，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 十年磨剑，久久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2: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1: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3: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都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1: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十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密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事，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妇儿中心雄安新区3D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送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
7: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8: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6: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 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

0: 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送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老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
1: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2: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0: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3: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4: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5: 在邯郸涉县赤岸村，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80余载风雨流转，一件件斑驳文物，一张张泛黄照片，记录下烽火岁月里军民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地标，追溯太行抗战故事，感悟不朽革命精神，见证红色热土的时代新生。
6: 太行巍峨，烽火留痕。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是当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指挥中枢。1940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司令部进驻这里，坚守战斗5年之久。刘伯承在他50岁生日时这样说：“
7: 我要为中国人民尽最后的力量。如果我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提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6: 赤诚誓言，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也凝练出129师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宝贵精神底色。抗战期间，129师全体将士与太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险阻，用忠诚与勇气诠释着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8: 129师以9000将士进驻涉县，历经了大小战役31000余次，歼敌了42万余人，收复县城198座，逐步发展成了30万大军。当年军民一心、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一直深深扎根在涉县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6: 硝烟散去，但浴血奋战淬炼出的129师优良战斗作风，却如同太行松柏，生生不息。如今，旧址后方建起的莲溪巷、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纪念馆还从分散在县境内的130多处革命旧址中筛选出30余处，采用1:1等比复原，建设红色记忆小镇，打造研学基地。如今的赤岸村年接待游客超100万，带动100余村民就近就业。昔日雨水情化作了共奔小康的实干劲头。
9: 这是咱们青年旅馆。
6: 村民张艳奎2005年开了小旅店，守在家门口迎接8方来客。
9: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10: 随便推开一家，都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不错。
11: 这风景也好，人也好，就是民风也好，都好。
6: 为了增加游客体验，让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赤岸村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12: 咱们六镇村民287亩土地，这样打造了一个

0: 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诱饵，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冲击地从20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我们冲明咱们经济年增收啊将近10万元。
1: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如今的赤岸村正紧紧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在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土地上，老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石家庄机场和各航空公司推出多项服务举措和多条全新航线。
4: 暑运第一天，记者在石家庄机场看到候机大厅里秩序井然，乘客有序值机，机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则及时为旅客提供各种咨询、引导等服务。
5: 大厅里的那个流动服务人员、志愿者都比以往增加了很多，服务非常热情。
4: 据预测，石家庄机场今年暑运期间将累计保障客运航班1.8万架次，运送旅客26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3%、9.5%。
6: 我们根据早晚高峰客流规律，灵活增配保障力量，动态调配资源，实时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设置晚到旅客专用值机窗口，即刻快速安检通道。
4: 今年暑运为精准匹配商务公务与旅游度假双重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同步加密干线商务航线，拓展特色旅游航线，全面优化航线网络。
7: 河北航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南方航空、重庆航空、成都航空等航司呢将分别加密广州、重庆、成都航线，西藏航空将加密石家庄至西宁至拉萨航线至每天一班，江西航空首次加盟石家庄机场的运营，开通石家庄至南昌航线，干线网络的通达性进一步的提升。
4: 紧扣暑期旅游消费热潮，石家庄机场还同步布局多条特色旅游航线，打造多主题出游矩阵。此外，石家庄机场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暑期出行品质。
7: 暑运期间将重点增加石家庄至安顺、海拉尔、泸州、西双版纳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的拓展西南、西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那么针对暑期主流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还梳理形成6大类主题出行线路，包括草原游、海滨游、新疆游、民族风情游、山水避暑游、小城风光游，全方位的满足旅客多元化的旅行需求。
3: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日前启幕，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轮番上演。
8: 在国家植物园、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前戏、对手技巧，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
9: 这么美丽的夜晚，在国家植物园里看这么专业的演出，特别好，
10: 非常激动，因为老百姓太喜欢文化艺术了，大家都非常欢迎，而且想参加演出。
11: 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
8: 本届公园艺术季将通过高质量的艺术注入，把城市公园从传统的休闲绿地升级为充满创意与美学的户外美术馆和城市文化客厅。
12: 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全面的举办整个公园艺术季和静态展览，还有这个夜未央是夜间游览活动，今年还将有大量的专业的演出。
13: 根据我们每座园林的特点，来量身打造我们很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啊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8: 本届公园艺术季持续到8月底。
14: 近日，金麦郎无糖茶新品英伦四季发布会在石家庄北国超市举办。现场打造英伦主题实景，搭配演唱、走秀等互动活动，吸引市民打卡试饮。
15: 本次新品的发布会是金麦郎创新突破深耕赛道的全新成果，
16: 为我们的消费者打造了一款又一款的好的产品，
17: 让中国好茶走向世界，让世界好茶来到中国。
14: 该产品联合英国制茶大师打造，将新式经典茶风味。

0: 北进行本土化改良，不仅有效补齐品牌在高端特色无糖茶领域的品类空白，更为消费者带来兼具格调与性价比的健康茶饮新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锦绣中国，山河壮美。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